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全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上虞暨政法信访工作会议上，区委书。

0: 书记钱麟江强调，树牢大平安理念，坚强大平安体系，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上谕、法治上谕。
1: 区委书记钱麟江在研究领办督办提案时强调，城体系推进全环节先行，全力打造长三角具身智能产业发展高地。
0: 2026年全市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举行，
1: 我区举行第四期爱企服务日活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天上午，全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上谕暨政法信访工作会议召开，区委书记钱麟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市相关会议精神，树牢大平安理念，建强大平安体系，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上谕、法治上谕，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主持，区领导赵文忠、金山忠、李海玉等参加。
2: 钱麟江充分肯定过去一年上谕平安建设取得的成效，深入分析面临的风险挑战。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之年，做好大平安工作意义重大、责任重大，要一体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围绕五个不发生、两个下降、一个确保要求，树牢大平安理念，构建大平安建设一加三工作体系，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上谕、法治上谕，为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提供坚强保障。钱麟江强调，要抓实政治安全，以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推进平安上谕建设，坚决守牢政治安全防线。要抓实网络安全，全面提升管网治网安全防护舆情应对能力，增强网络空间治理效能。要抓实安全生产，压紧压实四方责任，着力推进治本攻坚、应急处突、转型升级，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较大及以上事故发生。要抓实信访维稳，抓好重点化解、源头治理、基层善治，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面上治、重点治、系统治，深化党建引领、三方协同共治等做法，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要抓实公共安全，推进治安管理、防灾减灾、法治实践等工作，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健全体系打法，压实领导、行业、属地、主体社会责任，健全指挥、会商、处置、督查、考核机制，强化宣传引导、淬炼能力作风，全力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于丹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抓落实，持续深化大平安理念，落实落细各项决策部署，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紧扣重点关键抓落实，统筹打好政治安全、网络安全、安全生产、信访维稳、公共安全组合拳，持续攻坚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治理，保质保量，按期完成各项目标任务。要扛起责任担当抓落实，树牢一盘棋思想，以一域平安为全域平安做好支撑。会上通报表彰2025年先进集体及个人，教体局、公安分局、法院、百官街道、盖北镇做表态发言。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6月1号上午，区政协重点提案领办督办会召开，区委书记钱麟江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把提案办理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把办理一个提案与推进一项工作、提升一个领域贯通起来，全面提升提案办理质效，为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建设更高水平青春之城汇聚更强力量。区领导金山忠、陈建波、王永表参加。
2: 会上，93学社上谕区基层委员会汇报布局具身智能、强抓产业细分领域建设时机提案有关情况，曹鄂江经开区汇报提案办理情况，与会人员做交流发言。钱麟江认真听取提案内容和办理情况汇报，认真记录委员们的意见建议，认为提案选得准、办得实、提得好。他指出，发展具身智能产业是拥抱第四次产业革命、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因应嘱托的必然要求。上谕已列入全省具身智能未来产业先导区培育名单，绍兴具身智能产业的生产力布局重点放在上谕，上谕有基础、有条件、有优势走在前列。钱麟江强调，要坚持成体系推进全环节先行，打好平台加产业加场景加生态组合拳，奋力打造长三角具身智能产业发展高地。要将平台

0: 做大未来产业新岛区，构建完善物理空间，集聚链主龙头企业，做优绍兴具身智能综合服务中心，聚焦三中心一基地功能，提供测试验证、指挥调度、社会服务等全链条功能，做强企业研发平台，支持鼓励龙头企业建设重点实验室，要强产业瞄准整机器件系统，坚持外引与内生同步走，抓住链主招引龙头，全力招大引强，以链主龙头企业招引推动产业链上下游集聚，要强场景，以本质安全、绿色低碳为牵引，落实特种化工场景试点应用，加快构建化工行业垂域模型，同时加快梳理教育研学、医疗康复、文旅融合、城市运行等场景，明确路径逐步落地。要强生态，坚持目标导向、效果导向，全面构建产业创新人才开放四大生态圈，积极筹备承办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赛事活动。钱连江强调，提案工作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要重认识、重治效、重转化，切实增强做好提案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将提案工作与重点工作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推进，认真办好每一个提案，扎扎实实将提案内容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6月1号下午，全市举行2026年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市委副书记、市长吴登芬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上级决策部署，拧紧责任链条，抓实安全举措，全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推动安全形势持续平稳向好。区领导于丹等在上虞分会场参加。
2: 会议集中观看了安全生产月工艺篇、警示篇，通报了典型案例。吴登芬首先肯定今年以来全市安全生产治本攻坚取得成效。他指出，当前正处于攻坚双过半关键阶段，要进一步增强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绷紧安全之弦，压实各方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全力打赢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吴登芬强调，要统筹推进高温汛期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工作，全面抓好道路交通、消防、危化品和工矿建设施工、旅游、燃气等重点领域安全治理，积极做好防汛应急准备，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深刻汲取近期全国有关重特大事故教训，综合运用智能监控、明察暗访、交叉执法、专家驻守等方式，提升隐患排查专业性和穿透力，着力补齐管理漏洞、制度短板，源头杜绝同类隐患反复出现。要落实各类问题闭环整改，分级分类建立台账清单，明确整改责任、措施实现和预案，推动存量清仓见底，增量动态清零。要重拳打非治违，强化行刑衔接，确保一抓到底，坚决杜绝隐患演变为事故。吴登芬要求，要常态化开展全领域全方位宣教，着力提高安全意识，健全工作机制，提升能力水平，做到人人都是参与者、守护员、责任人，筑牢共治共享安全防线，为加快建设产城人文融合发展的共赴示范市提供有力保障。全市会议结束后，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第一时间召开续会，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并宣布启动全区安全生产月活动。他强调，要筑牢生命高于一切，坚决紧绷安全之弦，始终保持临战状态，消除麻痹大意，切实扛起保一方平安、护一方稳定的政治责任。要牢记隐患就是事故，坚决消除潜在风险，持续深入推进危化品、消防、防汛防台等重点领域隐患排查整治，从严从实防范化解风险隐患。要牢记责任重于泰山，坚决扛起安全职责，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拧紧责任链条，强化督考问校，增浓社会氛围，凝聚全社会共治共享合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3: 6月1号上午，第四期爱企服务日活动在区企业综合服务中心如期举行。区领导于丹、程程、冯世凯以及有关部门属地负责人共同参与，现场倾听企业诉求，回应发展期盼。

0: 以精准化服务，推动政企同心同向、双向奔赴。活动现场没有冗长的汇报，也没有客套，取而代之的是企业直言不讳提诉求、部门属地真诚回应、开药方的热络场景。绍兴市管拉拉亲属有限公司负责人刚一落座，就开门见山地提出，希望企业所在的工业园区能尽快接通管道天然气，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 由于该地块历史规划未配套管道天然气，企业目前依赖罐装煤气，存在成本高、安全隐患等问题。交通运输局天然气公司一亭镇主要负责人结合前期走访调研情况，现场回应企业关切，并针对管线延伸、政策处理、技术论证等堵点问题，与企业负责人一起探讨可操作的解决方案，进一步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 浙江上浩风机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制造、销售服务于一体的专业风机及配件制造商。目前，企业生产厂区可用空间紧张，一定程度上制约自身发展。经信局相关负责人化身服务专员，耐心解释上虞制造业内生项目用地政策及评价机制，深入分析企业的短板与不足，并提出相应的解决路径。 他表示，真诚感谢和欢迎企业拿地投资项目，这是对上虞营商环境的信任。下一步也将与企业加强联系，跟踪指导，加快推动小升规助力茁壮成长。此外，针对浙江建丰装配市建筑科技有限公司提出的诉求，自归分局、供电公司负责人等现场接题，靶向施策，逐一进行了回应与解答。 活动中，区领导不时与企业负责人、营商环境观察员交流互动，聚焦生产保障、项目推进等诉求，现场交办落实，并要求相关部门属地持续跟进、认真研究，既要把企业反映的具体问题困难解决落实好，更要聚焦共性问题，深挖根源、集中攻坚，以点带面破解发展堵点痛点。 从政策瓶颈到要素保障，从资源对接到审批效率，企业的问题清单正转化为政府的服务清单。部分参会企业家表示，这种定期的面对面交流，既能让政府更懂企业，也能让企业诉求高效直达，给想要真正高质量发展的企业吃下了定心丸，是实实在在的惠企之举。全媒体记者胡星报道。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江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
2: 兴水之力，除水之害。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自2026年6月1号正式施行。
0: 昨天上午，区公安分局在盖北镇开展专题宣传活动，普及新规内容，强化出租房屋治安管理，筑牢基层平安防线。活动现场，公安民警通过设置咨询台、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讲解等方式，开展零距离普法。工作人员用通俗语言解读新规中关于出租人治安责任、居住登记报备流程、违规处罚等重点条款。 针对盖北镇新居民多、出租房体量大的特点，特别强调出租房安全管理要求，引导租户主动配合居住登记，提升安全防范意识。
2: 这次宣传活动主要是为了普及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相关规定，明确各方主体责任，进一步强化安全意识，引导群众自觉守法、主动配合，共同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3: 据统计，目前我区共有居住出租房52549户，其中群租房3249间，盖北镇群租房达1029户，占全区总量近1/3。此次宣传不仅帮助群众全面了解新规，也进一步压实了治安管理责任，有效提升了房东与租户的法治观念和安全意识。根据统一的部署和安排，我局将于即日起至7月底。 在全区范围内，对群租房、日租房开展专项治理行动。在此，请广大的房东、租客、中介、物业。

0: 以及租赁平台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工作。
1: 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2: 6月1号上午，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相关部门开展“情系六一暖童心，双拥同行筑未来”走访慰问现役军人子女活动。慰问组一行走进学校和幼儿园，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的祝福与礼物，并向默默支持国防事业的军人家庭致以敬意。慰问组先后走进第一实验幼儿园的钱江园区、百湾小学和博文小学，看望三名现役军人子女代表。每到一处，慰问组都与孩子们亲切互动，了解其学习和生活情况，并赠送书包、经典图书等节日礼物。慰问组叮嘱校方持续关注军人子女成长需求，在学业辅导、心理关怀、课后服务等方面提供针对性支持，营造尊重、关爱、呵护的成长环境。此次慰问既是节日关爱，也是拥军优属传统的具体实践，通过面对面传递温暖，让军人家庭切实感受到社会尊崇，进一步增强官兵扎根军营、献身国防的荣誉感和使命感。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3: 近日，大通农场杯上虞区首届幼儿八段锦展示活动在华通体育馆举行，来自全区26所幼儿园的424名幼儿同台展演，集中展示我区幼儿传统体育教育成果，搭建交流学习平台。
1: 展演现场，孩子们身着传统风格服饰，在古典乐曲伴奏下缓缓起势，两手托天理三焦，左右开弓似射雕，摇星摆尾去星火，八个动作一气呵成，马步拉弓、弯腰摸脚、出拳瞪眼等招式虽稚嫩却认真，展现出良好的精神风貌与身体协调性。本次幼儿八段锦在保留传统功法精髓基础上，适当降低动作难度与幅度，更符合幼儿的身体发育特点。
4: 今天比赛非常高兴，我想得到一个大大的金牌。
5: 看到孩子们整齐划一的动作，然后非常嘹亮的一个口号的叫喊，都是非常震撼的，也觉得小朋友的这个小身体有大能量。
1: 本次展演分为 A、B 两组，评委从动作规范、整齐度、表现力等方面综合评分。据悉，目前上虞多所幼儿园已将八段锦纳入日常体育教学，作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幼儿体质健康的重要载体。
6: 我们会继续的深耕，把这个少儿八段锦真正的去落地然后辐射到所有的园区家庭，然后让这样一个健康第一的理念真正的能够去辐射去落实。
1: 区教体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上虞始终坚持以体育园理念，高度重视幼儿体育教育，下一步将持续推动八段锦等传统体育项目进幼儿园、进课堂，让儿童在运动中强健体魄，在文化浸润中快乐成长。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2: 健康养老日益受到社会关注，科学适度的运动是老年人养护身心、乐享晚年的重要方式。近日，小叶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开展趣味手部操健康活动，帮助辖区老年人掌握简便有效的养生方法，丰富精神文化生活。
7: 下午，数十位老人齐聚小叶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在专业老师带领下学习趣味手部操。工作人员用通俗语言讲解手部保健常识，并逐一分解，简单无器械无门槛，适合各年龄段老年人练习。坚持锻炼有助于促进手部血液循环，提升手指灵活性，预防关节僵硬、手麻等常见老年问题。
8: 大家也很开心的，因为这样帮助别人的话，什么把自己的学的所长然后教给他们，也挺开心的。
7: 此次活动以低成本、易推广的方式传递健康关怀，既丰富了老年人的日常文娱生活，也增进了邻里交流，缓解孤独感。下一步，小叶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将聚焦老年人多元化、个性化需求，持续推出养生科普、文体娱乐等特色服务，做实做细养老服务，全方位守护辖区长者幸福安康的晚年生活。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2: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3: 亮亮，
4: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5: 叔叔，
6: 叔叔，
7: 叔叔，
5: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4: 行，慢点吃。
3: 吃饺子了。
0: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1: 嗯，
3: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2: 来了来了。
3: 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4: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3: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2: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3: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2: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3: 你说。
2: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4: 嗯，
5: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2: 哈哈。
1: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停一下，停一下。
1: 你拦我下来干嘛？
0: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1: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0: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
0: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1: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
2: 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0: 三轮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1: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3: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4: 人心准，秤才准。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在上虞东山脚下，一场简约雅致的瓷壶鉴赏会悄然开启。主讲人钟明是上虞区收藏家协会会员，资深瓷壶收藏爱好者。
1: 我父亲小的时候，我们家里开一家晚钟酒家啊，当时是我们县城里面最大的一家饭庄。所以我父亲的收藏呢，他是凭着小时候的记忆啊，特别是跟我们当时晚钟酒家的经营相关的。啊，那么我呢是到杭州上大学以后，受他的影响，我就开始在当时杭州叫二百大，也是个收藏品市场，那是1997年的时候啊，我就开始在杭州在这收藏品市场啊凭着兴趣去看一看啊，那么有时候呢也会买点小东西。
0: 在父亲的熏陶和多年兴趣积累下，钟明逐渐累积了丰富的收藏经验与器物审美。早些年，钟明涉猎较广，随心研习各类老物件，直到2008年，借着帮父亲整理家藏器物的契机，他才找准方向，开始专注收藏古瓷壶。
1: 后面这件清光绪的，《三国演义》啊，就是三英战吕布一个提梁壶啊，那么就是它是我们晚钟酒家当时留下来的。啊，那么我记忆非常深刻。我小的时候呢，对这画片含义没什么理解，啊，他说是《三国演义》，我就跟他争论，我说这个不是孙悟空吗？这个天兵天将在跟他打仗吗？我直到什么时候？直到我真正在开始读《三国演义》的时候，我才发现，哦，原来这是《三国演义》，这是三英战吕布。为什么呢？因为吕布拿的是这个方天画戟了。而且我用这个来考验过我的儿子啊，那我觉得他就比我要好一点。小时候可能看的历史书多一点，他就很早就知道，哎，这个就应该是三英战吕布，他把里面的兵器说得很清楚，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代的传承嘛。
0: 近20年时间，钟明陆续收藏了各式瓷壶300余把，年代跨度广，体系也相对完整，其中明清瓷壶占到一半以上，有100。

0: 五十多把。
1: 明清瓷，特别是清代中期以后的瓷器，包括民国，它上面是诗书画印，我们也可以称为是文人瓷，啊，有很多画片、诗句、书法、这个唐号，值得我们去把玩。
0: 在朱明眼中，收藏从来不是简单的收纳，而是与历史对话的过程。每入手一把老壶，都是一次探究的开始。为了弄懂瓷壶身上的诗画与故事，朱明以器物为引，一头扎进历史文献中。
1: 首先，我手里肯定应该有国内最全的关于瓷壶的书籍了，应该是95%以上我会都会有了，都会有了，是吧？第二个，你比如说瓷壶上赋予我的一些疑问，那么我怎么去解读它呢？你比如说我到了上虞以后，我要了解上虞的青瓷文化，了解上虞这个跟海上丝绸之路相连接的这个运河文化，那我就要不断的去读其他人写的关于上虞运河文化的书，是吧？也许我不能完全能够读懂它，但是我需要的东西，我会很饥渴的来挖掘这些信息。
0: 正是这样一路读、一路问、一路研究，朱明的目光渐渐从瓷壶本身延伸到了瓷壶背后的那条万里瓷路——海上丝绸之路。
1: 那么我学的呢是丝绸专业，啊，那么我们当时修了一些中国丝绸史，而且我的老师当时就是博物馆馆长啊，中国丝绸博物馆，我在里面也做过丝绸纹样的复原，所以说我对这个丝绸之路这个文化非常感兴趣啊，这也是奠定了我后面为什么在一个时间段我把自己的方向调整到外销瓷的原因。
0: 2010年至2015年，恰逢外销瓷大规模回流国内，朱明顺势调整收藏布局，将收藏的重心转向到极具中西特色的明清外销瓷领域。根据纹饰风格与定制属性，明清外销瓷可清晰划分为中国样式瓷、西方来样定制瓷、中西融合样式瓷等几大类别。其中文章瓷是最能体现海外专属定制、中西贸易往来的珍贵品类。
1: 那么这把壶呢，大家可以看壶形啊，它是根据欧洲的金属器来制作的啊，那么也是在乾隆年间啊，中国输出到欧洲的。那么这种壶呢，我们称之为叫灯塔形的文章壶啊。那么为什么叫文章壶呢？就是说我们欧洲啊，它的家族史啊，它是由文章来体现的。那么我们看这把壶呢，时间呢是1757年，也就是在中国的乾隆年间，荷兰的一对东印度公司的官员，他到中国来定制的。这里呢是文章的冠啊，这是文章的正面形象，就它是一个，大家可以看到是一个骑士的啊，武士的一个正面，那么说明他已经达到了王子和公爵的一个级别了啊。那么这边呢是男方家族的文章，这边是女方家族的文章，所以说结合在一起就表示他们联姻了啊。我们来看一些花卉啊，很多中国的花卉输出到海外以后啊，他们重新设计组合，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谓的西洋的流行纹样、洛可可纹样。我们再仔细看啊，它其实也是源于我们中国的纹样进行再创作的。
0: 相较于具象定制的文章瓷，另一类特殊的外销瓷满大人南京样题材，则更直观地记录了西方对中国社会与国力的认知变迁。
1: 应该说满大人系列呢，是外销瓷里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品种，主要是呢在这个清代早期和中期的时候呢，这个西方人比较向往中国当时比较富足的官宦家庭的生活，所以说他通过这类瓷器呢，在里面描绘的是中国官宦家庭物阜人丰的一种生活场景啊，所以说可以看到比较华丽。一般来说我们称为戴了官帽的才能称为满大人系列啊。我们除了这个瓷壶的这种收藏呢，我也收藏了一些跟它相关的一些品种来佐证它。你比如说我们在这里有一个清代的通草画啊，这个就是清代大概道光年间的一个通草画。所谓的通草画，就是在通草这样一个制成的这个像宣纸一样一个基础上画水彩画，它上面就写了 Mandarin 啊，就说明当时西方人对这一类官宦的称呼就是

0: 满大人啊，这是清朝的一品官。
1: 四年前因工作调动，钟明来到上虞，踏足这片土地后，他对瓷文化、对海上丝绸之路有了全新的认知。
0: 我在上虞是在一家上市公司啊，就是华孚时尚。那么我来了上虞以后呢，我发现了，哎，之前我了解瓷器啊，我

0: 资源，那么我说的这些瓷器跟上虞有什么关联呢？是吧？那我就通过阅读书籍吧，啊，那么看一些视频，我就发现，哎，我说的这个倒流壶啊，它其实早期的时候啊，越窑的工匠就已经发明了这类壶型。我说的这个叫清乾隆窦清釉青花釉里红倒流壶，这个青花其实也是用的是浙料，浙料也是我们上虞绍兴一带的，啊，那么窦清釉呢，也是这种青瓷啊，传承到这个龙泉窑，再传承到景德镇，啊，也是上虞这个千年瓷脉的一个传承。
1: 扎根上虞，深耕文脉，钟鸣不断在器物与地域文化之间寻找共鸣。一次偶然的市场寻觅，钟鸣收获了一把特殊的老壶，这也让他的藏品与上虞这片土地有了更深的羁绊。
0: 收藏瓷器的朋友都知道啊，我们有无双谱系列。无双谱系列呢，是绍兴人金谷良在康熙时期呢就篆刻的40个历史上举世无双的人物，啊，那么也就是说曹丘里是40个人物里面的，而且这个呢瓷器呢也有经常外销的比较多的，所以说这个孝吕文化在清代的时候就随着海上丝绸之路就已经传播四海了。我在进一步研究，我还发现呢，就是说在这个无双谱里面，我们本地的人物啊，除了曹孝吕，还有谢安。谢安也是无双谱里的英雄谱里面的人物啊，那包括这个呢是也是无双谱，这上面是陶渊明，
2: 陶渊明，
0: 哎，这里李太白，所以这个系列收藏非常有意义。
1: 在钟鸣的收藏体系里，瓷器不仅承载风雅文脉与地域底蕴，更镌刻着时代风云与家国记忆。
0: 这把壶呢也非常有意思啊，那么我们称为叫胜利壶。为什么叫胜利壶呢？它这个壶呢，就是1945年到1947年啊，这2-3年时间啊，在国内出现的。那么当时因为抗战胜利了，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瓷社啊，就是设计了这种壶形，它在壶柳上有胜利二字，然后壶柳上呢有个拳头，啊，显示了我们民族团结，抗战胜利了啊。所以你看这把壶呢，就是当时应该也是大户人家了啊，抗战胜利了一种喜悦的心情。他定制的这种嫁妆瓷，
1: 常年与古瓷为伴，与历史对话的经历，也慢慢沉淀了钟鸣的心性。日复一日的研学溯源，让他褪去浮躁，心境豁达。也正是这份从容沉淀的心境，让钟鸣愈发懂得分享的价值。
0: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特别是我现在也不是局限在我瓷壶本身上面，你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这个满大人瓷壶，我就会收跟这个把瓷壶相关的一些其他类的藏品。我现在认为呢，这是在某个系列上我是版本收藏，那所以我觉得呢也在做一些扩展，也希望通过这个呢能够让更多的人来吸取这上面的一些知识。
1: 从最初热爱藏壶到深耕千年文脉，从潜心研学到主动分享传播，钟鸣用数年的坚守，让古老的瓷韵文化不断延续，被更多人看见。瓷壶无言，却承载着历史的温度与文化的厚度，而钟鸣正是那位传递温暖的人。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
1: 哦，那怎么办？
2: 如果云彩太大飘不走，你也不用慌，你就一直盯住了这堵墙。为了解决你说的这个问题，我在第一次试飞以后，秦大队长、谢振宇、耿建林、江海、刘波也都分别进行了试飞，他们得出的结论，有的说3秒，有的说5秒，我们取个中间数，4秒。只要你盯住这堵墙，4秒钟之后，它就会自己变回起飞甲板。原因仍然很简单，因为4秒钟的时间足够你适应面前所有的光影变化，让你看清楚这就是起飞甲板，而不是一堵墙。
3: 我明白了，解决这堵墙的办法就是延时起飞。
4: 我补充一句啊，你这句话虽然说的是对的，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如果你不知道这其中的奥秘，或者说你知道了不去训练，没有养成瞬间的这种反应，到时候你也做不了。在这里啊，宣布下一步的计划，接下来我们的起飞训练以及在起飞训练过程当中的一些难点做出调整。围绕航母舰首起飞瞬间出现的视觉错误而造成的困难进行试验飞行。
2: 邓队长，政委，我说完了。
4: 好，我再最后说两句啊，克服瞬间的视觉错误，保证我们在攻克第一个重大试飞科目时万无一失。我认为关键还在于每一位同志内心的修炼。同志们，我们现在遇到的这个难题是世界上所有的航母国家舰载机飞行员都要面对的最大的难题。我和于涛、谢振宇、耿建林、江海还有刘波都认为啊，只要我们内心拥有足够强大的承受能力和控制力，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做到心无片云、静如止水，就能破解掉任何影响到我们判断力的瞬间的视觉错误，从而圆满攻克航母模拟舰首起飞的核心技术。

0: 这么说，他们所有人在看到这堵墙的时候，这脉搏、心跳还有呼吸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1: 这说明什么呀？
0: 这说明这种情况他们都是第一次遇见。不行，我得赶紧告诉秦大队长，让他们想办法。

0: 要克服这种心理障碍。
1: 大队长，你放心，我已经知道墙是怎么回事了。无论甲板上出现什么样的光影变化，都不会影响到我。
2: 严成，你行的，祝你成功。登机，
1: 是。
3: 同志，1号U的飞机准备完毕，求您接收。
1: 各就各位。
3: 是。

0: 我们这儿有个人，他在等那堵墙出现呢。
1: 这老康没有那堵墙，还不飞了？
0: 行啊，那就让他等吧，不用过去了。
2: 小子，终于看见了。

0: 小毛，你怎么样？
1: 准备好了。
0: 不行就等下一轮。
1: 大队长，王小毛也是老枪了，没问题。
0: 小毛，我相信你。
2: 我们都相信你啊。
0: 都相信你。
3: 登记。
4: 是。

我服了，我成功了，我飞下来了，成功了，我飞了。

0: 就花在这儿了，是不是还行？是不是还行啊？还行吧，特别好。那你打算怎么着啊？说实话，我真没想好。
1: 调查真相，
0: 还是分手啊？
1: 毕竟在一起这么多年了，聊呗，有话聊开。你那么好看都会分手，我这还没谈恋爱呢，已经没有勇气。哎呀，好了好了，吃饭去，吃完饭咱们看演出。哎，我亲爱的夏老师。
2: 夏医生，夏大美女，用你专业的眼光看一看，是台上那些人，还是在你面前的人跳得好？嗯，我有的好，可是他们你好，是你最棒的。同志们，今天我把海军文艺演出队的同志们请来了，给大家演出。为什么呢？ 因为经过这一阶段的试验试飞，你们攻坚克难，成功的完成了陆上模拟舰首滑跃起飞的技术突破。我代表梁总、周总，代表基地的所有同志，向试飞大队表示热烈的祝贺。行了行了，陶博士，给我鼓什么掌？一会儿，文艺演出队的同志们演得好，唱得好。 你们再给他们鼓掌，对不对？好了好了好了，同志们，毛主席说过，夺取全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你们完成了人和设备的适配性的试验，又拿下了 C 04科目的试验，可喜可贺啊！但是比起你们要完成的任务。 你们也只是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下面你们要闯真正的难关了。扛不住这个，我们就不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啊，我呀，给你们大队长啊，和陶政委，我要提一个建议，让试飞大队放假三天。试飞大队成立以来只放了半天的假。 但是呢，我这只是个建议，我不能越俎代庖，究竟怎么决定，由你们秦大队长和陶政委说了算。我的建议是认真的，希望你们考虑。我讲完了，下面开始正式演出。
3: 大爷，我同意首长的建议，你也表个态吧。
2: 大家鼓掌，欢迎演出正式开始。
4: 哎，那放假的事你怎么不说呀？
5: 说，哎呦，亲爱的战友们、同志们，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掌声。今天我们文艺演出小分队来到这里，慰问在舰载机试飞工作中做出卓越贡献、取得重大成就的亲爱的战友们，我们心里呀是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激动。
6: 今天呢，先由我为大家带来一首歌曲，献给在座亲爱的战友们。
7: 演出已经开始了，怎么还修上自行车了？
8: 来得正好，帮我擦下车。
6: 擦什么擦？赶紧换衣服。哎呀，
8: 回去还得骑呢。 再说了，那演出我也不感兴趣。
9: 感不感兴趣都得去看啊！赶紧把衣服给我换上，听见没有？座给你留好了啊，快点！

0: 薛振宇呢？来了吗？来了，早后面了。
1: 你别在这胡咧咧了，我看见你一个人进来的。我们俩一起过来的，路上呢，师傅给他打了个电话，接完电话就来。
0: 哎，你俩真是亲密战友，他什么事儿你都给他兜着，一问就在这装傻充愣的。
1: 咱们俩以后也会成为亲密的战友。我这个人呢，性格热情。 直爽、善良、开朗，我看你也是。
0: 你这就叫说的比台上唱的好听。

0: 我在工作的地方，怎么了，阿姨？
1: 不是，你这是在唱歌还是在跳舞啊？
0: 不好意思，阿姨，等一下。
2: 哎，阿姨，现在能听得清楚了吧？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吗？
3: 刚才全程打电话给你，你为什么不接？啊？
0: 我刚刚在。
3: 好吧，我现在告诉你，
1: 他住院了。
3: 不是你这做女朋友的，是不是应该过来看看他呀？
0: 秦城怎么了？怎么在
3: 一天到晚的？你
1: 不是保密就是不方便，有点什么事儿，让我们怎么找你？
3: 你要再这么下去，我们也不强求。
0: 喂，阿姨，喂。喂，哎，秦城，你怎么了？刚阿姨给我打电话说你住院了。
4: 钱总现在不方便接电话。
0: 他怎么了？
4: 他
5: 前几天出车祸了。这两天刚好一点儿，
0: 这两天
4: 现在正在换药，要不然您一会儿再打过来。

0: 怎么突然想要送个礼物啊？喜欢吗？穿上它，一会儿我们出发。去哪儿？去我家见我爸妈。
1: 见你爸妈？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哪有人第一次见家长什么都没准备，空手去的？
0: 你要准备什么？你只管打扮的美美的，礼物我都帮你准备好了。你这么忙，哪有时间？
1: 我这个当男朋友的，不是得替你想着点儿。你想清楚啊！万一我说万一把我带回家，你爸妈不喜欢我做的饭，
0: 不可能。再说了，我娶老婆，我说了算。
1: 可是你之前不是跟我说，你前任就因为你爸妈不同意，所以
0: 你不一样，他们一定会喜欢你的。 等见完他们，我们就定一下结婚的事。
2: 哎，办公室，注意一下啊。

0: 演出不好看吗？
1: 挺好看的。
0: 好看，你在外边站着干嘛？
1: 我打个电话。你这是才来啊？
0: 哦，对，我刚来。
1: 那你赶紧进去吧，我出了点事。

0: 刘医生，您怎么没看演出啊？你怎么也没看演出啊？啊，我出来找我们家老谢。
1: 我找我们家夏医生。嘿，
0: 上哪儿去了？要不然我先陪你去找夏医生。
1: 行，
0: 这边吧。
2: 夏医生，什么事？我想问一下，我最新的监测数据出来了吗？出来了。结果怎么样？一切正常。
3: 和之前相比，差别是什么？
2: 数据显示，整个的飞行过程中，外界的干扰因素对你已经产生不了什么影响了。抗干扰，那是飞行员的基本素质。所以呢？所以。
3: 以后你们也不用小题大做的总盯着我，我就算有点小瑕疵，我自己是可以调整的。
1: 你想太多，我们盯着你。

0: 我现在每一名试飞员都一视同仁。你有心事儿啊？火气怎么这么大？
1: 我最近压力有点大。
0: 知道我在飞机上是什么感觉吗？孤独。遇到任何情况，没有人能帮你，只能凭着自己瞬间的判断，这是一种来自高度紧张和没有选择的孤独。
1: 你得学会驾驭和享受这份注定的孤独，因为这一切都是你自己的选择。是，我实现了自己的梦想，穿上了这身军装。那由于这个职业带来的所有困境，都是对我的考验，你必须面对。
2: 夏医生，
3: 你们两个怎么在一块儿啊？
1: 我出来接电话，正好碰见他。
2: 你们俩怎么在一块儿？我这不出来找你来了吗？那演出马上结束了，还不赶紧回去？一会儿点名呢。

0: 苏大夫，孩子睡了啊，刚睡着呢。今天怎么样？
1: 我觉得呀，越来越好了，脚也没有之前那么凉了。
0: 好，我给你拿了两本中医关于针灸方面的书籍，有时间你多看看，对于在家里护理照顾病人还是很有好处的。
1: 太谢谢您了，苏大夫。我听说孩子的父亲是名飞行员，
0: 是。作为家属，也辛苦了。
1: 医院里减免了一部分治疗费，关于费用的问题，你压力别太大，你就管照顾好孩子。这孩子啊，聪明的不得了，说不定将来跟他父亲一样，也是国家栋梁。我们也会尽全力帮助孩子。哎呀，苏大夫啊，真的太感谢您了，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记得有事儿啊，就按床头上的铃。
1: 哎，好，好，
0: 休息吧。
1: 哎，您慢走。

0: 进来。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觉？啊，忙什么呢？
1: 首长要我详细写一份前一段时间完成的人机锁灯适配性试验的报告，今天舰首起飞的经过要再写一遍，两份报告，看来今天得加班了。
0: 大姐，那首长的提议怎么落实啊？
1: 什么提议？
0: 给大家放3天假，喘口气。
1: 不行，金科股不可泄，现在状态正好呢，一鼓作气，正好拿下411技术。
0: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嘛。下一步就要正式转入模拟着舰试飞，比舰。

0: 你也得考虑考虑其他同志嘛。于涛的爷爷于兆年老团长还住在医院，你就不想见见我干儿子？还有啊，王小毛还得回去订婚呢。
1: 好吧，那就放3天假。
0: 嗯，
1: 明天早上7点钟开始，大后天下午5点钟之前归营。
0: 行。
1: 不是，我都同意了，你怎么还不走啊？你也得走。四子打你来了这，你还一趟没去过山西看看吴晓和小易呢？我跟你一块去。
0: 你说你一个政委还有这么多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做，你老掺和我的家事干什么？
2: 你就是我的思想政治工作。
1: 一总指挥，特批由张副司令临时代管是非大队。
0: 那你就不想回家啊？不想回去看看你家属？
2: 我们家领导哪里在家呀？又到联合国讲他的环保课题去了，这大半年就回不来。
1: 那我也不需要你跟我去山西，你少掺和我的家事。
2: 我掺和什么了？我跟我干儿子是忘年交，还是师徒？再说了，我去山西也是想看看进军，看看咱们的老战友。我都打听好了，明天中午就有便机飞山西，天黑前就能赶到。
1: 那都走了，谁看家？
2: 强子，我跟他说好了，行不行嘛？
1: 走吧。
2: 不是你还没点头呢。
1: 你去看你的老战友，要我点头？
2: 这么说你是答应了？行，那我撤了，忙完了赶紧休息啊。

0: 今儿你怎么和先生你在一块儿？他又有什么症状？没有，我出来接电话，正好碰见他。谁打电话？千城，他撞车了，人没事儿，我回去看看。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好不容易放假，你回去陪。
1: 你一块儿走啊？说好了。
0: 嗯。啊？
1: 他们你咱们拿行李，多好啊！ 反正都去市里，挺好的嘛。
0: 嗯。
2: 拜拜，拜拜，走了。

0: 喂，于涛，你要回来啦？那我在哪儿等你啊？好，那等我开完会，咱们在爷爷那儿见。一会儿见。
1: 迎着灿烂的阳光，展开钢铁的翅膀，我们是海空雄鹰团的雄鹰，在跨世纪的航程里飞翔。
2: 首长，您记忆力这么好，这什么歌呀？我听都没听过。
3: 这你都没听过，你还军人呢？
4: 这叫海空雄鹰团的团歌，我们团一成立就有了。
2: 我是地方护校来实习的，不是军人。您孙子今天来看您，您高兴啊？
5: 爷爷，

0: 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1: 记住，
2: 是尿症也尿里，心中要亮堂。
3: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一首诗，我三岁的时候你就教会我了。
4: 别没大没小的啊，
5: 背给老爸听。
4: 既然醒了，那赶紧喝药吧啊。
5: 吃药。
3: 老爸，你今天可算回来了，你能不能求我老妈饶了我呀？那药真的太难喝了。
4: 这可不行，药必须得吃。你来喂吧，好不容易回来了，让我歇歇。
5: 好，我来喂。毛巾在这儿吧。
4: 啊，对对，还有吸管。
5: 金毅啊，你是男子汉大丈夫，这药虽然苦，但是为了治病，那也得

0: 喝呀，来。那老爸，我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说吧。下次回来，给我买最新版的《舰载机飞行游戏》。
1: 还有这种游戏啊？
0: 老爸，你也太落伍了吧！连这都不知道。在帮我买几本书，山西没有，北京才有，关于量子力学方面的书。
1: 量子力学方面的书？
0: 您要是不懂，就把这几个名字给记下来，到了北京帮我买。
1: 那总得有个书名吧？
0: 书名你就更听不懂了。统一场论、可怕的对称、轻子和强子，就先这三本书。说多了你也记不住。
1: 这都是什么方面的书啊？
0: 没听说过，还问？甭问了，买回来不就是了？
1: 瞧不起老爸了是不是？
0: 哪有啊？古人说术业有专攻，这不是你的专业，是我的。
1: 好，咱们先吃药啊，来。

0: 最后一口，好了好了，
1: 喝口水。
0: 好了，老妈，你出去一下吧。我和我老爸单独待一会儿，行吗？有什么话不能让我知道？男人之间的话，女生也要听吗？行，我走。老爸，怎么样啊？
1: 什么怎么样？没头没脑的。你肯定知道我问的是什么。
0: 最近只要一上网，到处都是关于中国航母的话题，人人都在谈论中国舰载机能不能上得了航母。
1: 你觉得这样的话题，我能跟一个毛头小孩随便说的吗？
0: 不谈也行。老爸最近上网吗？
1: 不上网，我觉得网上那些东西挺无聊的。再说我也没时间呢。
0: 老爸，你得上。最近网上有人说，中国人造了一个破航母壳子试航。 离舰载机上舰竞争战斗力，最少要20年。老爸，你可以沉默，我自己来说就行了。其实那些人不知道，中国舰载机什么时候第一次上舰，第一次起飞，都在我心里装着呢。
1: 你吹什么牛啊？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0: 我哪里吹牛了？ 老爸，你想啊，中国海军把我老爸给拉过去了，这件事还需要干20年吗？
1: 你还真看好你老爸。
0: 一定很难，是不是？但没关系，我老爸有的是办法，一准拿下。老爸，我想跟你说的是，这件事不管有多难，咱们都得扛住。
1: 咱家人不能拉稀屎，我说的对吧？心怡啊，
0: 嗯，
1: 你在这儿住了几个月的院，你觉得这儿是真好还是一般还是不好？老爸想听你说实话。我就知道你要问我这个问题。你是不是为了哄你老爸，才说？
0: 在这儿住下来治得很好啊。真的要听实话吗？你妈都不在，当然跟老爸说实话了。你摸摸我的腿，还有脚。
1: 嗯。
0: 是。苏奶奶说这就是进步，她用我们的中医、汗蒸、艾灸、中药，还有其他的物理疗法。 我现在的进步很大，
1: 那是不是说，有可能以后就可以下地走路了？
0: 很难，但苏奶奶说中医无绝症，我们应该抱有希望。

0: 去。
1: 我伤的是腿，又不是。
0: 那我喂你。甜吗？
1: 嗯。夏初。
0: 夏小姐。钱总，我先走了。
1: 夏初，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2: 不着急，咱俩先聊聊。

0: 故意发给我看的吧？给你一个人看，和给所有人看有区别吗？当然有了，外人看热闹，我能看门道。你今天不是有秘密任务吗？这是专门来找我算账来了。就你，还不够那个资格。说吧，想要干嘛？
1: 我要前程。他不爱你。他如果爱你的话，你犯不着做这些小动作。夏小姐，我承认，你确实比我漂亮，也比我有才华，但是你觉得像前程这样的男人，他需要的是这些吗？ 他更需要一个可以每天在他身边制冷之热，给他端茶倒水的贤妻良母，你是吗？我刚到这个公司不久，但是我看见前程很多难处，我问你啊，他需要陪酒的时候你在哪？他需要服药的时候你在哪？他加了班想吃一口热乎饭的时候你在哪？他出车祸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又在哪？
0: 我知道他现在心里还是有你的，要不然这次出车祸，他不会第一个电话是打给你的。但是每次在他最需要人的时候，都是我陪在他的身边，而不是你这个女朋友。我是前程最需要的女人。我头一回见破坏别人感情还这么理直气壮的。
1: 我怀孕了，前程的，放手吧，你给不了他想要的生活，你们两个并不合适。

0: 啊，我这20年才长了35公分，你这得长了有10米了吧？啊？
1: 为什么要在这里种树？
2: 因为你爸在这儿，种了这棵树，你就不会忘记它的位置了。你得记住这儿，啊？
1: 为什么要把爸爸埋在这里？
2: 你爸呀，喜欢大山，也喜欢种树。他以前总说，他看着这些小树们茁壮的成长，就像看到了他的那些学生们一样。他希望他们呀，早日成才。
0: 爸，妈，我有个好消息。这次试飞第一关过了。很幸运，我活着回来了，还没受伤。

你们是不是很开心？啊！我还有个事儿，是想告诉你们一声。在接下来的是非中，我要是那什么了，我也跟组织上交代了，能运回来就埋在你们身边，要是回不来，就埋在那边山上了。 妈，您看我爸的学生们都成才了，我这也算是没给你们二老丢人吧。虽说往后的每一次飞行都是进出鬼门关的考验，但我有信心。妈，等我的好消息。

0: 我知道你这次来不单单是为了陪大帝，你能不能不这么聪明啊？没错，我确实是找你来的。是非大队刚刚进入佳境，前面还有万水千山，不能没有大帝。
1: 这我还不明白，你接着说。
0: 原先呢，我一直担心因为小易的事情，这么重的担子。 大帝能不能挑起来，挑到底？几个月下来，我发现大帝还是大帝。
1: 你这么说呀，还是证明你走得早，对大帝还是不够了解。
0: 他到哪儿都是亲大帝。大帝也对小易的感情我们都知道，因为当年飞机在海上失事，好几天没有下落。吴晓是在这种情况下把孩子生出来的，结果脐带颤播，造成小易脑瘫。
1: 当然，这两件事情没有一定的必然性，可一直是大帝的一块心病。他认为这件事情跟他有关系，对不起孩子，对不起吴晓。所以，你不用说了，这些事儿战友们都知道。他把他媳妇儿和小易也扔在这儿一走了之，海军又把这么重的担子压在他肩上，我也是一直很担心。不过现在看来，
0: 倒是件好事。
1: 小易找到了一个好大夫，大帝的心反而定了。你不知道，大帝自从去了是非大队，全身心的投入工作，很多年没有笑容的他，有时又会笑了。你到底要给我说什么？
0: 哦，
1: 这个你拿着。
0: 你这是干什么？
1: 你上一次已经把你卡里的全部5万块钱都转给我了，我都交到医院了，你已经帮了老秦一次了，这次该我们了。
0: 哎呀，你家的情况我不清楚啊，这卡是你嫂子的，哎，这不是我偷的啊，是她同意的，你也知道，我们俩没孩子，也不打算要了。你嫂子现在挣的比我多，我想，只要小易愿意留下来继续治疗，那剩下的，就是钱的事儿了。哦，对了。 前几天，老刘给我打电话，说大帝找他贷过款。
1: 什么？
0: 你别一惊一乍的，你坐下，你听我说完。现在给小易看病的这家私立医院没有纳入医保，所以不符合国家医疗的报销规定。大帝给老刘打电话，想悄悄的贷一笔款。老刘打电话骂我，说我作为老战友，对大帝关心不够，他要自个。

0: 我说那哪行啊，再难这种事情我们能撑得过去。老金，这卡里也是50000块钱，我知道不够，先花着，花完了我们再想办法。哦，记住这件事情一定要瞒住大迪一家人，如果问起来就说是老刘帮忙带的款啊。大迪这些年最扛不住的就是我们这帮战友一直在接济他，他要转业多半也是因为这个。老金，我跟你明说，只要有钱，小易愿意留下来继续治疗，坚持上一年，你就是帮了我，帮了大迪。
1: 你说的我都明白，但是卡你得拿回去。我们也是大帝的战友，那他还是我师傅呢。
0: 你能跟我比吗？你媳妇在你们团豆腐厂，
2: 那工作很繁忙，工资也不够。
0: 这事你就不要跟我争了。我再说一句，告诉医院，一定不能让大帝一家人知道是我们出的钱啊。密码我写在卡上头了。
1: 行吧，卡我收了。不过这是你最后一次了。
0: 行了，我现在就去看看小姨，把卡收了。
1: 那我给你叫车。
0: 好。
3: 吴晓。
4: 哎，思勇，这么晚你怎么过来了？
3: 大弟在吧？
4: 啊，跟他儿子聊天呢。
3: 吴晓，这样，你跟大弟。好长时间没见了，肯定有好多事情要聊。今天晚上呢，我就替你们收拾小易。哎，老金在车上等你们呢，我把大弟喊出来。
4: 哎，我们老夫老妻了，有什么话在哪儿都能说。
3: 就这么定了，你们去七八九团招待所好好休息一晚上。这段时间，你肯定也累坏了，那个房间给你们留好了，啊。
5: 小易。哎。
6: 啊，师傅。
5: 哎呀，我给你商量个事儿好不好？想不想让师傅我陪你一晚上？
6: 那我有一个条件。
5: 你个臭小子，你还有条件呀？
6: 嗯，给我带最新版的飞行游戏了吗？
5: 你看啊，嗯。
6: 哎呀！
5: 拿着。
6: 这种事儿，我爸从来也想不到。师傅
5: 啊，
6: 你通过竞争成功上岗，我老爸老妈下岗。
7: 思勇啊，你说你搞什么呀？这是，
5: 大弟啊，吴晓，
0: 我跟我徒弟啊，还有要紧的话要说，是不是小姨？
6: 嗯，
0: 撤吧撤吧，
5: 来，走走走，
7: 那行，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6: 老妈快走了，你也让我姐放一晚上好不好？
8: 你这坏孩子，那。思勇
5: 啊，
8: 你今天真要辛苦你了。
0: 哎呀，辛苦啥呀？这不是应该的吗？哎，我们师徒俩也是难得有这样的机会。走吧走吧，我们俩也好好过过二人世界。去吧。
6: 我爸老妈再见。
9: 再见。
8: 再见啊，听话。
6: 嗯。
4: 哎，等一下啊。
0: 你看啊，这。
6: 老妈。
0: 你怎么回来了？
8: 思勇啊，我刚才忘了跟你说了，秦毅的药在抽屉里。
0: 哦，
8: 这个，2点的时候给他吃。这个是热水，热水壶在这儿。
0: 我知道。
8: 床头边是他喝水的水杯。这个他的尿盆在床底下。
0: 啊，我看
8: 这个，还有这个。按铃，按下这个。苏大夫在这儿值班，他全天都在的。哎呀，我没忘什么吧？
0: 吴晓，你就放心吧，这毕竟是在医院里，没事的。
6: 老妈，你要是再不走，就别走了。
8: 行行行，我走我走，你要乖乖的啊，听话。
6: 嗯，
8: 那我真走了。
0: 去吧。
6: 老妈，你别走了，我跟师傅走，你留下。
8: 我走，马上就走。
6: 老妈再见。
8: 听话啊。
6: 嗯。
4: 走吧。哎，好像我还忘了什么事儿。
0: 走吧。
4: 我回去看一眼。哎，你真是。

0: 外边天冷了，回屋去吧。不，在这儿，我能看见儿子。好久没有这样安静的坐一会儿了。你看这星星，多大多亮啊！
1: 是啊，跟咱老家的星星挺像的，又大又亮。 一个个悬在天上，就感觉随时都要掉下来一样。我听齐丽说，他睡眠有所改善了，一觉能睡5-6个小时呢。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现在孩子睡眠好了，脸色也好很多。最大的惊喜，是苏大夫治好了他的休克。
2: 说实话，真的不敢相信呐。这么一个小山村，竟然有个大夫能治疗好我儿子的休克。
0: 说不定奇迹就真的发生在咱们儿子身上呢。苏大夫给了我好多书，让我学着给孩子做辅助治疗。他要真能治好秦毅的病，那就是我的大恩人，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活菩萨。要是有庙，我就去给他烧香。
2: 你真的给他烧香？你说你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竟然能说出这种话来？
0: 我现在什么都不是，我就只是一个孩子的母亲。只要让我儿子的病哪怕好那么一点点，不要时不时就休克了，让我做什么都愿意，哪怕一路磕头到五台山我都愿意。真想就这样一直做到天亮。
2: 行啊，你想做就这么做，我陪着你。你说，思勇真是个好人啊。
1: 是个好人，而且他是你丈夫的战友。
0: 可我还是担心钱的事儿。
1: 钱的事我来解决。 这些年咱们家的积蓄全都给儿子治病了，没攒下钱。但有我呢，你放心，我下个月的工资马上就要发了，先应付这里的开销。等我完成目前的任务，我还是要转业，去那家航空公司，200万的年薪呢，能还得了。还有，部队听说还要涨工资。
2: 你真的还打算转业？前几天我不该为一个博士学位跟你闹脾气。
1: 吴晓，现在对于我来讲，有这么几件事情要做：第一，给孩子治病，不管多难都要治，而且还要治好。谁能保证你不发生奇迹呢？第二。
2: 老婆的博士学位也一定要拿。第三，我想在我父母的有生之年，好好的进尽孝。
0: 如果真的转业了，你不会后悔吗？
1: 咱们这个国家很大，有本事的人很多，而且很多人都比我年轻。 儿子是我的，老婆是我的，父母养育了我，我会让你们幸福的，我有这个责任，我知道。

0: 你小子来请没请假啊？今天队里放假，真是难得啊！秦大帝会给你们放假，他自己都不给自己放假，
1: 他回山西了，
0: 看他儿子去了。
2: 还是这老高用的趁手啊！万物都有裂痕，只要修复好了，那就是光照进的地方。说的太好了！哎呀，有心事儿？嗯，汇报一下你的成绩吧。
0: 目前来看呢，和秦大队长还有于涛，是有些差距，但仅限于格局上了。
2: 你这说的是气话呀，还是实话呀？
0: 心里话。
2: 认输了，这叫认清现实，怎么叫认输了呢？那就是说，师傅误导了你。不，师傅，您没毛病，是我的问题。
0: 你胡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吗？
2: 哎呦，您是见过大风大浪的雄鹰，我在您这儿就是一小阴雏啊。
0: 我明白了，你是决定放弃你所要争取的东西，让秦大帝继续坐在那个宝座上拿第一，对不对？
2: 他要不嫌累，您就让他跟那儿坐着呗。
0: 你以前怎么说的？
3: 我以前说，秦大帝在海军空王的位置上坐得太久了，该有人让他挪挪腚了。哎，不过以前我想打败他，是因为我的无知和偏见。现在是钦佩和敬仰。
0: 哎，好。
3: 哎，这来，好，
0: 可以啊，可以啊，看到没有？只要有耐心，多大的鱼啊，都能钓上来。
3: 来来来，您收，
0: 走，入，走，上。

0: 上吃饭了，你要去哪儿啊？
1: 妈，我出去办个事儿。
0: 你从昨天都没好好吃饭，到底怎么了嘛？
1: 没事儿，你先吃吧，不用等我了，马上回来。
2: 啊，那早点回来啊，妈给你煲了汤呢。
1: 啊。
3: 来家，我妈包了你最爱吃的饺子，吃啊！
1: 你先把我送上去吧，我出去办点事。
3: 那我送你呗。
1: 不用了，师傅走。
0: 哎，杨医生，杨医生，哎呦，辛苦你了哈。
4: 应该的，应该。
0: 这是小意思，你说说。
4: 哎，这个我没有规定，真不能说，真不能说。
0: 没事儿呢，
1: 阿姨，阿姨。
2: 哟，啊，终于来了，真是不容易。
5: 小叔，你来了。
2: 我听说你昨天就回来了。那昨天晚上你不来守床，你干什么去了？
5: 妈，
2: 这是你的男朋友，他车祸受了伤，你就一点不心疼？
5: 妈，
2: 我真不知道他一天到晚在想什么。白瞎你平常对他那么好，
5: 妈，妈，您先出去行吗？
2: 我为什么要出去？
1: 好了，阿姨在这挺好的。阿姨，千城，因为我职业的关系，我永远没办法成为你们期待的女朋友的样子。对不起。
5: 嗯。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一，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中国人的一年从新年开始，哪怕是在四季并不分明的西南热带雨林，人们依然坚守着这个来自农耕时代的传统，依石而作，伴水而生，也是生活在雨林中的傣族人的节气作息传统。

云南西双版纳州首府景洪市，每年的4月13日至15日是傣族人的新年，这里的人们正在积攒热情，准备迎接长达3天的狂欢。37度的高温下，10万多当地居民沿着澜沧江边的大小街道奔赴专门为庆典修建的中心广场，慕名而来的游客也准备好一切可以用来装水的武器，等待他们的可能是他们有生以来最激烈的一场水中大战。在这一刻，所有人仿佛置身在巨大的喷泉中，拼尽全力享受泼水的狂欢。傣族人用这种方式冲洗过去一年的烦恼。在澜沧江上，传统的傣族龙舟表演赛也开始了。宽阔的江面上，狭长的龙舟顺江而下，冲向终点。江心的水流成为古老木船的原始动力，只有齐心协力才能赢得胜利。对新的一年满怀憧憬的人们，则正在等待夜晚的降临。这是傣历新年当中最美好的一刻。晚上7点半，当夜幕低垂，一盏盏点亮的孔明灯被送入夜空，数万盏七彩绚丽的孔明灯承载着数万个美丽的新年祈愿，沿着夜色下的澜沧江顺流而下。江面上的人们在孔明灯下也点燃了无数盏水灯，水面与天空呼应，置身其中如同美丽的梦境。新的一年已经到来。

公元前114年的一天，甘肃靖远的黄河岸边，旌旗猎猎，车仗威严。汉武帝刘彻来到河边，他举目远眺，将视线投向了黄河对岸的河西走廊。几年前，那里已从匈奴的牧场变为汉帝国的疆土。但遗憾的是，遥远的路途以及朝中繁杂的国事，使得刘彻最终没能亲自踏上那片土地。向河西投下最后一瞥后，刘彻转身向东返回。

在他身后，河西地域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随着河西四郡相继设立，那里成了汉朝的西部门户，其中一座寓意着汉帝国武功军威的重镇由此诞生。这便是武威，而它所处的区域因为气候寒凉，被汉武帝赐名为凉州。此后2000多年里，这两个名字或是隶属关系，或是彼此取代，最终一起留存到了今天。

四百多年后，公元301年年初的一个早晨，尚被严寒笼罩的西晋都城洛阳，走出来了一队人马。为首的是一名中年男子，他叫张轨。张轨，时年47岁，出身于儒学世家，是西汉开国功臣张耳的第17代孙。他刚刚接到朝廷的委派，前往遥远的河西任职。此时正值西晋末年，持续了10多年的八王之乱正在把这个国家带向倾覆的边缘。为了争夺王朝控制权，各诸侯王不惜手足相残，大量朝臣被裹挟其中。目睹几位尊爱的挚友在动乱中被杀，官居散骑常侍的张轨深感朝不保夕。就在这时，位于西部的鲜卑部落趁乱侵扰河西，满朝公卿认为张轨才堪御远，联名举荐他出任凉州刺史。此种背景下，张轨决定即刻动身前往凉州。凉州地处汉羌边界，早在西汉时期，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汉武帝在全国划分了13个州，各州置一刺史，负责监察区域内郡县的吏政。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所在的这片区域被划归为凉州。西汉开创的这一行政区划后被历朝所模仿，凉州的名字也延续下来，范围最大时横跨今天的甘、宁、青、陕、内蒙古等省区，治所大部分时间都设置在武威。

武威郡终于到了，映入张轨眼帘的是一座萧瑟衰败的城池，当地人称之为孤臧城。这是武威历史上最早的一座城，为当时占据此地的匈奴人所建。南北七里，东西三里，因城不方，有头尾两翅，名唤鸟城，又因地有龙形，被称为卧龙城。一路舟车劳顿来到凉州的张轨，没来得及好好休整，就把抗击鲜卑提上了日程。他组建了一支精锐骑兵，选择主动出击，攻打盘踞在孤臧城附近的鲜卑军。经过一系列反击战，孤臧城恢复了久违的宁静。但张轨深知，武力只能改变一时，要想让这片土地持久稳定，文治教化不可或缺。自幼浸润儒学的张轨有意把这里打造成礼仪之邦，于是他广纳贤才，兴办学校，劝课农桑。短短几年时间，凉州呈现出苍廪富足、安定祥和的局面。一句谚语开始悄然流行：秦川中血墨万，唯有凉州已筑关。意思是说，关中地区的鲜血已经淹没了脚腕，只有凉州人已在柱子上观看。身处乱世的人们纷纷前往凉州避祸，外来人口的涌入以及因繁华而带来的自身人口的增加，使得孤臧城越来越拥挤，一场大规模的城池改造工程显得迫切而有必要。但张轨并不想只是简单的扩建，他有自己的规划。随着城中逐渐礼乐复兴，他决心按照周礼中王都的营建思想和方位布局来建造一座大城，从而把孤臧城打造成西北地区的汉文化重镇。谁知一座工事刚刚建成，张轨却突然生病，不久撒手人寰。壮志未酬身先死，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人叹惋了。筑城的重任由此落在了下一代人身上。张轨去世后，长子张石继任凉州刺史，但他还没开始营建就死于一场谋杀。之后，张石的弟弟张茂成了孤臧城的新主人。张茂认为，兄长之所以遇难，原因之一是失于防范。于是，在他的主导下，一座约十米高的防御设施凌军台拔地而起。而就在凌军台竣工的第二年，张茂也不幸离世。临终前，张茂将权位交还给了哥哥的儿子张俊。至此，两代人未尽的宏愿汇集于这个十八岁的年轻人身上。很快，张俊就启动了一场浩大的城池营建工程。张氏家族几代人对儒学和中原汉文化的积累，最终融进了这座大城。新孤臧城不仅遵循礼制，还取法于天象，同时借鉴了儒家学派的思想。礼制以忠为尊，于是新城的宫殿被安排在了都城中央最显赫的位置，以烘托它的庄重威严。主殿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是代表四个季节的四时宫，
新姑臧城规模宏大，结构借鉴汉长安武宫，城门命名参考洛阳城，是当时长安以西最大的城池，也是中国礼制王都的典范，并开创了中国古代城池宫北市南的新格局，这对后世

市的都城建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姑臧城落成于公元335年前后，此时距离张轨来到凉州已过去了30多年。随着西晋灭亡，中原陷入长时间的动荡，凉州实则成了一个独立政权，史称前凉。这时的凉州礼兴乐盛，人丁兴旺，因战乱而离析的中原文化在这里重新聚沙成塔。自前凉开始，直至公元439年北魏统一中国北方，这片土地上前后更迭了5个政权，他们被合称为五凉，并催生出了耀眼的集西域文化和中原文化为一体的五凉文化。而这一切都是从张轨来到凉州后开始的。

1600多年后，姑臧城变成了武威城，而曾经广袤的凉州在地理上缩小成了武威市下辖的一个区。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却也不小心露出了往日的一角。那是1969年8月19日，武威新鲜公社新鲜大队的村民们正在一座夯土高台下紧张地忙碌着。他们要挖一处防空洞。这座高台曾是古人祭祀雷神求雨的地方。台顶有一座明朝建成的雷台观，当地人称这里为雷台。就在村民们夜以继日地向雷台深处掘进时，一个意外发现让他们屏住了呼吸。他们挖开了一座古墓，里面埋藏着大量的古钱币以及金、银、铜、铁、玉等器物。尤其是一组小型铜车马仪仗队格外引人注目。消息很快传到了原武威县毛泽东思想宣传站分管文物的党寿山耳中，在他的调度下，这些文物最终被收藏进了甘肃省博物馆。这是当年的文物灯，这些泛黄的纸张就像是出生证明，他们的命运从此发生了改变。经鉴定，这是一座东汉的墓葬，最珍贵的是这批青铜器物，共有马39匹、牛1头、车舆14辆、武士17人、仆从28人，他们构成了一支恢宏的仪仗队。尤其是位于队列最前的这匹铜马，气宇轩昂，意气绝尘。这匹铜马长45厘米，高34.5厘米，重17.5千克，身形匀称，无论从哪

个角度看，造型都堪称完美。他头部侧倾，好像正在嘶鸣，口眼鼻处有朱色的涂绘，唯一支撑身体的那条腿踩在一只张着双翅的禽鸟背上，仿佛即将超越。鸟儿惊觉回首，戏剧瞬间就此定格。20世纪70年代，在甘肃酒泉丁家闸发现的16国时期墓葬壁画中，有一幅彩绘的天马图，红鬃赤尾的天马在云中腾跃的姿态与这匹马十分相似。它们是古代河西走廊名马驰骋的象征。为稳固边疆，汉朝数次向西域求取名马，汉武帝还曾作《天马歌》。当年霍去病正是凭借从西域引进的天马打通了河西走廊。此后马更是成了当地人守疆护城、建功立业的重要军事资源。凉州大马横行天下，这句流传下来的古代童谣生动地诠释了马给凉州带来的荣耀。这批出土自雷台汉墓的小型铜车马仪仗队无疑是古代凉州的缩影。然而由于当时人们对这批文物的价值缺乏更进一步的认知，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都蛰伏在甘肃省博物馆里，直到2年后他们遇到了一个人。1971年9月19日，甘肃省博物馆迎接了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郭沫若，时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同时他也是著名史学家，在考古上有很深的造诣。在甘肃省博物馆参观时，郭沫若突然被眼前的这匹飞马所吸引。时任郭沫若秘书的王廷芳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下了郭沫若对这匹马的赞美。无论从艺术构思的巧妙、工艺技术水平的高超，还是从结构力学角度来说，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是我们民族的骄傲。陪同的甘肃省博物馆馆长王毅提到，鸟中飞得最快的当属燕子，铜马脚下的鸟看起来像一只燕子，是否可以马踏飞燕命名呢？王毅的建议得到了郭沫若的首肯。从此这匹铜马有了一个诗意的名字，马踏飞燕。郭沫若回京后不久，马踏飞燕也在他的调度下来到了北京。此时故宫博物院内一场囊括了近2000件珍贵文物的展览正在举行。经过一番修复，马踏飞燕也加入其中。马踏飞燕刚一亮相就引起了强烈反响。不久随着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匹飞奔的铜马开始化身为中国的外交使者。这是一张拍摄于1972年2月

2月25日的照片。画面上站在马踏飞燕身边的是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和妻子帕特。同年，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也来到中国访问。这些承载了中国数千年文化基因的珍贵文物，成了他们了解中国的一扇重要窗口。在这之后，马踏飞燕再一次散发光芒，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加入世界旅游组织之后，它被选中成为中国旅游图形标志。从此，它的身姿开始出现在中国各地。然而，虽然已经被确定为全国统一的旅游标志，长期以来，它却没有一个统一的名字。从马踏飞燕到马踏飞隼、天马傣乌、马超龙雀，人们对它的称呼众说纷纭。为规范名称，甘肃省文物局在2018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新闻发布会上提倡大家统一使用“崇奔马”这个称谓，这也是他当年入库甘肃省博物馆后的第一个名字。甘肃省博物馆按照文物命名原则，将其定名为“崇奔马”。崇是它的质地，奔是它的姿态，马是它的形制。它奔腾欲飞的样子，是凉州大马横行天下的真实写照，也成了武威乃至中国独一无二的文化符号。它用飞扬的姿态，赋予了一代代武威人走向远方的勇气。

0: 我是山东蓬莱人，但是呢出生在甘肃武威。我正是在86年在武威中参加的高考，那么从那儿呢就考到了兰州大学的中文系。86年离开武威，一晃30多年，但是跟武威的这份缘分始终没有断过。经常回去，特别是参加工作以后呢，我从事文化工作，很多的创作都围绕武威开展。
1: 对作家王登伯来说，这不过是一次普通的回乡之旅。尽管已经在兰州定居多年，但他的心里一直没有割舍掉武威，那里是他人生出发的地方，封存着他青少年时代几乎所有的记忆。这里是位于兰州和武威之间的乌梢岭，曾是河西走廊的天然屏障。每次路过这里，王登伯心里都有一种特别的感受。
0: 这个山呢，乌梢岭是祁连山的一个分支，过了乌梢岭就进入河西走廊了，它是河西走廊的门户。那么这个地方对我来说就是家的门户，过了它家门就已经向我打开了。那么翻过这片巍峨耸立的高山，这片绿色的草原之后，向我们奔涌而来的就是古老的凉州。
1: 武威是王登伯的故乡，也是他从事写作的沃土。从个体记忆到宏大历史，从市井生活到民俗文化，他的笔触在这座千年古城里四处游走。这座城市也在他的注视下不断的变化和成长。虽然离开了武威，但他还有很多亲人和朋友生活在这座城市里。今天他约了一位老朋友见面。
2: 哎，这就是，
0: 哦，
2: 这个就是南关石。
1: 刘忠是一位摄影师，专注于拍摄武威已经30多年了。
0: 就在这儿是吧？啊啊啊！对对对。想找旧时的痕迹，实际上现在是越找越难，越找越找不到，所以你只能在一些具体的名字当中，去想象当年的那个情景。
2: 真是，
0: 痕迹已经真是很少了，痕迹只能在记忆里了。
2: 最像的话，只能在照片。

0: 对于王登伯来说，这些老照片就像是时间的入口，常常把他带到记忆的深处。
1: 七十年代盖的时候，开门的时候我还来排队，一楼是卖糖果，二楼是卖布。
2: 原来这大石子你记得吧？有一个高高那个木塔。
1: 木塔，对对对，没错没错。啊，
2: 那个照片没拍下，太可惜了。
1: 可惜了，可惜了，可惜了。对对对。
0: 就像关注一个少年的成长，王登伯陶醉于这座城市的变化，写作的灵感经常就在这种新与旧、左与今的碰撞中迸发。这里是位于武威城区西北的海葬湿地公园，王登伯少年时代的家就在不远处。在他记忆里，这里曾是一片偏僻而荒芜的所在。
1: 这个地方离我家非常近，从我们家到这儿来还有一片麦地，那么这边主要就是一些河道，当时的河道不像现在这么宽，那么窄窄的同时它就意味着水就更深一点，现在跟过去气象和景观完全变不一样了。
0: 如今这里已经完全看不到往日的痕迹，不仅他少年时代成长的环境在变，整个武威也在变，很多曾经熟悉的地方他几乎已经认不出了。繁华热闹的街市，宽阔笔直的道路，鳞次栉比的高楼，无不提示着一座城市的发展与活力。变化从市区一直蔓延到了郊外，这座与沙漠毗邻的城市越来越意识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王登伯记忆中的风沙已经被视野中越来越多的绿色所取代，变化的是风景，不变的是人情。不管这座城市再日新月异，总有一些东西仍停留在原处。韩文俊，王登伯的高中老师，也是他在文学之路上的领路人之一。
1: 我上大学的时候正好是谁呢，您的老师给我当系主任，克阳。他是兰大中文系毕业的，一个充满着激情的一个人，那会儿他说话我们是插不上嘴的，而且他都给我们传递的信息量非常大。当时武威文风很盛啊，在武威地区的群艺馆就经常开各种班儿，韩文俊老师就在这给社会青年们讲美学。那么作为八一年八二年的时候，这个词儿这个概念那极具魔力啊，我们搬着板凳就去听啊。
2: 这是长篇小说，哎呀，
3: 谢谢，第四版，最好过
2: 第四版的，谢谢谢谢。
0: 恩师面前，王登伯依然是那个恭恭敬敬的学生，此刻最好的礼物就是自己的作品。从事写作以来，王登伯已经出版和参与创作了多部关于武威的作品，有小说、戏剧、纪录片等。随着涉猎的深入，他开始对宏大厚重的武梁文化产生了兴趣。
1: 就是我们讲文化一定要会讲到一个概念，就是关于传承。武梁文化是中华文化得以传承的一个重要载体。
0: 王登伯希望更多人能通过武梁文化对武威有更深入的了解，他不满足于口头上的表达，还计划把它写成书。他原以为已经胸有成竹了，但等到真正开始动笔，却发现这并不是一件仅在书斋里就能完成的事情。他决定从武威现存的传统民俗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切入，寻找古老的武梁文化在当代的印记。

0: 凉州贤相，又称凉州劝善书，以述诵英雄侠士、孝子贤孙、帝王将相等引恶扬善的故事为主，是根植于凉州本土的一种古老的民间说唱艺术，最早可追溯至元末明初。王登伯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了，在他眼里，五凉文化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的具体内容，更在于它留给后世的包容开放的文化精神。传言至今的贤孝，正是这种精神的延续。这座始建于武梁时期、拥有1600多年历史的庙宇，叫鸠摩罗什寺，是西域高僧鸠摩罗什在凉州弘扬佛法、翻译佛经之地。高高的塔尖，曾是王登伯少年时代上学路上的一道风景，一头连接着武梁，一头连接着今天的武威。他让王登伯突然意识到，自己正在搜寻的武梁文化其实就在身边，已与这座城市紧紧地融为一体。对王登伯来说，这是他熟悉的武威，同时他也在重新认识武威。穿梭于这座城市的街巷，各种往事与情感不断被激活，他寻找的不仅仅是武梁文化在今天的印记，更是自己的根。他浓郁的乡愁也在寻找中得到化解，渐渐的，他的心中有了书写的脉络。他要写的不仅仅是一本书，更是一座城。
1: 来一碗荤凉面吧，7块是吧？好。细的。
2: 哎，好。荤的还是大肉的？
1: 大肉，大肉。
0: 一碗朴素的凉面，浸透了王登伯成长的记忆。色香味俱全的汤汁，几勺辣椒油，一碟卤肉，再加一杯茯茶，构成了武威人日常生活的美味。一切是那么亲切、普通、家常，却似乎有着无尽的魔力。这是王登伯久违的味道，也是他一直怀念的家乡的味道。熟悉的声音，熟悉的地方，熟悉的人，熟悉的风景，一切都是熟悉的，但一切又都是新的。这是一座城市的成长与蝶变。城市守护着人，人依恋着城市。它从历史中走来，带着悠久的传统和厚积的人文精神，走进了一代代人的成长记忆和内心深处。这片散发着独特气质的大地，今天叫武威，昨日叫凉州。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我省出台了《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条例是我省在优化营商环境领域的省级综合性立法，也是保障我省优化营商环境改革的基础性法规。条例共十章96条，从市场管理、政务服务、要素支撑、数字赋能、创新支持、开放提升、人文生态、法治保障等方面对优化营商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条例衔接最新政策举措，深入贯彻中央民营经济31条和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充分吸收我省民营经济32条、清廉民企建设、数据权益登记、企业合规等最新政策措施，体现了前瞻性和引领性。条例固化最新改革成果，将我省4张清单1张网改革、最多跑一次改革、数字化改革、营商环境优化提升1号改革工程中形成的改革创新成果和经验，特别是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的最新成果，固化提升为法规制度，并为下一步改革探索留出空间。条例顺应最新发展趋势，坚持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支持开展共性技术研发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明确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实行包容审慎监管，着力打造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营商环境。条例接轨最新国际标准，对标世界银行关于可持续发展、数字转型等营商环境新理念，加入绿色金融、建筑师负责制、数字营商等新元素，更加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促进以制度型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制定出台条例，是我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的重要举措，是全面落实3个1号工程部署、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升级版的必然要求，是破解营商环境痛点堵点、再创浙江民营经济新优势的重要保障，必将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市场活力，为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

0: 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3: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4: 人心准，秤才准。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

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

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新
2: 工作确保社会大局。
3: 本次展演，
4: 公明以器物为引，一头扎进历史文献中。
5: 首先，我手里肯定应该有国内最全的关于瓷壶的书籍了，应该是95%以上我会都会有了，都会有了，是吧？第二个，你比如说瓷壶上赋予我的一些疑问，那么我怎么去解读它呢？你比如说我到了上虞以后，我要了解上虞的青瓷文化，了解上虞这个跟海上丝绸之路相连接的这个运河文化，那我就要不断的去读其他人写的关于上虞运河文化的书，是吧？也许我不能完全能够读懂它，但是我需要的东西，我会很饥渴的来挖掘这些信息。
4: 正是这样一路读，一路问，一路研究。钟明的目光渐渐从瓷壶本身延伸到了瓷壶背后的那条万里瓷路，海上丝绸之路。
5: 那么我学的呢是丝绸专业啊，那么我们当时修了一些中国丝绸史，而且我的老师当时就是国博物馆馆长啊，中国丝绸博物馆，我在里面也做过丝绸纹样的复原，所以说我对这个丝绸之路这个文化非常感兴趣啊，这也是奠定了我后面为什么在一个时间段我把自己的方向调整到外销瓷的原因。
4: 2010年至2015年恰逢外销瓷大规模回流国内，钟明顺势调整收藏布局，将收藏的重心转向到极具中西特色的明清外销瓷领域。根据纹饰风格与定制属性，明清外销瓷可清晰划分为中国样式瓷、西方来样定制瓷、中西融合样式瓷等几大类别，其中文章瓷是最能体现海外专属定制、中西贸易往来的珍贵品类。
5: 那么这把壶呢，大家可以看壶形啊，它是根据欧洲的金属器来制作的啊，那么也是在乾隆年间啊，中国输出到欧洲的。那么这种壶呢，我们称之为叫灯塔形的文章壶啊。那么为什么叫文章壶呢？就是说我们欧洲啊，它的家族史啊，它是由文章来体现的。那么我们看这把壶呢，时间呢是1757年，也就是在中国的乾隆年间，荷兰的一对东印度公司的官员，他到中国来定制的。这里呢是文章的冠啊。这是文章的正面形象，就它是一个，大家可以看到是一个骑士的啊，武士的一个正面，那么说明他已经达到了王子和公爵的一个级别了啊。那么这边呢是男方家族的文章，这边是女方家族的文章，所以说结合在一起就表示他们联姻了啊。我们来看一些花卉啊，很多中国的花卉输出到海外以后啊，他们重新设计组合，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谓的西洋的流行纹样、洛可可纹样。我们再仔细看啊，它其实也是源于我们中国的纹样进行再创作的。
4: 相较于具象定制的文章瓷，另一类特殊的外销瓷——满大人、南京样题材，则更直观地记录了西方对中国社会与国力的认知变迁。
5: 应该说，满大人系列呢，是外销瓷里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品种。主要是呢，在这个清代早期和中期的时候呢，这个西方人比较向往中国当时比较富足的官宦家庭的生活，所以说他通过这。

0: 律词信呢，在里面描绘的是中国官宦家庭物阜人丰的一种生活场景啊，所以说可以看到比较华丽。一般来说，我们称为戴了官帽的才能称为满大人系列啊。我们除了这个瓷壶的这种收藏呢，我也收藏了一些跟它相关的一些品种来佐证它。你比如说，我们在这里有一个清代的通草画啊，这个就是清代大概道光年间的一个通草画。所谓的通草画，就是在通草这样一个制成的这个像宣纸一样一个基础上画水彩画，它上面就写了 Mandarin。啊，就说明当时西方人对这一类官宦的称呼就是满大人啊，这是清朝的一品官。
1: 四年前因工作调动，钟明来到上虞，踏足这片土地后，他对瓷文化、对海上丝绸之路有了全新的认知。
0: 我在上虞是在一家上市公司啊，就是华孚时尚。那么我来了上虞以后呢，我发现呢，之前我了解瓷器啊，我印象比较深的都是龙泉青瓷啊。我来了后发现上虞是瓷器的源头啊，特别是我后面又研究了这个看了一些上虞本地的一些研究学者写的关于这个内河航运的一些书，我发现原来海上丝绸之路在早期的时候啊，上虞也是一个比较早的一个源头。上虞既然是瓷之源，那么我收的这些瓷器跟上虞有什么关联呢？是吧？那我就通过阅读书籍吧，啊，那么看一些视频，我就发现，我收的这个倒流壶啊，它其实早期的时候啊，越窑的工匠就已经发明了这类壶型。我收的这个叫清乾隆窦青釉青花釉里红倒流壶，这个青花其实也是用的是浙料，浙料也是我们上虞绍兴一带的，啊，那么窦青釉呢，也是这种青瓷啊，传承到这个龙泉窑，再传承到景德镇，啊，也是上虞这个千年瓷脉的一个传承。
1: 扎根上虞，深耕文脉，钟明不断在器物与地域文化之间寻找共鸣。一次偶然的市场寻觅，钟明收获了一把特殊的老壶。这也让他的藏品与上虞这片土地有了更深的羁绊。
0: 收藏瓷器的朋友都知道啊，我们有无双谱系列。无双谱系列呢，是绍兴人金谷梁在康熙时期呢就篆刻的40个历史上举世无双的人物。啊，那么也就是说曹孝礼是40个人物里面的，而且这个呢瓷器呢也有经常外销的比较多的。所以说这个孝礼文化在清代的时候就随着海上丝绸之路就已经传播四海了。我在进一步研究我还发现呢，就是说在这个无双谱里面，我们本地的人物啊，除了曹孝礼还有谢安。谢安也是无双谱里的英雄谱里面的人物啊，那包括这个呢是也是无双谱，这上面是陶渊明，这里李太白，所以这个系列收藏非常有意义。
1: 在钟明的收藏体系里，瓷器不仅承载风雅文脉与地域底蕴，更镌刻着时代风云与家国记忆。
0: 这把壶呢也非常有意思啊，那么我们称为叫胜利壶。为什么叫胜利壶呢？它这个壶呢，就是1945年到1947年啊，这2-3年时间啊，在国内出现的。那么当时因为抗战胜利了，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瓷社啊，就是设计的这种壶形，它在壶流上有胜利二字，然后壶柳上呢有个拳头，啊，显示了我们民族团结，抗战胜利了啊。所以你看这把壶呢，就是当时应该也是大户人家了啊，抗战胜利了一种喜悦的心情。他定制的这种嫁妆瓷，
1: 常年与古瓷为伴，与历史对话的经历，也慢慢沉淀了钟明的心性。日复一日的研学溯源，让他褪去浮躁，心境豁达。也正是这份从容沉淀的心境，让钟明愈发懂得分享的价值。
0: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特别是我现在也不是局限在我瓷壶本身上面，你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这个满大人瓷壶，我就会收跟这个把瓷壶相关的一些其他类的藏品。我现在认为呢，这是在某个系列上我是版本收藏，那所以我觉得呢也在做一些扩展，也希望通过这个呢能够让更多的人那个吸取这上面的一些知识。
1: 从最初热爱藏壶到

深耕千年文脉，从潜心研学到主动分享传播，钟鸣用数年的坚守让古老的词韵文化不断延续，被更多人看见。词壶无言，却承载着历史的温度与文化的厚度，而钟鸣正是那位传递温暖的人。

0: 这条路上的车辆很多，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1: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 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记住，
2: 身要正，言要立，
3: 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是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3: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哎，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2: 来了来了，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小小充电桩，汽车的加油站，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
7: 你怎么还啃上馒头了？
8: 都是因为你，我都快饿死，你帮我拿。嗯，这些呢是我帮你整合的金属热处理一些资料。嗯，然后有些是英文原文，我都帮你做好翻译和标记了啊。嗯，
9: 说谢谢。
7: 谢谢。
9: 不够诚意。

0: 我诚心诚意的谢谢您。
1: 毕来福，我可真羡慕你，上哪找我那么好的人呢？
0: 万分感激都在心里了啊。
1: 能不能来点实际的？我等了一个星期的饭呢。
0: 很快很快，你先给我看资料，你快吃。
1: 就让你看看。
2: 福，
0: 这两天厂里事太忙了，都没时间陪你了。
2: 我知道你这两天忙坏了，能谈下达特的单子呢最好，但你也别过度乐观啊。厂里人事关系复杂，你像这种面上走流程的事儿，到底靠不靠谱，谁也说不准，要不然也不会这几年都没这么发展。
0: 我觉得也没你说的那么复杂吧，毕竟都是为厂里好的事儿嘛。
2: 对厂里好，不见得对所有人都好，一人心里一本账，也就你傻。满脑子都是公家的理念。
0: 哎呀，厂里好了，我们不就好了吗？
2: 我知道轴不过你，但是我还是建议你这笔单子在开会之前先跟董庆年董主任商量一下。
0: 我找他商量什么呀？
2: 有些事情徐主任说了不算，现在刘副厂长什么态度也不明确。董庆年是办公室主任，厂里最年轻的干部，各个领导那儿的人头他都熟，你让他多带带你，说不定能牵上什么其他领导的线，还能多条路子。那退一万步讲，就算这事儿不成，那以后分房的评职称少不了都有些好处。
0: 董庆年带我？不可能，他什么人啊？他凭什么带我呀？行行，好了好了啊，我说了，我说了，我还得开会呢，我先过去了啊。

0: 老徐，
1: 嗯，
0: 你行啊，这个方案比上次的详细多了。
1: 这不是我写的，都是来福写的。来福，那你跟刘副厂长说说啊。
0: 说说说说。
2: 刘叔，是这样的。我个人认为，咱们飞翔越早增设热处理车间，就越有先发优势。
0: 老徐，
1: 嗯。
0: 如果增设热处理车间，技术上有把握吗？
1: 我看问题不大。
0: 那就好，那咱们就下定决心，全力推进热处理车间这事儿。
1: 嗯，
0: 这份方案老段没看过是吧？
1: 放心吧，我办事还没那么莽撞。
0: 哦，那就好，具体的方案就先别上会了。啊，段厂长明年退休，临了图个安稳，做代工，飞翔没有过先例，再加上现在要批款增设新车间，压力太大了。我看看从其他地方再拨笔款过来。
3: 哎，哎，董主任，你这要去食堂吃饭呀？
4: 啊，
5: 你今天真洋气。这是上海货吧？
3: 说嘛，咱们全场的人就说董主任有时尚品味了。哎，这是从上海寄过来的咖啡和咖啡伴侣。嗯，
5: 太客气了吧？
3: 那这也不是白客气的，这不是有事托你办的吗？
5: 你说，
3: 我听说咱们厂要招达特的代工了。
5: 啊，你是替毕来福当说客的吧？
3: 瞧你这话说的，我就不能这么久没见你了，自己过来看看你啊？
5: 其实这事儿呢，现在厂里正在讨论。我个人的意见，接达特的单子有好处。这样，你让毕来福把资料和预算送过来，也许我能替他出出主意。
3: 行，那谢谢董主任了。
5: 不谢。

0: 是我，没事了。是我。人呢？你怎么来了？看你没去食堂送饭呀。
1: 陈师傅，你那个热处理车间的资料和方案，能不能看一看？你看这个干嘛呀？关心你呗，我现在最关心的。 就是我男朋友的工作和身体，拜。
0: 行，只要你不嫌枯燥就行。
1: 不会，那我抓紧看。嗯。

0: 我们俩先走了，不然一会儿我又迟到了。那你赶紧去吧，你俩加油啊！嗯，拜拜。
1: 董主任。
2: 哎，远娜。
1: 知道你是大忙人，特意复印一份给你，劳你费心。
2: 我看看。哦，对了，那个咖啡真不错。
1: 可费了我不少心思呢，专门给你挑的。
2: 专门给我挑的呀，那可谢谢你了。嗯，是我的荣幸。
1: 那我不打扰董主任了，您先忙。
2: 哎。啊，这是给碧兰福当说客的。
3: 增设热处理车间，被人家砸成单子。那段厂长能同意吗？你就真的要帮这个忙？
2: 想什么呢？我们是老段的人，得哄好老段。我要是明年退休，这有个副厂长当吗？
4: 我个人认为啊，虽然咱们飞翔一直都是做自主品牌的，但是在市场环境不太好的情况下，给达特这样的大品牌做车架，是一项明智的应急举措。达特的年订单量，不仅可以完成我们的业绩指标，还可以让我们学到他们的核心技术，为未来的飞翔变速山地车提前铺好路。不知道各位领导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和意见？
5: 咱们飞翔自行车厂啊，也算是老厂了，这些年积淀下来的口碑也不得不在现实问题上妥协了，我们也需要换一下思考方式了。
4: 段厂长说的对，现在的经济市场确实是夹缝中求生存，咱们必须重新定义市场了。
5: 刘副厂长还有一件事没有提到，我听说你们要为此再建一个热处理车间呢，啊，你们是不是要谨慎考虑一下？这笔资金怎么算呢？啊？

0: 老徐，咱们不是说好了具体方案不交到老段那儿吗？他好不容易同意代工了，增添设备这事儿怎么传到他那儿去的？哎呀，我本来打算从其他地方解决一部分资金，慢慢渗透给他，好让他有个接受的过程。这下好了，两个事儿放一起了。这个毕来福，真是糊涂啊他！
1: 猴崽子，我现在就去问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哎，
2: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们马上就要定合作方，那个飞翔的领导非常重视这件事儿。对，飞翔的样品也会如期交付的。对对对，啊，那个，您放心，这一周啊就会组织生产了。啊，那个领导找我有点事，晚点打给你啊。哎，师傅怎么样了？是不是方案通过了？
1: 托你的福，新产品的事儿一时半会儿的推进不了了。
3: 啊？我说你怎么这么糊涂？
2: 我什么也没干啊。
3: 是，刘副厂长不是说的好好的吗？
1: 我问你，为什么私底下给老段递方案？
2: 我没有，不可能，我从来没给老段看过那个方案。
1: 不可能，不可能，老段怎么知道新增添设备的事儿？
4: 来福，你那个热助理车间的资料和方案，我能不能看一看？
5: 亚娜，我们走了，拜拜。
6: 拜拜。
7: 亚娜，你打扮得太漂亮了吧？
6: 还行吧。
7: 你可真幸福，毕来福对你多好啊，天天这么甜蜜。
6: 呵呵，那你是没看他气我的时候。
7: 你可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好吧？哟，说谁谁来了，我先走了，
6: 拜拜
7: 拜拜。
6: 小毕同志，听说你今天有喜事啊？
2: 你上次从我那拿去看的那些资料和方案，是不是给董兴年了？
6: 是啊，怎么了？
2: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你别去找董青年，别去找董青年。工作上的事我自己有自己的主意，你为什么非得挑锅我要替我做这个主呢？
6: 不是好好的，你冲我嚷什么呀？还不是为了你好吗？要不人家去找老段，你的事儿还指不定拖到什么时候呢。
2: 你怎么这样？
6: 我做哪样？
2: 那上次回扣。算了，不说了。
6: 那你这人讲不讲道理啊？毕来福，我现在还真有点看不上你了。
2: 毕来福，你快去趟医院，你妹出事了。
8: 不按时吃饭造成的低血糖，年轻人啊，就是不爱惜自己的身体。
2: 那现在怎么样？不会有后遗症吧？

0: 那倒不会，以后多注意饮食和休息规律，打完这两个点滴就没事了。行，那谢谢您，大夫。行，那我先忙了，你好好照顾病人。
1: 哎，
2: 你就不能盼我点好吗？我还能怎的？
1: 我就是瞎吃什么了。
0: 我没瞎吃，就是最近事儿太多了，老忘记吃饭。
1: 哎，
0: 千万别跟咱爸妈说啊。
1: 知道了，你以后注意点啊。
3: 没咳嗽吧？
0: 没有。
3: 啥事儿这么重要啊？饭都不吃了，应该给你克制后遗症。
0: 李总啊。哎。
3: 没事吧？
0: 天恒哥，你怎么来了？
3: 没去上班啊？我打电话到你学校说你病了，怎么了？我就是少吃了顿饭，给饿的。<笑>哦，这位是曹天恒，这位是毕来福。
1: 啊，你好，
3: 你好。那个，我是一朵的同事，常听一朵提起你哈。
1: 啊，
3: 你叫我曹天恒就好了。
1: 啊，你好，你好。
3: 照顾病人挺辛苦的啊！啊，一下什么应该的，啊。单位还有些事儿，我就先走了。那个，你养好身体，不着急上班，我帮你请几天假，把身体养好先。
1: 谢谢天恒哥。
3: 嗯，先走了啊。
1: 哎，再见。
4: 哎呦，好领导啊，特意来关心下属啊。
0: 长得倒是这么狗样的，你这是嫉妒啊？人家不挺帅的吗？还会弹钢琴呢。
4: 哎呦呦，瞧给你牛的，到什么程度了？哪有什么程度
0: 啊？人家是领导。哎，我跟你说正事儿，我给你那资料你用上了吗？
4: 哎呀，别提了。
0: 啊，说错了。热处理车间的事儿，没成。大特样品呢？
4: 后面生产事儿怎么办啊？哎，你说这自行车架能不能放到砖厂的土窑里退货呀？
0: 估计不行。要不这样吧，你明天来酒店用一下电脑，看有没有别的办法。
4: 你还是好好养病吧。
0: 我真没事，我现在都快饿死了，一会儿打完点滴我就要去吃饭。
4: 饿了？
0: 嗯。
4: 那。
5: 我先去吃，有什么打算来找我？啊！哎，食堂怎么改餐厅了？国金虎他们承包了。
6: 惠子，今天这么多肉菜，
7: 承包第一天，当然给大家做点好的。
5: 得，你给我来个红烧鸡块，再给我来个宫保鸡丁，
6: 多来点啊。
7: 好嘞，
6: 火腾。
5: 哎。
7: 惠子，你这个主意真是太棒了！你看看你那窗口那人，怎么样？倾盆行动，
6: 那也是你做的菜好吃。啊。胡总，我今天算了一下啊，咱们这员工窗口的收入，再加上对外窗口的收入，这里外加起来一共赚了50多块钱呢。这样半年下来的话，咱们就能回本了。
7: 惠子，
0: 啊，
7: 你看你这一天忙活，我多辛苦。
6: 主意上我也没帮上你什么，等咱们挣了钱，带你去吃好吃的。
0: 没事儿，钱是越赚越有。其实每天跟你在一起，我就挺开心的。

0: 欢迎光临。哎，这么巧，
1: 曹经理，好，欢迎光临。等一下，等一下。
0: 几楼啊？
2: 第三楼，谢谢。
0: 快去。
1: 哎，我说最近也真是奇了怪了，女孩们的眼神都不太好。
2: 怎么说？
0: 嗨，李斌不嚣张，前段时间又换女朋友了，就他那臭脾气，女朋友竟然没。

0: 见过，而且啊，一个比一个好看。哼哼，
1: 再看看咱们曹经理啊，这种风度翩翩的优质男，反而还单着。
2: 这玩笑都开到我头上来了。
3: 曹经理，您可别搭理他，他没好心，说不定啊，早就看上你了。
2: 看表，见到你们俩都怕了。好，拜拜，老婆。
0: 拜拜啊，曹经理。
4: 再见，曹经理。
0: 曹经理真是我喜欢的类型，帅，喜欢。哎，一朵，你帮我看看这个呗。啊，这个就对照这个表格就可以了。
5: 第一次见你穿这么人模狗样的啊，还挺有意思。
6: 你才狗呢，狗嘴吐出象牙了。哎，说正经的，为了你那点破事儿，我今天又忙了一中午，终于有点新发现。
5: 什么发现？
6: 就你那个自行车架，你放在砖窑里的事儿就别想了，温度相差好几百度呢。但是咱们可以找一个生产拉不满的船厂，他们也有热处理车间，还比你们自行车厂的要好。
5: 好主意啊，可以试试。
6: 说吧，怎么报答我？
5: 必须得吃点好的呀，西餐什么的都给你顶上。
6: 那今晚就得兑现，不许耍赖。
5: 我说什么呢？我什么时候耍过赖？我是耍赖的人吗？
7: 曹一朵，
1: 下午好。
5: 今天你们领导有关心你没有？
6: 没有啊。怎么了？
5: 我跟你说啊，他可不像什么好人。我刚才在电梯里看见他跟两个姑娘说笑逗贫的，你以后离他远一点。
6: 你就记住，人家长比你帅，还比你有才。
5: 我有那么小心眼吗？我。
6: 行了，你别贫了，赶紧回厂子里去。
5: 行，我走了。
1: 拜拜。
5: 拜拜。我是飞翔的销售代表毕来福，那个找您想跟您聊个合作。
8: 不用了，谢谢。
5: 哎，你好。你好。哎，你好，我是飞翔自行车厂的销售代表毕来福。
8: 啊，有什么事儿你说吧。
5: 就是这个造船厂，我刚打完电话。不是，我真没骗你，我刚打完电话，人家真能给咱弄。要不你就跟刘副厂长说一声吧，眼下就差这临门这真小了。哎、
9: 行啊，您消停会儿行不行啊？上次你开会闹的那个乌龙。他都不愿意见我了。哎
5: 呀，师傅，
9: 让开，别挡路。哼，
10: 达特也真是怪客气的。事情做不成，还白招待我们一趟。嗨，你说，他们是另有想法呢，还是财大气粗？
9: 哎，或许是他们也是想看一看以后有没有再合作的机会吧。
10: 那这些天厂里上上下下就麻烦你盯着了。老段带他夫人去，估计多待两天，我争取提前回来，周一去上海，周六回厂里，小董也跟我一块儿去。
9: 你放心吧，厂子里我盯着。
11: 你干嘛呢？
5: 在上海待好几天呢，我怕来不及，我把要带过去的文件收拾一下。
11: 谁通知你去上海？
5: 达特的单子一直是我跟的呀。
11: 你呀，想多了啊！这次名额有限，领导班子去。销售部呢，由我代表就可以了啊。哎，下次总有机会。啊，看着我干嘛呀？收拾吧。
5: 别呢，还生气？别生气了，
12: 严娜。严娜，
9: 白博。
0: 董主
5: 任。严娜，晚上咱们去看电影吧，还是上次那个电影院啊？怎么样？
9: 严娜。受气了，
12: 我带来知道怎么回事。
9: 大夫，

0: 你这是狗咬吕宗斌啊！亚娜为你这事这么操心，你不感激就算了，你怎么能因为这事没成把气撒到亚娜身上？男子汉大丈夫，心胸要开阔一点啊！赶紧的，给人道个歉，说两句好听的哄哄啊！赶紧的。
1: 医务室还有事儿，我先走了。你呀，不知道珍惜。吃饭。怎么了？你这是？
2: 你说董青年他是个什么东西啊？
1: 董青年怎么招你了？这是。
2: 我跟连雅娜谈个恋爱，他俩跟我说三说四，要不是因为他，我都不能跟连雅娜吵架。还有达特是我的客户，参观也不让我去。揣着明白装糊涂，狗咬吕洞宾，他才是个狗呢。
1: 董青年，我第一眼见着他就已经不顺眼了，你知道吗？
2: 没事啊，他再招你，下回跟我说，我他妈帮你出出气。
1: 我要干一大事。
2: 干呀！
3: 这事儿有点大，你干不干吧？我是不，我是不是冲动了？下回这事儿能不能说前面？
1: 你在瞎嘀咕什么呢？什么大事儿？
3: 来福，这是虎头给你买的菜。
4: 谢谢惠子，
3: 我得用你这饭好好顺顺我这气。
1: 行，你们慢吃慢聊啊，我先忙去了。
3: 惠子这姑娘真的不错。
5: 哎，你怎么着啊？
3: 再想想，这么好的姑娘打着灯笼找不着，你还想什么呀你？我说那大事再想想。
5: 正好领导都不在，我就想趁这机会把达特的单子赶出来，就是不知道怎么跟徐叔说。
6: 那还说什么呀？你别管了，我直接给他骗北京来呗。
3: 不过奋斗，你这招可是真够损。没事儿。
6: 我家那老头这辈子最希望干的事儿就去天安门广场看升旗去，钱他也没出过呀。最远的一次，去烟台买了个苹果就回家了。这回正好有空，带他出去转转吧。
3: 行，那就这么定了啊。等师傅到了北京，你可千万别气他啊。
6: 放心吧，啊。
3: 行，不跟你说了，挂了啊。
6: 老板，我再打一个。
7: 您好，那个是徐奋斗副警吗？是啊。
8: 那个我们这是北京市海淀王庄公安局派出所的。
7: 那个您儿子徐奋斗昨天晚上因为逮着都被我们刑事拘留了，现在需要家属过来一趟。
8: 哎，同志，就其我问一下，到底怎么回事啊？
7: 什么那个具体情况现在不能透露，你们赶紧过来吧。
8: 哎，他多少钱？
9: 谁呀？来了来了，开门！来了来了来了！谁呀？那都是我。哟，老徐啊！哎，
10: 进去进去进去！哎呀，
9: 家里出了点急事儿。哎，
10: 龙福呢？
9: 老福，快快快！
10: 哎，
9: 你师傅过来了。哎哎，
10: 怎么了，师傅？
9: 家里呢，临时出了点急事儿，我现在呢请假去一趟北京。
10: 啊？
9: 哎呀，现在的火车，厂领导都到上海学习去了。 这是工作安排，我跟你说啊，你看着点车间，我让老郑和老王呢给你配合着点啊。我现在赶紧走了，
10: 走走走，
9: 那
10: 路上小心点啊。
9: 好嘞好嘞好嘞，
10: 放心吧，师傅。
9: 哎哎。

0: 是，你去那儿找找去。哎，找着了吗？打不开呀。你有钥匙吗？
1: 我能有钥匙吗？
0: 哎，这老段还真能够藏的。哎，你看看那花盆里有没有？是不是藏花盆里了啊？
2: 心情逗我呢，不着急啊，赶紧找人走啊！耍我！看哪个是？
0: 杜撰用章，是这个吗？
2: 不是这个，
0: 那就是这个。哎，这他妈！哈什么哈？有印泥。
3: 犯法了，就是个介绍信，又不是合同。
0: 是啊，大家等一下，我有件事想跟大家商量一下。各位工友，大家稍微等一下。大家安静一下，大家安静一下。
2: 你把大家伙都召集在一起，你到底想说点什么呀？
0: 我想请大家帮个忙，给达特赶制一批样品车架。 为我们飞翔自行车厂争取一个给达特代工的大单。那厂里怎么不出面？就是啊，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呀？大家听我说，做样品车架这件事儿，厂里还在研究。按正常流程走下去，这个单子肯定是要黄的。这批样品车架也不多，大家加班加点，两天，两天就能完成。这个单子如果能够通过咱们的样品，能够拿下来。 咱们厂今年的业绩指标就都能完成。就是啊，是啊，厂子最近是效益不好。
3: 对呀，
0: 我相信大家对厂里现在的状况应该很了解。仓库的滞销车越压越多，上个礼拜，两条街开外的棉纺厂因为入不敷出，进行了改制，有将近400多人下岗。我们飞翔真的等不及正常的审批流程了。但是。
3: 我也绝不勉强大家，
0: 我的话就这么多，大家考虑考虑吧。
4: 哎，能问个问题吗？
0: 你说，
4: 这算不算加班费啊？
0: 如果这个单子咱们能够拿下来，加班费少不了大家的。
4: 哎哎，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5: 算一个。

0: 二胎还好了，行，那你慢点啊。嗯，行，走了，慢点啊。这儿呢，就是我们的热情之间，因实行了全自动化。等你们那批样品交付以后，我们会从上海来派人进行免费的技术培训和指导。
1: 哎，朱总，刚才你说我们厂要向达特交付样品的事儿，具体是？
0: 我刚刚跟来福通过电话，具体的交付日期呢是下下周。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没有，我就是随口一提。
2: 朱总，咱上那儿看看去。
0: 好，请。
1: 马上给老徐打个电话，问问厂里这两天干嘛呢？
0: 现在
1: 马上，快打。
0: 好。

0: 警察师傅，这是北京海淀黄庄派出所吧？对，有海淀黄庄，也有派出所，就是没有海淀黄庄派出所。大爷，你是不是弄错了？没有啊，您的前天你们派出所一同志就是海淀黄庄派出所的，他给我打电话说。
1: 说我儿子呀，在这儿拘着呢，所以呢，让我赶紧过来把他领回去。我们分局没在海淀黄庄设派出所，不过电话那头叫人能过来的，没让您汇点款，弄点啥别的。哎呦，
2: 徐叔叔，
3: 哎，同志，您有什么事吗？
2: 哎，你好，警察同志，这是我叔，我来找他一下。
0: 啊，是是，哎，秦倩，你知道奋斗军哪儿的到底啊？
1: 您跟我来吧。
0: 哦，你们先忙。哎，好嘞好嘞，麻烦您麻烦您。
1: 坐下，徐叔。
4: 坐在这里了。哎，孙哥等着您呢。兔崽子，
0: 你又诓我！你多大了，一天到晚的，你就知道伺候我，你不干点正经事，今天我跟你……
4: 哎，徐叔，你不是，请你放开，别来。
0: 这么多人看着呢，我这儿子把父亲接到北京来旅旅游，父亲还不乐意了，还不是你还敢顶嘴？
4: 别理他，
0: 来，您坐，别生气，别生气。
4: 编的理由倒挺切实的，
0: 什么派出所被拘了，这就是你合理归宿？你怎么不说让车给撞了，把腿撞折了吧你？
4: 生气了，看着嘴上的长泡，别搁这儿
0: 废话。
4: 你折腾进医院了再，哎，服务员，把肉赶紧上。先喝两口白的，消消气啊。
0: 你别跟我这儿假模假样的，装孝顺。
4: 你看，我这带您来吃个涮肉，下午再带您去故宫溜达溜达，明天再带您去天安门。
0: 看看升旗，
4: 您不知道您儿子现在可出息了，我都签唱片公司能拿唱歌挣钱了。哎呀，
1: 行，又是什么这不正经的工作？
4: 这是正经工作啊！
0: 叔， 我到这儿来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就是毕来福啊，做什么车架子？
0: 他也不知道怎么跟您说。
4: 哎，但是我是特别想带着您来。
0: 哥，
1: 你
0: 没安好心。叔。
5: 其实奋斗是想跟您道歉来着，他跟我说了好几次了，他那几次是他的不对。
0: 哎呀，老头您也别生气了，多待两天，咱们好聊聊天。哎呀，
5: 不是奋斗，你打个电话能不能好好说啊？非得说让派出所给拘了。
6: 我听了这话，我心里难受，受不了。
7: 豆儿，我今天晚上唱什么？你来崔健吗？
4: 家老头今天来了，不唱燥了，他听不了。
7: 好嘞，
6: 一会儿好好表现。
4: 唱歌嘛，你找地儿坐。

谢谢今天晚上来的朋友，这首歌献给一直没跟我和解的父亲，希望你能喜欢。

0: 老头，老头，你怎么又生气了？你这大晚上一个人在走丢了，在。你回去唱你的歌吧。我呢也该收拾收拾，回去了。不唱了，不唱，我陪你去后海溜达一圈啊。
1: 唱，你必须得唱，不但要唱，你还得唱好，唱出点出息来，唱出点名堂。安娜，从今以后我不再管你了，但是你记住一点，这条路啊是你自己选的，不管今后啊多苦多难，你呢必须摸着黑一直给我走下去，绝对不能放弃。
0: 知道吗？真多。
1: 滚回去唱歌吧。我看着你就心烦。行了，我走了，不用送了。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停一下，停一下！
2: 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1: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2: 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2: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1: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2: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哪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2: 谢谢。
4: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

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柱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啊？领证的公司亏不亏心呢？车厢里闹得那么大动静，你们坐在办公室里边喝茶看报，像聋了哑了一样。
1: 大意了，大意了，就是大意了。
0: 这白天看着都好好的，也没什么动静啊。
2: 是啊，
0: 门卫都看见两大车东西拉出去了。
2: 那么进出厂的手续都很齐全，但是扔，当下谁也没多想。
3: 就你想到位，
0: 不过幸好，昨天晚上又把之前拉出去了，拉回来了。
2: 照你这么说，你们这事儿办的还挺好啊。 贝莱福还挺有良心的，是吧？
0: 老徐呢？
4: 想办法通知了。
0: 贝莱福呢？
4: 在车间。

0: 你找什么名堂？刘叔，别叫我刘叔。刘部厂长，您怎么提前回来了？
1: 想在我眼皮底下作怪？这辈子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都多。怎么，怕了？你小子不是天不怕地不怕吗？

0: 既然这样，材料也用了，东西也做了，现在当务之急是争取达特的订单。你不要等下周样品出来了再送到上海了，马上跟他们联系，让达特的人到咱们厂里来。费用我皮报销。我告诉你啊，你小子给我紧着点皮。你师傅说的没错，这个订单拿不下来，厂里肯定给你扣一顶大帽子。 说你造成国有资产损失，还愣着干嘛？快去呀！
1: 哎，好嘞，这就去。哎。

0: 虽然啊，比我们总想的成绩好，稍微差点意思，但是比我预料的呀要好很多。李来宝啊，你想的胆子够大的呀！嘿，还是没办法。你小子真是，周总，你要是觉得样品过关，那合同的事儿……周总，如果我们飞翔拿下了你们的代工订单，第一笔款项到位。 后续我们会马上增设热处理车间，保证稳定生产。这件事情可以写到合同里，可以让毕来福负责对接。
1: 啊，你好。啊，好，谢谢。

0: 姑娘这边请，您这边坐。
1: 你今天就我们两个人啊？我就想带你吃点好的嘛。那个上次和周总来这吃，我发现菜不错，一直想着带你来。说到
0: 周总，还得恭喜你拿下达特的单子，比销售今后在厂里前途无量啊。
1: 亚娜，娜娜，你得说不好，我不该冲你嚷嚷。我也知道你是为我付出，为我好。
0: 好，那既然你也道歉了，这件事情我就不提了。但是你得跟我解释解释，你跟陈一朵到底什么关系？
1: 一朵啊？嗯，那是我妹啊。
0: 只是你妹吗？
1: 啊，我看你在医院里急成那个样子，
0: 眼里还有我吗？
1: 你，亚楠，你。 这你就想多了，这没有的事儿。你要吃别的姑娘的醋也就算了，你吃陈一朵的醋，你真是有点太搞笑了。我从小跟陈一朵一起长大，她在我眼里就不算是个姑娘，就是一撒泼打滚的孩子。你要介意这个，你真是有点太可爱。
0: 你笑什么呀？她又不是你亲妹，你约会带着她。 生病了，你看你急成那个样子，再加上你们两个在一起，从来都不知道避嫌。我跟你说，这是个女生都会介意的。
1: 是我不好。

0: 是我不对，但是我心里真的只有你。你看我还和哪个姑娘多说过一句话呀？再说了，咱俩这都是见过父母的关系了。
1: 那是陈叔叔和姚阿姨。那咱俩的事儿，陈叔定得了吗？ 那就算定下了，你们家也住不下呀。我跟你说啊，毕来福，你要想跟我在一起，分房的事儿你就得多上心。你这一次拿下达特的单子，是不是能给你个分房指标？
2: 是，我回头问问。
1: 就是啊，我跟你说的都是很实际的问题。你是有理想，有追求，也有点能力，但有时候就是太幼稚。这些现实的问题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 你说，你决心待在厂子里，我也支持你。但在这个职位上，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提升？嗯，你说以后我们两个人成家了，有孩子了，孩子教育的问题，还有我们三个人的生活费，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想的。嗯，不是。
3: 哎，我越想来福这小子越聪明，真的，眼光长远，真跟我一模一样。来福那小子把单子往厂里那么一拿，厂子的现金流立马就活了，健康了。你说说啊？<笑>你呀，嗯，私底下夸夸他行了啊，别在那个人跟前又去吹他。现在越是在厂里啊，这个出人头地，这做人就越得夹着尾巴啊。
4: 要不然你把他给吹飘了。
5: 当然我心里有数，当着外人我绝不会说的。
3: 嗯，贝来福这人不用吹，平时就挺飘的，你咋不夸夸我呢？嗯，这事儿我可是立了汗马功劳。
5: 是是是。
3: 你立了汗马功劳了啊？嗯，那来福，咋不请你到你们那大饭店吃一顿啊？啊，
5: 是啊，
3: 我那酒店菜单贵的吓人，我们吃路边小串不也挺好的？你听听。
4: 你这闺女啊，就这点出息，还是个孩子。
5: 啥事儿都不懂。<笑>哎呀，
4: 你啥时候能找一个领你吃西餐的对象？啊，不用领，我自己能挣钱，到时候带你一块儿去。
3: 你挣钱带我们吃啊？
5: 那我们等着。
3: 可以。不过妈可是过来人啊，这姑娘要是嫁对了，少奋斗好多年呢。
4: 那你也不如嫁给这老头。
5: 嗯。
3: <笑>你怎么说你爸呢？你爸现在还不老，我告诉你。
6: 回来了，西餐吃的怎么样啊？快进屋跟我说说。哎呦，别提了。
3: 我那不是吃西餐去了，我是花钱上课去了。
6: 还要教育你啊？
3: 一直叨叨叨叨叨叨，以前也没发现这样啊，怎么还有点小心眼儿？
6: 跟我说说，快跟我说说，怎么小心眼了？
3: 说什么说啊？你个小丫头片子，说了你也不懂。
6: 我怎么不懂啦？你就比我多谈一次恋爱，装什么成熟？
3: 啊，行行行，我装成熟，您是真成熟，您好啊，那怎么没人要呢？
6: 我怎么没人要啊？我这么可爱、漂亮、温柔、大方的。
7: 是我看不上人家，
8: 你那个长得斯文败类似的领导呢？我求求他，赶紧把你那工作啊，别天天在家里跟我捣乱。
7: 你那就是嫉妒，人家不是要是比你长得好看一点吗？
8: 滚回去睡觉去。
7: 本来呢，我和毕来福在一块儿，但我都觉得挺可惜的。
8: 没想到亚娜，你才是真的眼光多，沙溢里头都能抛出狗头进来，这下可好了，这么年轻的红人，人家可是第一呢。
7: 哪有你说的那么好？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这样也就凑合吧。
8: 哟，
7: 还眉目传情呢，
8: 干嘛？羡慕呀？羡慕你也找一个呀。
7: 你别气我吧你。
3: 小叔，我给你打听个事儿啊，咱们厂。 是不是有福利分房的政策呀？
9: 怎么，你刚干出点名堂就惦记房子了？哎呀，
3: 不是，这不处了个女朋友吗？我们家这住房条件你也知道。
9: 哎呀，知道是知道，但是现在厂里等着分房的职工排着队，不能绕场。

0: 我们这儿转一圈了，那能特殊照顾照顾吗？你呀，好好完成你的业绩指标，我看能不能腾个特殊的奖励给你。啊，
1: 真的呀？谢谢刘叔。哎，
0: 我尽量尽量啊。哎，待会儿带他们吃饭去。
1: 行行行，您快去吃吧。刘叔，再见。
2: 厂里呢，正讨论你们一批新设备，您听说了吗？啊，
3: 你是说新增热处理车间的事儿吧？
2: 不是，厂里打算新做一批生产线，好像是关于镀漆的，所有设备呢全部都外国进口。
3: 镀漆车间？
2: 是啊，咱们的主打产品没有这个需求啊。
3: 您是明白人。
4: 老徐，哎，来了正好，我正要找你商量新设备的事儿。
0: 文部长，啊，
4: 新设备的事儿，咱们能不能再讨论讨论？
0: 说什么呢，老徐？厂里的贷款报告都已经打上去了。
4: 依咱们厂现在的状况，刚建完新车间又贷款买新设备，这是不是有点太冒进了？
0: 老徐啊，你这个人哪够好，就是有时候死心眼。
2: 正因为我太了解你了，所以这次的事情没有找你。我说，老刘啊，老刘，你怎么也跟那个毛头小伙子似的呢？达特的
0: 首批款已经到了一多半了，购买新设备的贷款额度不大，我都核算过了。
2: 行，我这事儿以后就不管了，行了吗？
0: 老徐，不管了。老徐，好，这样，大家静一静。咱们厂啊，这个季度销售成绩不错，在市场大环境不太好的情况下，拓宽了业务范围，拿下了达特车架代工订单，使销售量增长了10%。为此呢。 党委批准增设热处理车间，再引进一批全新的设备。在这个季度里，毕来福同志表现尤为突出。党委研究决定，给毕来福同志提升至副科级待遇。
5: 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啊！我感谢各位领导和各位同事的支持，我一定努力奋斗，坚持不懈，和咱们飞翔自行车厂共创未来。好，好，好，
6: 坐下，坐下，坐下。好，那今天的会就到这儿了，散会啊！尝尝那些。
7: 尤其要谢谢您啊，董主任。要是没有您对我的加强锻炼，我也不至于进步的这么快。
8: 再接再厉。
7: 雷福，
6: 哎，师傅，
7: 我跟你说两句话。新的喷漆生产线，我觉得上的还是太仓促了。在缩模和磨痕的处理上，咱们厂的技术现在暂时还达不到达特的标准啊。
8: 是吧？既然厂里啊给咱批了这批进口设备，那我们就可以去找达特要技术支持嘛。我觉得问题不大，我和达特的周总啊关系挺好的，我有信心能把喷漆的代工也谈下来。
9: 不就歪打正着把达特的单子给拿下来，嚣张成那样，你就一点都不生气是吧？他刚才那话明显就是在挖苦。

0: 你想什么呢？哥，你都说句话呀！怎么爬上去，就怎么摔下来。爬得高，摔得很。
1: 奶奶，你都好久没来看我了，我都快想死你了。
2: 是吗？
1: 嗯。
2: 奶奶现在啊可忙了，参加了一个合唱团，每天唱唱歌啊，心情可愉快了。真的。
1: 桂兰，我看你有空的时候啊，也跟我们一起吧。
3: 哎呀，是啊，妈，我们这个百货大楼不景气，怕是我真能跟你一块唱歌去呢。
2: 哎呀，妈，我大学快毕业了，到时候您就享清福吧，我养你们。
1: 好，你养我们。
2: 我孙女啊，就是棒。我看见了，你设计的那个广告就在公共汽车上贴着呢。
1: 好看吗？
2: 当然，我们一朵啊，从小就优秀。
1: 哎，我听说来福现在谈女朋友呢，
3: 那你得问他，什么时候带来也让我看看呀？听说长得高高大大的，还挺好看的。哎呀，又白，眼睛大，高鼻梁，吃好看。
2: 让他好看还不好啊？没生出来的孩子肯定更好看。<笑>
1: 叫梁什么来了？
3: 梁小娜。
2: 哦，梁雅娜。
3: 哎呦妈呀！
1: 你还不知道吗？这团队像娶媳妇儿啊，最怕漂亮。这姑娘太实际了，到咱们家来了，这上上下下的，写这写那。我看呀，你就看来福顺眼，这婆婆看儿媳妇儿，哪哪都是毛病。哎呀，
4: 妈，那您看我哪哪都是毛病啊？
1: 哎，我可没有啊，我可没有。
2: 这是你妈，
4: 我们回来了，我们回来了。
1: 哟，奶奶，
2: 你来了，
1: 奶奶，孙子。
4: 正儿八经的，来福啊，有件喜事要跟大家宣布一下啊！
5: 什么喜事啊？
4: 说说吧。
5: 是不是和梁大夫的事定了？
4: 奶奶，那还早呢。哎，妈，我备成李提升为副科长了。
6: 哟，
4: 哎呀，
6: 那真是大好事儿啊！
4: 啊，那要不然我们得庆祝一下呀？咱们出去吃吧。
5: 不用了，这不是都弄上了吗？咱下来吃，我给你拿个下手。
4: 好吧，那我让，别把我拿成啤酒去。
5: 你别来福去。
4: 你快去，我跟奶奶说会话呢。我爸叫你去。
5: 哦，那好嘞，好。爸，我有个想法，
4: 你说。
5: 今天我去问刘副厂长分房指标的事儿了。
4: 嗯，
5: 他说让我好好完成业绩，到时候看看能不能分我个奖励指标给我。啊，
4: 是吗？
7: 真的，
5: 我就说嘛，
7: 来福，你再收收哥好好干的话，肯定会有出息。你看，
5: 是是是是是，
4: 我现在职位上也算有个小的晋升了。
5: 嗯，
4: 等明额真的批下来，我想把老爷和我爹都接到青岛来。
5: 太好了，妈，你看见了没有？
8: 孩子长大了也懂事儿了啊！这一晃十来多年了吧，也该把你爹和你姥爷请过来，相一请福了，是不是啊？嗯、
5: 好，好，好事儿。嗯，来，喝一口。
3: 来，喝一口。
8: 小心点，
5: 行行行，好了。
8: 哎，下回有人请你玩，给我就行了。
3: 没事，不喝。
8: 哎，虎子，你知道咱们今天赚了多少钱吗？
9: 多少钱？
8: 128。如果这一天就能赚128块钱，一个月下来的话，就能赚3000多块钱呢。
9: 是。
8: 到时候，先把你的钱给垫着。
9: 不急不急。哎，对了，虎子，我妈说了，你要有空的话，跟我回家吃顿饭。
3: 行，听你的。
9: 哎，坐下来。
8: 高老师好，哎，
10: 李阳，
9: 哎，
10: 去国外交换的手续都办好了吗？
9: 我申请已经写好了，然后周末准备回青岛办护照。
10: 到那边以后可千万别被那花花世界给耽误了，还得好好学习。
9: 哎，知道老师，放心吧。
10: 来，
9: 谢谢。
10: 你这次升了副科级，分房是否能有个指标了？
9: 没定死呢，到时候争取争取。
10: 你下班回家拎点东西去看看刘厂长啊？
9: 不用，跟刘副厂长没必要整这一套。嗯。

0: 你如果到时候真脾气来，我其实想把我爹和我老爷从东北接过来。
1: 好。哎，你还没跟我说过，你们家是东北哪里的呀？哈尔滨。
0: 不是，漠河你知道吗？
1: 嗯。
0: 漠河旁边一农村，风景可好，空气也可好了，就是冬天就完事了。
1: 来来来，
0: 我们这儿冬天也烧炕。
1: 哎，惠子刚炖的肉，尝尝。
0: 哎，杨医生，一个呀，没看见俩人呢。
2: 你不渴啊？
0: 尝尝，
2: 尝尝。
0: 这做的可比你强多了。
2: 惠子可是个好姑娘啊。对了，
0: 我妈说了，这周末呀，叫上你爸你妈，咱们打回一块吃个饭。行，那到时候一起去呗。
2: 那一起去，我没请你，我请。
0: 等会儿让你去办公室一趟。啊，好，我知道。
2: 好，我先过去了。
3: 行，那我先去吧。嗯，那你赶紧忙去吧啊。
4: 来，医生，
3: 那我也去忙去了啊。
4: 哎，
3: 进来。哎，
5: 问题，
3: 后续的几批他们不打算再续签了，你马上去一趟上海，了解一下是什么原因，再争取一下。如果后续的几批他们不续签，咱们厂里跟银行的贷款怕是也要出问题。
5: 好，我这就去上海。哎，来福怎么着急忙慌的跑上海去了？
6: 这不是达特不准备续约了吗？这个责任就压在来福头上了。这刚刚到手的副科长，那毛觉得丢喽，搞不好还会给个处分。
5: 你们厂怎么这样呀？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的。来福多不容易啊，自打进了这个销售科，每天啊，不是加班就是陪人喝酒的。
6: 啊，现在出了事儿了，责任全落他头上了。
7: 行了行了，你就别跟着着急了。我是说个给个处分，那也不一定，对不对？你们
5: 那个厂效益那样，有啥干头？他上回不是说那个达特的周总对他特好？要不，哎，你劝劝他，趁这回把工作换了。这有啥干头呢？这里，
7: 你怎么现在说这种话？要走也不能现在走啊。 当初和达特的合作那是来福力主啊。再说了，现在厂子里有很多人，就想把这个贷款的事儿压在来福头上。他现在不能走啊！一，厂子里不一定能放人。第二，来福不是还有一份责任吗？
5: 责任？嗯。你们这爷俩真是死脑筋，还满脑子责任呢。哎，你们是厂长啊，还是书记啊？
3: 我可跟你说啊，现在啊，真是一会儿一变，真是说不定你都会下岗。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别跟着杞人忧天了啊！我们厂子不至于。
8: 那可说不准。
3: 哎，周总，这件事真的没有商量的余地了吗？
8: 不再续约的事呢？ 我们已经开会讨论过了，确定了。不是，周总，我只是想找到问题的症结，希望咱们能够继续合作。对于达特这种大厂来说，终止这笔合作只不过是换一下供应商，但是飞翔是小厂，我们为了这批订单重新更换了车间和生产线，失去这笔单子对我们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周总，您再考虑考虑，如果是成本和价格的问题，我回去还可以再跟厂里商量。
9: 实话跟你透个底吧。
10: 后面的约呢，我们已经签给金鹿了。金鹿，他们找到上海来了，一报价比你们低三成。月产量更是不用说了，所以我们决定，不再跟青岛的其他中小型自行车零配件全部放进金鹿加工。周总。
11: 既然是这样的话，能不能至少再让我们做两批，多少偷弄一下？您的意思是，以前金鹿不做的时候，飞翔来给达特做电鞋底的砖，现在金鹿愿意合作了，达特就可以随便翻头反悔？
12: 在商言商，企业的天性就是逐利。来福啊，你别让我为难了。
13: 来福，给你签个。

0: 你们俩吃饭吧。谢谢周总，不用了。哎，上去。
1: 哎，南府，不是公司请啊，是我私人请你。

0: 你好，秦曼玉。哎，谢谢。大夫，你的性格挺像年轻时候的我的。
1: 周总，您过奖了。
0: 没有没有，我应该不会看错的。我这个人看人还是很准的。怎么样，考虑好了没有？什么时候来达特上班啊？
1: 周总，谢谢你，但是我暂时没有考虑换工作的问题。
0: 来福啊，你可是第一个拒绝我2次的人。你知道的，费翔和达特的协约解约呢，是公司行为，我个人也是无能为力的。但是呢，我可以给你一笔订单，作为对你个人的一点补偿，你就当接个私活吧。
1: 哦，那我能好奇的问一下，是多少件吗？
0: 一共10000件。
1: 哦，
0: 怎么？
1: 哦，没有，我是想说，这个订单可以给费翔做吗？
0: 你随意吧。

0: 现在还说谢谢大人呢，别怕，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你要是需要我帮助的话，你就尽管说，老刘和老段那儿，到时候啊，我跟你一块儿给他们个交代。
1: 怎么交代啊？我现在手里就只有一个代工一万件零件的小活，这根本不够填贷款的洞啊。我明天再去想办法找一找有没有别的代工订单吧。这事儿都怪我。行了，咱不说这个了，行吗？哎，对了，今天晚上咱们捅个楼去餐啊。对，咱们一块热闹热闹。现在就走。
0: 行了行了啊，嗯。

0: 张姨，我来帮你吧。哎
1: 呀，不用了不用了，我自己能行。你下去吃吧，没事啊。
0: 哎，姚姨，我帮你吧。
2: 好了，洗好了啊，去把那端上桌吧。
0: 啊，行，好嘞。

0: 这惠子，一看就是好姑娘，又勤快，性格又好，你以后要享福喽。可
1: 不嘛，我呀，还真挺喜欢那姑娘的，勤快懂事儿，还能吃苦。现在啊，食堂那边里里外外都是她操持着，而且，哎，我听说呀，还是她先看上虎头的呢。啊，
2: 那你们家虎头是啥意思啊？
1: 哎，这么好的姑娘，还等啥呀？嗨，你还不知道虎头那孩子呀？大家闹事儿，他是第一名。可看见女孩子，不是脸红就是害羞的。像你们家的来福，梁袋子那么漂亮的姑娘，他都能追到手呢。漂亮有啥用？到咱们这岁数，脸上都得长皱纹吗？找媳妇儿啊，就得性格好。
3: 那倒也是。嗯。 行了，来福，别想了，有什么事儿啊？明天再说。啊，哎，嘿，好，看看啊，哎呀，哦，哎，你忙着，哎，不错啊，这伙食，快坐。哎呀，
4: 回来了，真棒啊！
5: 来福，来福啊，
4: 回来不打招呼你？
5: 上海怎么样啊？是不是特时髦啊？
6: 也就那样吧。
5: 来，快快，你坐那，行了行了，赶紧吃饭，老徐，赶紧坐，坐下坐下坐。哎，坐。嗯，小腿腿的疼。你给我带的礼物呢？
6: 这次怎么姐妹不上？
5: 抠门。
3: 我抠门？我全世界我对你最大方了。
5: 你最大方呀？娜姐还在，
6: 挑拨离间呢？
5: 蔡京齐了，应该的。哎，蔡齐了，我说上几句啊，
7: 这么多年呀，都没有把大家请去到一起吃个饭，多亏了大家对我们的照顾。我呢，先干了这杯，谢谢大家啊！
8: 虎头吧？
9: 不不不不，
5: 都是邻居，还说这么客气的话啊！还有一件事儿呢，咱们家虎头啊和惠子啊，把厂里的食堂给承包下来了。哦，当然了，还多亏了惠子的帮助，事情啊才能这么的顺利。哎。
10: 惠子，阿姨就先替虎头谢谢你了。
11: 爷，您就别这么客气了，这主要啊还是虎头做的菜好吃。哎呦，
12: 你瞧瞧，马上就要成一家人了，还这么客气呢。惠子，你们家在哪儿啊？你父母做什么工作的呀？
13: 姚爷，您这查户口呢？
11: 啊，我们老家是烟台的，然后我爸妈开小商铺的，到时候欢迎大家来烟台玩。
14: 哎呀，烟台是好地方呀，这也不远，来来去去的也方便，是吧？
15: 这，别光说，快的吧。虎头跟惠子姐什么情况啊？
16: 怎么失落了？
14: 不是太快了吧？这，
15: 我倒是觉得你们俩早该在一起。
14: 哎，对了，一种，你交男朋友了吗？
15: 他？谁能看得上他呀？
14: 哦，还真有一个。
15: 哎呀，娜姐，我还觉得养娜姐，看上你不长眼。
14: 哪儿？我长眼。<笑>我们一朵这么优秀还漂亮，肯定有很多追求人的。但是一朵啊，我得跟你说，恋爱这种事情啊，可是鹅保前期的。你要是觉得有不错的呀，先处个试试，别耽误啊。
15: 聊什么呢？聊什么呢？聊这么热闹。
14: 金虎啊。 惠子可是个好姑娘，你可别辜负了人家啊！
15: 行了，来来来，咱先喝一个。哎，哎，丽阳，你怎么回来了？
14: 回来了。
15: 啊，你怎么回来不说一声啊？
17: 惊喜了，
15: 你这也太惊喜了啊！
17: 叔叔阿姨好。
14: 哎呦，
17: 哎呦，
14: 丽阳啊，都长高了。
17: 没有吧？
18: 确实好久没聊了。<笑>不是学校现在不是没放假吗？你怎么回来了？
17: 我们学校有那个交换生的名额，我回来申请护照。哦，
11: 你要出国呀？
18: 嗯，
11: 真出息。哎，那你出去了还回来吗？
18: 回来啊，必须得回来。我告诉你啊，不管你走到哪儿，都不能忘了自己是中国人。 哎，你出去以后啊，你把他们的新技术啊、新观念啊，都琢磨透了带回来，建设咱们自己的国家。
17: 我知道，叔。师夷长技以自强，我不会忘本。
19: 行了行了行了，来吧，来吧。

0: 不错呀，听说你最近升销售科副科长了。不错什么呀？天天又是陪人吃、陪人喝、陪人玩，还得送礼，最后单子还是一样签不下来。嗯，我在大学有这种感受，其实我觉得呀，就是咱们没找到平衡点，自己内心又有想坚持的东西，但是现实又让你不得不妥协。哎，老板，拿酒。
1: 其实我挺佩服你的，你想，你这么不喜欢这事儿，单子你不还谈成了吗？换别人谁做了？
0: 哪有什么能力呀？前一阵儿我本来想给厂里增添设备和车间，厂里呢也向银行贷了款，结果我的大客户不取签了，厂里资金流就出了问题。
1: 这也不是你自己的问题，非常现在的体制和生产技术一定要配合，只有这样才能在新环境下生存下去。
0: 你的主张没错。
1: 但也是因为我丢了订单，厂里才会出现这么多问题啊。谢谢。我拿吧。回去我问我爸，看看能不能行办法解决。别把自己整得那么累，成天愁眉苦脸。
0: 行，不说我了。你怎么样？大学生活？哎，你要说当年我不放弃高考，是不是有机会跟你一起出国呀？
1: 现在后悔了，早干嘛去了呀？
0: 我后什么悔呀？
2: 我要去了北京，我能喝上这个吗？
3: 哟，来福，你这啤酒酸了吧？
0: 在北京没说处过女朋友，哎，没时间想这些事儿。看来女孩不好当吧，长。
2: 来福，
0: 来吧，
2: 我跟来福说个事儿。
3: 好，我把酒拿过去。
0: 给你。老爸。
4: 老爷走了，不可能吧？
2: 你爹刚给我放下电话。

0: 爹啊，你看看这有个轮椅多方便啊！这来福啊，特意给你做的。赶明儿啊，我带您，咱们到城里去溜达溜达啊！嗯，哎，
1: 好，哎，好，
0: 来，来，把腿拿起来，来，哎，哎，放这儿来。哎呀，这腿还有点肿呢。
2: 你是来福吗？
0: 爹，爹，来福在城里呢，在青岛呢。啊，是来福。爹啊，来福啊，都长这么高个了，比我长得都高了。他跟我说呀，他现在都当副科长了，你可得好好的啊。来福说接你到青岛去享清福去。哎，那啥，你坐稳着了啊，我去给你倒杯水去。
1: 别动啊！你是来福，好孩子，你谎都长这么大。来福啊，咱不哭，男孩子不掉眼泪啊。哎。
3: 老爷不成器，
1: 怕是等不到你了。你一定听你爸的话，千万别惹他生气啊！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经验你的

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

0: 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2: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的

0: 系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2: 车堵住了怎么办？
3: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4: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生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还剩的不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达特尔不跟咱们续签，肯定对咱们厂子来说呢会造成很大的损失。但是这个错不能全归在毕来福的头上。这回啊，代工费洛压盘虽然利润薄，但是也是一笔收益。生产的事情呢，请各位领导放心，我全权负责。
1: 毕来福接的单子为什么让徐主任您来传达？
0: 他怎么不来啊？我真担心。
1: 这次又是竹轮大叔一场空，就是，这件事怎么能不怪毕来福呢？当初是他绘声绘色的给我们画了个大饼，忽悠我们建了新车间，买了新设备，如今可好，客户跑了，订单没了，他人还不见了，这小子，他就是嘴上没毛，他办事不牢啊！
2: 我赞成，搏一次试试。 咱们要看清现实啊，同志们！飞翔的生产线以及原有产品已经被市场淘汰了。在这个变革的时期，即使没有达特的事儿，咱们厂也必须更新生产线了。这不是毕来福一个人的事儿，这是咱们整个厂子和工厂子弟的事儿。什么都不做，就等于加速工厂的衰败。
3: 所以啊，咱们必须拧成一股绳，有任何机会都必须试一试。刘副厂长说的对啊，我们现在不是追责的时候，这个大单小单都要接，我们没必要跟钱过不去。这样，小董啊，
4: 哎，
3: 你负责和客户对接，老徐，你主盯生产啊。
4: 好，
3: 就这样决定了。
4: 别光喝酒了，吃口面吧。都忙了一天了。你说人这一辈子，就跟那麦苗似的，一茬一茬的，这一转眼这日子就过到头了。 要是我们都到头的时候都能像老爷这样睡着觉就走了，那也是福气啊！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叫寿终正寝，那是福啊！反正不管你再不舍、再难过，日子得过吧。这次我可是想好了，你就收拾收拾东西，跟我一块儿回青岛。
5: 这么多年，我在。

0: 来福从小到大就苦了这孩子，摊上我这么没用的爹，你这叫什么话？你这爹倒是没毛病啊，来福跟你一模一样，重情义，有担当，好孩子，别磨磨唧唧的了啊，回去，听见了没有？
1: 老爷子一走，心里头是空了。

0: 地方啊，
1: 小心手啊！
2: 老徐，
0: 还忙着呢。哦，老刘，啊，我盯着他们那儿。
2: 这是我让厉阳翻译的，啊，新设备的说明及注意事项。
0: 好嘞，回去以后我好好研究研究。
2: 落后就得遭淘汰。
0: 老刘，都怪我，没有提前呢研发技术革新。 老徐啊，之前在会上，我没好好当着段厂长的面说，啊，你知不知道咱们厂现在到了什么地步了？资金流吃紧，再加上银行的贷款和利息，怕是早晚要走到裁员和下岗这一步啊。
2: 老刘，有一句老话怎么说来的？叫。
3: 山穷水尽疑无路，下面接着就是柳暗花明了。<笑>咱们厂子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不会再走下坡路了。哎，
4: 你忙吧。
3: 徐主任，这怎么了？这是？
2: 什么怎么了？赶紧干活去，天塌下来有我
5: 顶着呢。
3: 哎，好好好。
5: 这批来说，不知道从哪儿搞来一笔订单，要来急。老徐都去车间亲自盯着了。我估计今晚啊，就得熬夜干通宵了。你知道什么叫关键时刻掉链子？
3: 咋不掉啊？
5: 哎，我听说风油好像需要一批飞轮牙盘，你跟冯友那李哥不是兄弟吗？你呢，赶紧联系一下，咱们争取啊，先卖给冯友一批。
6: 行，哥，还是你急着，我这就去。钟主任，演呢？下班了。哎，跟你打听个事儿。
5: 你说，
6: 咱们厂最近效益是不是不太好啊？我怎么听说好多工人上个月的工资都没发呢？
5: 这个事儿呢，就说来话长。
6: 我给你透个底，你千万别出去说去。好。最近厂里呢搞整改，医务室就在范围内。将来怎么样谁也不知道。我们最好做好心理准备。如果有更好的去处，进来吧。这么严重吗？咱们飞翔怎么着也算是老厂子了，能说垮就垮。
5: 将来怎么样，谁也不清楚。但未雨绸缪总是好的。
6: 谢谢钟主任提醒，还是您想的长远。
5: 不谢。
6: 钟主任，慢走。

0: 你怎么搬来了？怕你被傻狼子叼走了。我们好像好久没这么坐一起聊天了吧？是啊，上次还是霸总你们机考的时候。
1: 感觉过了好久啊。你别给自己太大压力，你已经很好了。如果我再努力一点。结果会不会不一样？我设想过好多好多以后，在春暖花开的时候，老爷坐着轮椅，我推上老爷去海边吃最新鲜的海货，我买一栋大房子。我和老爷都住在里面，老爷一边看电视，一边骂我，说来福又调皮捣蛋了。所以，工作再苦，陪客户再难，我也觉得有盼头。我曾无数次告诉我自己。以后会更好。可是老爷。

0: 老爷可能先去了另外一个世界。你还有我，还有毕叔叔，还有咱爸妈，我会一直陪着你。
1: 以前我从没意识到时间是不公平的。你以为通过努力奋斗，那些期盼已久的未来梦想都会实现的，回头才发现，当你忙于奔波努力的时候，时间悄然偷走了你的幻想和期盼。我们自以为很努力了，却没有意识到我们成长的速度终究也赶不上他们老去的速度。

0: 哦，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 靠那儿啊，
2: 走，咖啡。
0: 不是喜子
2: 啊，
0: 我总觉得在这个地方，你说吃的用的总不如在家里啊。等等，以后找房子再说呗。
2: 哎呦，你就放心吧，我这不挺好的吗？你看这多宽敞。再说那后边就是食堂，我下去，我想吃点啥用点啥，都方便，我自己也会做。你别担心了啊。
3: 哎，先不说以后啊，反正今天晚上啊，都回去吃晚饭啊。
2: 哎。
4: 爹啊，我一会儿去趟车间，晚上我接你一起回去吃饭。
2: 你不用接我，我这大活人还能走丢呢？我自己去，不就从那儿出去，然后右拐。
4: 别操心了，
2: 嗯。哎，你们都回吧，
0: 那也得把活干完了再回啊。
2: 哎呀，我自己就收拾了啊。你看这兴师动众的，这整得我有点不好意思了，
0: 你
2: 说。
0: 你这多少？
5: 那加上后面的一共3000。
0: 嗯。小何，你那多少？
5: 我这儿一共是900箱。

0: 他还有啥不放心的？不是，不是说妈的事儿，是问我工作的事儿呢。
1: 你工作咋了？还惦记给你找工作呢？
0: 那不是，他是说啊，在深圳，他们周边的城市啊，那些私营企业都在裁员呢，那国营企业裁的更厉害，
1: 都是大趋势。
0: 哟，
1: 那你妹没事儿吧？
0: 他好像倒是没事儿，因为他没说我也没问，他主要是问咱们。
2: 这不是有没有什么困难？要是有什么困难的话，到时候跟他说一声。
3: 你看吧，还是我英明吧。没让你去，要不然你现在陈会计也是下岗人员。
0: 不是，咱能不能别哪壶不开提哪壶？
2: 惠子是个老实本分的孩子，不嫌你穷，还愿意出钱跟你一起干事业。妈看着啊，这心里真的是很高兴的。哦，这食堂也承包下来了。
3: 你们俩商量商量，早点把婚结了，让妈呀在闭眼以前也能抱上大胖孙子。
4: 你瞎说什么呢？
3: 我们这咱哪儿到哪儿啊？你可不能瞎说啊！这都人家惠子不好。你个傻小子啊！这惠子对你这么好的，你怎么一点点都不开窍啊你？啊？这么好的姑娘，不赶快娶进家门，还等什么呢？
4: 哎，行了行了行了，我知道了。
5: 哎，
4: 各位老板啊，我们厂子这块地啊，哎，可是一个风水宝地。我告诉你啊，董庆年和王海这俩混蛋就是故意，趁你不在的时候给你背后使阴招。我真是理解不了，把厂子搅黄，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吗？
5: 这你还没看出来吗？
4: 这一看就是找我下家的。行了，别想了，爱咋地咋地。芬豆回电话了，说想回来给他爸过个生日。
5: 有空你来食堂，咱俩商量商量。别想了啊！所以啊，各位老板，我们厂子这块地，可绝对是一块风水宝地。啊，无论您是建厂子，还是做建筑物，离海又很远，对建筑物的腐蚀呢，非常小。哎呀，好是好啊，可是你们这么大一片厂房改造起来也是够麻烦的。你说这片房子吧，我们用不上，得拆了重盖。再说了。
6: 这轻工业嘛，多少有点污染，我这后期啊，还得花不少钱呢。嗯，
5: 张总考虑的非常全面。我想你们赵总不会在乎这点小钱，因为大家都知道市北区现在发展的很快，我们厂子这片地无论做什么，都能马上赚。
6: 好，那我们回去商量一下。
5: 好，只要价格合适呢，这片地。
7: 一定给你们留着。
8: 我就说你们，哎呀，你们一个一个来说，好不好？好，好吧？啊，咱车间的工资可拖了2个月了，这一家老小都指着这钱吃饭。
9: 就是，真的不行，家里实在困难。
10: 我说句实话，你们围着我没用。
11: 我说了不算。
12: 不是，这我自己也没说。
13: 厂里最近的情况，想必大家都有所了解。
8: 我想听听大伙儿的想法。
14: 小董，您先说。现在很多工厂效益都不好，不止我们飞翔一家。达特的这个事儿只是一个由头，不能全怪来福。
15: 董主任，你要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14: 毕来福他毕竟是你们销售科的副科长，你们不能这么护犊子。
15: 不是，正是为什么意思呀？啊，逮住人毛病还不放了，是不是？
14: 销售科加了冯小南比订单还多卖了2000件吗？
15: 这件事确实是我的责任，我主动申请辞职。
14: 李乐福，你耍什么个人英雄主义？坐下。
15: 坐下。
14: 你也别冲动。
15: 这不是一两个人辞职的事。现在的生产量，还贷款已经很吃力了，人员必须精简。
8: 厂长说的对，但就现在厂里目前的情况，来福这种主动为工厂分忧的态度，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哼，说的倒轻巧，咱们厂子多少人？那可是大几百号人呢，他们把一辈子的青春都奉献给了厂子里，有的甚至是一家三代都在厂子里上班，这要是一失业，那就等于全家人都失去经济来源了，他们怎么办？这？

0: 来福，哈，怎么还不回去？我是想跟您聊聊今天厂里开会的事儿，就那一点挽回余地都没有了吗？我能继续找业务，能找多少找多少，能不能留下大家，别让大家走啊？
1: 来福啊，你一直都是很聪明啊。如果还有回旋的余地，
2: 党委为什么还要大费周折的？
3: 商量安置方案呢？
4: 可是，这厂里上上下下、大大小小这么多人，大家都把飞翔当成家，对飞翔都有很深的感情。没了家，他们以后怎么办啊？
5: 如果说感情，对飞翔的感情，没有人比万书记深。
6: 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

0: 李阳，
1: 那爸，你回来了，怎么样？出国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啊，爸，我就想，要不我就不出国了。我听说厂里最近面临下岗裁员，不放心留你自己。
0: 傻孩子，瞎说什么？你负责踏实念书，爸爸负责努力工作。
1: 爸，您就别骗我了。飞行现在这么多人面临下岗裁员，您到时候夹在中间处境会很尴尬。到时候免不了得罪大家。那只能慢慢跟大家解释了。下岗和改制是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的情况，这也是为了让飞翔走得更远。我想，大家都可理解的。
0: 爸，道理我都懂。 但毕竟是在您的任期内发生这个变动的，难免被别人说闲话呀。
1: 所以啊，你就更要出去学习，去看看人家的管理经验。爸妈还盼着你早点回来，建设新飞翔呢。

0: 哎呀，徐主任嘛，确实难。作为厂里的技术骨干，让他下岗啊，厂里的工人恐怕有意见。你说的是，这徐主任呢，技术过硬，就是思想陈旧了一点。嗯。您看这样行不行？毕来福是徐主任的徒弟，那他本身呢，也是技术车间调过来的。
1: 让他去做这个代理车间的主任，有王师傅、郑师傅的帮衬呢，他完全可以胜任。而且让
2: 他不行的，
1: 叶来福，我不是来给你商量的，这是厂委领导的决定，工厂要进行企业体制改革，徐主任的事儿你只要服从就行。
2: 这种安排我不能接受，我师傅要走我也走。
1: 来福，你以为我愿意看到这个局面吗？你以为我是铁石心肠，心就这么狠吗？ 我也是为了这个厂能够度过这个难关，让费翔能够走下去，所以我才选择了裁员，用所有的人力物力扭转这个局势。如果这个难关度过了，说不定还让裁员的人员回到厂里来工作。我不想卖地包厂，我坚决不做，我不想做这个千古罪人。
2: 来福。
3: 现实就这么残酷，我们这个时候更要保持理智，改革可能是我们厂的一线生机。
4: 哎，停！哎呀，你瞧瞧，你看着跟汗流似的，到时候他打磨不匀，你知道吗？来，再来，点开啊！
3: 师傅，您先歇会儿，我跟您说点事儿。哎呦，哦，
4: 慢点，
3: 你这得小心着点儿。
4: 什么事儿？说，哎，明天不是您生日吗？我呢，再出个楼定了一桌，您庆祝庆祝。
3: 过什么生日？又不是什么整岁数，
4: 那就别花那钱。是奋斗，他想给您过个生日。
3: 奋斗要给我办？
4: 他是不是又惹什么祸了？瞧你说的，这奋斗他也长大了，孝顺了。 我觉得应该办，而且怎么要好好的大办。这徒弟请师傅不是应该的吗？这些年我在您身上学了这么多东西，办酒席不算什么，啊，咱以后每年都办，啊。
3: 徐主任，您这徒弿对您可是真孝顺呀！您看，要不我们大伙儿都跟着去热闹热闹呗？
4: 啊，
3: 都去热闹热闹。
5: 行，这样吧，明天晚上。
6: 咱们呀，就在食堂摆几桌，大家伙呢，一块热闹热闹。
7: 哎，徐主任，请吃饭，吃大户了。
6: 我们吃好了。好，好，好，好，一块都去，一块都去啊！
8: 都去，都去，都去，吃大户了。
6: 哎，慧兰啊，老徐这马上过生日了，你说我们送他点什么东西好啊？
8: 老徐这些年对咱们不错，对来福也好。
6: 是是，
8: 咱得好好表示表示啊。
6: 送点什么呢？哎，你们商场有没有什么好东西可以给他挑选一下？
8: 哎呀，我们商店给女的买东西好买，丝巾啊、包啊、衣服啊。哎呦，这给男的真不好找，就喜欢什么呀？
6: 他喜欢什么？他也就好喝一口。
8: 要不然，就送瓶好酒呗。
6: 啊，对对。
4: 送瓶好酒，送瓶好酒。不过这每年都送你，我是不是也没什么意思？送也是，不送也是，都让你说了。
8: 不是，好好好，听我媳妇儿送酒去。
4: 送还是不送？
8: 送送送送送送送。
4: 事儿多。
8: 师傅说不去出阁楼了，到时候咱在食堂办吧，都摆几桌，让大家叫一起热闹。我都把菜都订好了，到时候把菜端过去呗，像我来出。
9: 啊，大夫，要不我出点钱吧，因为我这马上要走了，算份心意吧。
10: 把钱留着给你出国吧。毕科长，行，比我这金儿子都孝顺。哎，我还没跟你说呢，我在北京那地儿，肉都不敢吃，我住那地下室，每天吵了。

0: 泡水似的。
1: 你那就是活该，我要是你，我早就回来了。你说你图什么呀？还有你，去国外，你这还不如去北京的呢。
2: 年轻就应该出去看看，人生的意义在于奋斗，是不是？
0: 哎，这事儿啊，往大了说那叫追求梦想，往小的说，正面点。我怕老了后悔。
2: 年轻就是应该证明自己。嗯，
1: 是。我就喜欢你俩认真的胡说八道。你看我，啊，跟惠子，承包这食堂，有着稳定的收入，我还能天天见着你。
0: 哎，
1: 我很开心。
0: 多好啊！哎，不错。你就踏踏实实的守好大本营，等我以后成摇滚明星。等力扬学生归来，哎，
1: 来来来，哎，干嘛呢？哎，来来。
3: 我在想，要不要把师傅的老朋友都请过来，一起热闹？
0: 算了吧，你们是对他好，但人一老啊，就不爱过生日。老头今年58了，再过2年退休了。你们又知不知道他有多爱他这工作？你现在给他办生日，那不是催他吗？
4: 你这是当儿子说的话。告诉你，徐师傅能干到85呢。
0: 我听吴宇谦油嘴滑舌的。
4: 哪油嘴滑舌了？
0: 来，我惠子是不一样啊。
4: 那是。
0: 赶紧吃。

0: 我这春和楼每天这么多人，你挣多少钱呢？
1: 那肯定比你那破食堂挣钱。
0: 废话。

0: 你不能因为江一斌你就娶过自己不爱的人过一辈子吧？哎，小南，我还真想跟你好好说说这事儿。其实我跟惠子，我们俩之间是一什么样的情感，我还真不是那么特清楚。但是啊，我一见到惠子，我就想待她好，因为人家确实对我也特别好。
1: 你不好分析分析。你是不是被感染了？有点是要。通常你这个情况应该叫什么呀？
2: 叫做依赖。
1: 不可能，我怎么可能依赖呢？我从小就自立，能自理，对不对？
2: 是你又不是不知道，说你心里依赖呢，还真生我不能自理啊？我还不了解你啊，你能这么想，就说明你觉得惠子是一个值得照顾的人。我也觉得惠子挺好的。好好对她吧。
3: 太气了！
1: 哎，谢谢啊。不过有句话说得好嘛，爱情是温柔的枷锁。
3: 恭喜你，马上就要失去自由了。
4: 别贫了，人家等着吃饭呢，快点，来，走。哎呦，你别说，
5: 还是女儿想的周到啊！她用心了。我告诉你说，我跟你妈两个人，想了半天，想了半天，也就是送瓶酒嘛。
3: 那是我闺女，是见过世面的，那能一样吗？
4: 是是是，
5: 我这里5颗独一份。
4: 肯定能盘，给朕整了。嗯，
3: 徐叔肯定特开心。
4: 脸上肯定都该花了。哎呀，
6: 小陈，这段厂长也太……
7: 我还得送厂长去开个会啊。哦，
4: 走了，
7: 我不领你了。哎，慢走，
8: 徐叔，
7: 哎呦，我今天给我戴上了，
8: 大妹子，哎，
7: 来就来吧，还戴什么东西？
9: 徐叔，
7: 哎，
9: 祝您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
7: 真是甜的，这嘴。
8: 徐叔，您看这四个字。
7: 我觉得没什么能比这四个字更衬您的了。
8: 你瞧这字漂亮的，
7: 良莠巧匠。哎，真棒！评价太高了，这受之无愧。哎，师傅，行了，别聊了吧，赶紧坐吧，人都到齐了啊。
8: 赶紧，快里边坐，里边坐。
7: 哎，好嘞，好嘞，慢点，慢点，慢点。来，闺女，哎，好，坐坐坐，来来来。哎，大家都坐坐坐啊。好，哎呀，好，吃着吃着，喝着啊。
8: 爸，哎，过生日说两句吧。我这不说两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咱们凑合着吃，就图个热闹，是不是？我呢，首先啊，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大家伙一块儿加油，哎，让咱们飞翔自行车厂呢继续飞翔。
1: 好，
2: 好，
0: 好，好，好，好，我敬大家，敬大家。
3: 不好意思，徐主任，来吧。
0: 哎，小董，来来来，找地方坐下。
4: 部长，
0: 坐下。
4: 我这耽误这时间啊，都是因为他。您瞅瞅。
5: 哎呦，这可是个好东西啊！
0: 哎呀，真是费心思了。哎，
4: 这都是应该的。嗯，从我进厂那年开始啊，之后每年的劳动模范，那几乎都是您。哎，可以说呀，您为我们厂啊奉献了自己一辈子心血。
5: 没有没有。
4: 现在终于有自己的休息时间了。让我这千挑万选的鸟笼陪您遛鸟。啊，
0: 啊，是是是，哎呀，我是一直就是特别喜欢这玩意儿。哎，这鸟啊可聪明了。
6: 董新年，今天我师父过生日，你就别说那些有的没的了啊。那个话说完就回吧，今天是我们车间内部聚会，我就不留你了。
4: 这毕主任还没上任就开始赶人啊。
6: 非要现在说这个事儿吗？今天我师父过生日，这么多人，我给你留着面子呢啊！

0: 你还没跟大家说呀？我替你说吧，董景年，正好借这个机会呢，正式通知一下大家，毕来福、毕副科长接替徐主任成为车间的新主任。今天晚这顿饭呢，正式双喜临门。顾总，这事儿还得对你说。师傅上门，你这一场多了就两个小时，交给你，下辈子。啊，我今天还有事儿，就先撤了，大家吃好喝好啊。
1: 董景年，你是不是没事找事儿啊？
2: 跟你说话呢，听见没有？哎，
3: 放开！干嘛？
2: 雷锋，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啊，你师傅下岗了，你升职了，你明明知道，为什么不告诉大家伙？怎么回事？
4: 是，厂里让师傅下岗。
2: 师傅，本来昨天我就要告诉你的，但是我没说。 我也没让其他人跟你说，
4: 为什么不说呀？有什么不能说的呀？啊！
2: 当着大家伙面说，说。爸，这个事儿没什么好解释的，就是厂里让我接替师傅的位子，把我调回车间接任。我瞒着师傅没说。
4: 就是想让师傅高高兴兴过个生日。是厂里决定的，是吧？那好，那你明天到厂部去，你去跟他们说，把你师傅留下，行吗？爸，这个事儿不好说，是吧？那好，那我今天就把话放这儿。如果你师傅下岗，那我也走。有本事你让我们俩一起走。
2: 爸，师傅下岗了。哎，福，办什么事儿？行了，都别吵吵了。今天是我生日，谁都不许胡来。
5: 下岗是厂领导决定的，来福在中间呢，已经是夹心饼了。你们跟他呛呛有什么用啊？我觉得下岗可能还是件好事儿呢，是不是？来吧，大家，哎，别闷着，喝酒。
6: 来，大家喝酒，来福去，喝酒，来，这样去，喝酒去。

0: 哎呦，你看你，来福士有些事情做的不对，但是你也不能把自己给气坏了，不值当啊！
1: 你现在就像一个过热的锅炉一样，添把柴你就能炸了。
2: 不是你怎么还替他说话啊？老徐对他多好啊，他这不戳人心窝的吗？哦，这活儿让他干他就干啊。事既然你接了。 但你好歹把老徐的事给挡下了，你给阻拦下了吗？他这还是人吗？
0: 是啊，你跟老徐在一块工作一人，不能随便说啊。你说照你这么说，咱们十几年养了一个白眼狼吗？

0: 别喝那么多酒，不好。爸妈已经睡了，回去吧。别管我了，你赶紧回去睡觉。
1: 丧个两把，爸就一直气着，等他气消了，想明白就没事了。
0: 我宁愿他打我一顿，也总比现在这样好。
1: 行了，我知道你自己心里过不去。这事儿，反正我是栽在你这边。
0: 你一个小片懂什么呀？
1: 赶紧回去睡觉。我怎么不懂啊？这个世界上还有谁比我更懂你？你就是平时调皮捣蛋一点，但是你仗义、善良、孝顺，是他们误会你。
0: 一朵，知道吗？我真的已经非常照顾每个人的情绪了。我师父下岗。
2: 难道我不难受吗？可是有人照顾过我的感受，我也真是不明白了。
3: 看得出来你们关系很好，
4: 就好。
3: 和他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2: 这儿其实在这娃在这儿睡觉了，你看风吹得好大，你看在这儿睡的，动都不动，跟到练功夫一样，横劈跟板板上睡起。嗯，就是。练好稳定。看着他出生，看着他成长，放到野外这个全部过程，你参加的话，是确实是跟自己孩子一样的，慢慢学会一。 学会很多东西，一步一步的，感到有时候，怎么说呢？有时候放到外面去，有点舍不得，怕它有什么意外啊。但是我们最终的目的要把熊猫放到它自己家里面去，还是要必须要做这些工作。人类曾是大熊猫生存的最大威胁。
3: 人工圈养是为了增加它们的数量，但这不是最终目的。回归自然才是对大熊猫最好的保护。在不远的未来，越来越多的熊猫将被放归野外，它们将漫步山野，在自己的家园中享受真正的。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

0: 他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哪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5: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938年3月，八路军第129师在响塘铺成功伏击日军辎重部队。在八路军总部的组织下，30名国民党将领亲临战场观摩。响塘铺战斗是八路军第129师继神头岭战斗后又一个成功的伏击战。 他与长生口战斗，神头岭伏击战并称为八路军第129师在华北抗日战争史上的三战三捷。1938年2月，日军华北方面军调集30000余兵力，沿平汉线（今北京至汉口）。 同蒲县（今大同至凤林渡）、道清县（今道口至博爱等铁路线，向山西南部、西部进犯，为钳制日军向黄河防线进攻，配合晋南国民党军及晋西北、晋西南的八路军作战。遵照八路军总部命令。 第129师对敌重要交通运输线展开破袭战和伏击战。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决定将红四方面军及陕北红军等部改编为八路军第129师，刘伯承任师长，徐向前任副师长，倪志亮任参谋长。 张浩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385旅、第385旅旅长为王洪坤，第386旅旅长为陈赓。10月22日，张浩任第129师政治委员。1938年1月18日，邓小平担任第129师政委，全师共1.3万人。 刘伯承，1892年生于四川省开县，今属重庆市。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后参加了护国护法战争。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组织过护顺起义、南昌起义，曾任红军总参谋长，时任八路军第129师师长。 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邓小平，四川广安人，1904年生，早年赴欧洲勤工俭学，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七军政治委员，时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第129师政治委员。徐向前，山西五台人。 1901年生，23岁考入黄埔军校一期，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时任八路军第129师副师长。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38年2月至3月中旬。 第129师先后在河北省井陉县西部长生口一带及山西省潞县至歙县间神头岭一带发起长生口战斗和神头岭伏击战。这两次战斗运用围点打援战术，袭击日军交通线上的据点，伏击敌辎重部队，一共歼敌1600余人。

0: 缴获迫击炮2门，各类枪械600余支，毙伤及俘获骡马600余匹，击毁敌汽车100余辆，给予敌后方补给线沉重打击。 神图岭之战后，日军加重了邯郸至长治公路上的戒备，并在东阳关增设据点，驻有150余人。侵入晋南、晋西的日军，虽然连遭打击，但为配合津浦作战，日军又相继进攻潼关、西安、陕甘宁边区各地，并向黄河各渡口猛犯。 作为后方交通线的韩长公路，成为日军的生命线。汽车日夜不断向前线运送兵员物资。为了牵制日军前线，破坏其后方补给，幺二九师决定由副师长徐向前指挥第386旅、771、772团、第385旅。 769-3股主力，在黎城至涉新间的响塘铺一带伏击日军。响塘铺位于河北省涉县神头乡，是韩长公路上一处并不醒目的小村镇。镇南山势陡峭，镇北山坡相对平缓。
1: 南北双峰夹持着一条细长的峡谷，在这里，日军敢修出一条简易的公路。响塘铺是日军从河北进入山西，翻越太行山的咽喉要道。这里公路沿小河而过，路南是高山，悬崖峭壁，不易攀登；路北为起伏高地。
0: 多谷口，便于隐蔽和出击，只要东西两头一卡，敌人便无路可逃。
1: 响塘铺以西河谷地带，射界开阔，地形起伏，便于八路军隐蔽与突击。从地形上看，从这里进攻，撤军也很容易，是非常理想的伏击战场。
0: 八路军第129师副师长徐向前。 带领参战各团指挥员、详细人与师政委邓小平亲自到第769团主持党的活动分子会议。由于八路军指战员大多数没有见过汽车，对汽车的性能和特点都不了解。 各部队在参战教育时，重点说明了汽车的特点和破坏方法，着重讲了打汽车运输队的要领。首先是消灭汽车上的掩护部队，使其失去战斗力。第二是打驾驶员。第三是打汽车的油箱和轮胎。
2: 响塘铺这仗的时候，刘师长呢上面开会，他就将这个任务呢就交给徐向前副师长来指挥。
0: 根据地形及第129师的特点，徐向前部署以第385旅、第769团及第386旅、第771团为主力，在响塘铺公路以北，后宽张至杨家山一线。 分左右两翼，重点设伏，并派小分队埋伏在公路以南山脚下，追剿逃敌。同时，第769团一部向涉县方向警戒，拦截东北援敌，并派一个连进至王谷，保障第769团后方安全，以第386旅、第772团为预备队。 集结于马家拐，并派出小股部队向东阳关方向警戒、拦截西北援军，掩护伏击部队侧背。
1: 受领任务后，各部队。

0: 于3月30晚，分别抵达指定位置，完成战斗准备。3月的太行山区啊，夜风刺骨，寒气顺着战士的汗水，一个劲儿地往心里钻。但是，设伏的官兵不顾一切，为了完成任务，静静地融化在夜色中。
1: 在八路军总部的邀请和组织下，来自中国第二战区东路军的30名国民党少将以上将领，按计划登上路南山峰制高点，隐蔽在观察所观摩八路军实战。抗日战争爆发以来，这些国民党将领和八路军虽然都置身于敌后战场。 但像这样近距离观摩八路军同日本侵略军作战，还是第一次。观摩实兵教学战的每一个人都怀着复杂的心情，注视着公路。1938年3月31日，天刚拂晓，八路军获悉一个重要情报。 从东阳关沿公路前往响堂铺的几百名日军，突然转向第772团7连的伏击阵地，突发战况让徐向前面临着两难抉择：若日军发现设伏，企图包抄后路，第129师当立即撤退；反之，
2: 如果盲目撤军，一是战机，对指挥员来说是没打败仗的败仗。当时，指战员心中都很着急，指挥经验丰富的徐向前副师长做出了冷静的分析。他认为，夜间行动十分隐蔽，日军只能发现我军小股部队，不可能暴露我军主力部队的行踪，所以，他命令部队继续隐蔽，耐心等待敌人。
3: 当时呢，那个的作战科一科长叫邓世俊，后来说当时呢就看我父亲在那拿着烟斗，就是抽烟，考虑了一会儿，下了命令，部队不要动啊。第二点呢就把作战科长给叫过来了，说你赶快到前面去侦查一下，搞清四个问题，其中有一条呢就是搞清楚日本鬼子翻译。
1: 到了没有？到了，可能他们就行动了，说明我们这个八路军这支人员，就像父亲他们一样，对应该讲对敌人的情况都是那个吃得很透的。3月31日上午8时许，离城东阳关方向出现两辆汽车，行至神头岭附近时，从车上窜下日军，向四面侦察。 神头岭伏击战曾重创日军补给线，因此日军推进得格外小心。探路的汽车再次启动后，观察所侦察兵发现，日军第14师团辎重部队大批汽车正一辆辆驶入伏击圈，数量之多，远超预估。 8时30分许，八路军第771团观察所侦察参谋向徐申吉团长报告：日军车队已全部通过上弯，共180余辆军车。团长徐申吉与政委吴善富决定，作为主力，应尽可能多的消灭敌人，掐住日军的尾巴，打拖后的100辆。 日军辎重部队穿过下湾，在平缓路段加快了速度，向离城经东阳关向射线开进。当拖尾的掩护车队抵达下湾时，先头部队70余辆汽车已经进入八路军第769团的射界。此时，日军已经完全被包裹在伏击圈中。
4: 作战的时候呢，这个。 我父亲是通信连长，所以日本人呢，不以为，在他们经过路上还有人敢于隐蔽下来向他们开枪，所以他连警戒也没有放。129师的部队就隐蔽在路边的这些这个沟沟坎坎里面，在日军靠近的时候，徐向前副师长一声号令。

0: 前面掐头，后面掐尾，这是开始中间就出击。
1: 第129师伏击部队先后向日军实施火力袭击，随即发起冲击。
2: 日军还没有来得及展开火力，就与冲霞山的战士交缠在一起，敌我双方模糊了锋线，仓皇掉头的日军军车撞上了加速向前增援的汽车，有的日军钻入车底，有的爬上车顶胡乱的扫射，不少的日军呢被连死误伤，日军一时间乱作一团。
1: 陈锡联指挥第769团重点打击日军先头部队，与伏击日军后尾的第771团协同作战，不给日军留下任何喘息的时间。
0: 开战以后不久，这个特务连的连长叫朱作昭，朱作昭呢就负了重伤，负伤以后呢，陈锡联团长呢下命令，让我父亲就担任特务连长，来直接指挥特务连的作战。这个特务连呢有一个战士叫袁开忠，徒手跟一个日本人搏斗，把日本兵的这个耳朵给咬下来了，因为他咬得过狠，把自己两颗牙齿呢也给咬掉了。
1: 截止到上午11时，战斗基本结束，日军除30余人侥幸难逃外，其余均被歼灭。第129师缴获大批军需物资。
3: 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汽车驾驶员，汽车开不走，只好把180辆汽车一一点着，指战员抬着缴获的迫击炮，扛着歪把子机枪和崭新的380步枪，挂着皮子弹壳，拿着黄呢子大衣、皮靴、饭盒等军用物品，高高兴兴地撤离了战场。
1: 得知辎重部队遭遇伏击，日军急忙从黎城及东阳关调步兵、骑兵400余人，从歙县出动6辆汽车及400余兵力，企图从东西两侧增援响堂铺，均被八路军2亿警戒力量击退。3月31日16时，日军再次调动12架飞机在响堂铺上空连续轰炸2个小时，妄图反扑八路军。此时，第129师早已清理完战场，撤至离战区5公里外的地点隐蔽休整，敌机只好无功而返。
2: 被邀请观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看到八路军打得英勇顽强，日军呢被打得东窜西藏，高兴地直鼓掌。这次战斗啊，使不少的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对八路军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及指挥艺术赞叹不已。
1: 响堂铺伏击战，八路军共歼灭日军少佐以下400余人。毁敌汽车180余辆，缴获长短枪130余支，迫击炮4门，以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策应了第115师和第120师的作战，有力打击并钳制了日军。这场战斗与长牲口战斗、神头岭伏击战并称为八路军第129师华北抗日战争史上的三战三捷。
3: 八路军取胜的原因主要有4个方面：一是，在周密侦查和分析情况的基础上，采取恰当的战法；二是，正确选择设伏地区，巧妙隐秘伪装；三是，不为表面现象所迷惑，坚决贯彻既定决心；四是突然开火，协同一致，勇猛冲杀。
1: 响堂铺伏击战胜利后，第129师师长刘伯承对此深为赞扬，认为这是八路军伏击战的典型范例之一，既保障了响。

0: 塘沪伏击战斗的胜利。由诱使东阳关、黎城设限据点的日军钻进我另外的伏击圈，从而创造了连环伏击的战果。
1: 响塘铺呢，打的是一个辎重部队，也非常出色，打的一个一个都打得很漂亮，这也是在太行山能站住脚的一个重要原因。
0: 1938年4月2日，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共同签署了响塘铺战斗详报，用电台发给了中央军委和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40多年后，曾指挥响塘铺战斗的徐向前元帅写下一副七言：巍巍太行起狼烟，离舍路隘引弓弦，龙腾虎跃杀声震，狼奔勇突敌胆寒，扑灭火龙吞残虏，动地军歌唱凯旋。弹指一去40载，喜看春意在人间。响塘铺伏击战是人民军队战争史上独具特色的实兵教学战。今天为纪念这场战斗，后人在当年的战场遗址上竖起一座丰碑，以此铭记历史。在抗日战争史上，八路军曾创下了大量的经典战例，谱写了众多的抗战英雄事迹。1938年11月，在山西五台县附近的一次战斗中，八路军一个团一夜之间歼灭日军一个大队，使日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25路围攻以失败告终，使国民党联络官为之瞠目结舌，这就是著名的华石片伏击战。

在抗日战争史上，八路军曾创下了大量的经典战例，谱写了众多的抗战英雄事迹。1938年11月，在山西五台县附近的一次战斗中，八路军一个团一夜之间歼灭日军一个大队，使日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25路围攻以失败告终，使国民党联络官为之瞠目结舌，这就是著名的华石片伏击战。

0: 1938年9月21日起，日军在中攻武汉、南取广州、北围五台的战略企图下，集中50000余兵力，分由平汉、正太、同蒲各铁路沿线，分25路向八路军晋察冀边区北岳区的五台、富平、涞源等中心地区大举围攻，妄图分割摧毁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根据这一形势，中共中央决定巩固华北，坚持已有根据地，并命八路军第120、第129和第115师分别协同中共领导的地方抗日武装，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其中，第120师向东挺进冀中平原和冀热察地区，加强当地的抗日力量。
1: 第120师自1937年9月东渡黄河以来，在对日作战中不仅壮大了自己，而且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这次为配合晋察冀兄弟部队粉碎敌人的围攻，原在横山地区作战的120师359旅继续在晋察冀军区统一指挥下打击由平绥路进犯之敌。10月初，358旅率主力2个团从晋西北的方山地区出发，昼夜兼程东进，先向同蒲路北段出击，钳制敌人向北岳区的进攻，然后开赴同蒲路以东，进入晋察冀根据地北岳区。
0: 10月下旬，第358旅由新县西侧的鱼龙沟杨湖村地区出发，经安溪、白水和高村、黄寨之间，秘密越过同蒲铁路，转移到五台县以南，当地群众叫做摇头的地区。旅直属机关和第358旅第716团驻寨里村、中庄村，第714团驻白家庄、脑上。部队一到，马上在边区群众协助下封锁了消息，积极侦察敌情，熟悉地形，准备在五台到河边村一带寻机歼灭敌人。如今，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内陈列着许多老电台，很多就是八路军在抗日战争时期所留下来的。天线、耳机、电键、手摇发电机，这些看似笨重的东西，在抗日战场上曾经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当时，由于第358旅电台简陋，尚不能和晋察冀军区联络，传递情报只能和师部取得联络，这无形中加大了第358旅获取情报的难度。

0: 当时第三五八旅只知道五台县城里有日军，但是驻地周围的敌情到底怎么样还全不了解。于是在11月2日，旅部决定派716团参谋长刘宗带一个骑兵排冒着风雪到五台一带侦查。11月3日，风雪停了，中午时分，旅长张宗训终于等来了消息，说是五台的日军主力瑞野大队和周围据点的敌人共700余人，昨天夜里从五台出动向东进犯，在凌晨还偷袭了高洪口的晋察冀军区2分区五大队。其他方面也有消息证实了这股日军的动向。
1: 得到日军的行踪后，第三五八旅旅长张宗训和张平化主任，以及第716团黄新廷团长、廖汉生政委分析判断，这股敌人是孤军出动，没带多少给养，后方空虚，必然迅速退回原来据点。日军经过整夜长途行军，11月3日必然要在高洪口休息，估计在11月3日晚或4日早一定要撤退。按日军以往的规律，必然按原路返回。通过地图，张宗训等人发现，从高洪口到五台，必须经过一个叫滑石片的地方。滑石片是两山之间一条长达数里的山沟，这里沟深路窄，道路就从沟底蜿蜒伸展，是伏击日军的绝佳地段。但第三五八旅驻地到滑石片却有50里的路程，而日军距离此地只有20里，是打还是放弃战机，成了摆在张宗训面前的一道难题。张宗训，陕西渭南人，1926年入黄埔军校学习，曾任红军第12军军长、瑞金红军大学校长、红四方面军第4军参谋长等职，时任八路军第358旅旅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经过迅速的思考，张宗训定下作战决心。以第716团担任伏击部队，第714团赶到滑石片西北，负责警戒五台方向，准备打援，限定各部队在1小时之内出发。
2: 兵贵神速，战机稍纵即逝，要想打好滑石片这场伏击战，关键是716团要赶在日军前面到达滑石片地区。716团官兵顾不上吃晚饭，便与日军瑞野大队展开了赛跑，从获得情报到716团各营出发，仅用了2个小时。
1: 部队踏着积雪，在当地群众的带领下，超捷径向滑石片急进。入夜，气温骤然下降，寒风卷起冰雪，打在战士们的脸上。汗湿的衣服紧贴在人们的身上，凉透肺腑。旅部和第716团只用4个多小时就走完了25公里山路，于晚上9时许登上了滑石片以西高地。张宗训等人借着朦胧的月光看到，沟道宽约20-30米，西面是高度3至4米的陡崖，不易攀登，东面坡度较缓，只要占据了西面，就可以用火力封锁日军，使日军无法爬上东坡。此时日军也赶到了滑石片，黄新廷

0: 廖汉生立刻命令第716团按原定部署展开。
1: 第三营南投迅速占领华石片西北的高地，并引了一个排占领大沟东侧的高地，卡住了沟口，堵住了日军的去路。那么第二营呢，则设伏在华石片附近大沟的西侧，准备了拦腰打击日军的巡警纵队。第一营在华石片东南大沟的西侧隐蔽设伏，和第二营部队相接。待日军进入伏击区地区后，战斗一打响，堵住其尾部。旅和团的指挥所呢，则设在大沟西面的西亭河附近。
0: 不一会儿，嘈杂的人马声夹杂着牛羊鸡鸭的鸣叫声传来。日军携带着在高洪口抢掠的物资牲畜进入了包围圈，警戒极为疏忽。为了指挥方便，八路军第716团指挥所转移到第三营阵地方向。第三营各连队下到陡崖上时，日兵的尖兵分队十几个人已经过去了。九连几十个精壮小伙子组成的突击队猛扑到沟里，用步枪、机枪、手榴弹一起向敌人打过去。日军想不到八路军会在这里冒出来，顿时人喊马嘶，乱作一团。不过日军很快反应了过来，马上集中全部骑兵向九连正面冲来，企图突出沟口。
2: 眼看九连突击队的火力压不住日军，黄团长命令第三营营长王祥发往下压。王祥发把棉衣脱下往地上一甩，挽起袖子，一手提起驳壳枪，一手拿手榴弹，大吼一声：十一连跟我来！战士们立刻跟他扑了下去。九连长曾祥旺也带着两个排从侧翼向下压，三下立即响起了猛烈的手榴弹爆炸声。在团团闪亮的火光中，三营战士们端着刺刀和敌人展开白刃战，使敌人无法发挥火力优势。这样王祥发带着第三营打退了敌人的五次冲击。
0: 与此同时，第二营在营长蔡九和教导员黄新义带领下，从大沟西侧向下压，和向前涌的敌人遭遇。走在前边的第八连连长李家富、指导员徐文礼，没等上级号令，就带着全连跑步接近敌人，勇猛冲杀，把敌人拦腰截断。第二营其他连队紧跟着从山上插下去，用手榴弹和机枪、步枪火力向敌人侧翼冲击。第五连连长巴尚珍和指导员万载明率领全连硬是在敌人中间突过去，迅速占领了东侧山坡上的一个小庙，控制了制高点，把向东坡上爬的日军打得滚回沟里。
1: 一营三连在敌人后围过完之后啊，也迅速向敌人的侧后包围攻击。这样敌人的正面和侧后被第二、第三营打得厮伤狼藉，向前冲不出去，后围的呢又转过头来往回吐。随后一营阵地的枪声越来越密，刘忠参谋长抢着跑向二营，从二营带上一个连奔向一营的阵地，才稳住了阵脚。
0: 张宗旭赶到第716团指挥所后，下达了总攻的命令。顿时冲锋号声四起，战士们端着刺刀冲入沟底，与敌人展开激烈的搏斗，以刺刀和手榴弹最后歼灭被分割的敌人。

经过一夜激战，八路军第716团终于在拂晓前将日军锐野大队基本消灭，只有20-30名残敌绕到北边的灰窑沟逃出了伏击区。

四日早晨，彻夜的枪声停止了，恢复了宁静的山沟里，到处横七竖八地倒着日军士兵和军马的尸体，敌人带着的山炮、日式掷弹筒都完好地驮在军马背上，还没来得及卸下来。毒瓦斯弹、烟幕弹、枪支和军用给养品扔得遍地皆是。第716团打扫完战场后，开往高洪口。担任阻敌增援任务的八路军第714团接到在华石片西边凤凰山阻击日军的命令，经过整夜急行军，次日拂晓到达南苑村附近，正好遇到从华石片逃出来的几十名日军路过。第714团立即派一个营跟踪追击，五台方向由一小股日军出动向华石片增援，和这几十名日军会合。第714团马上投入战斗，日军被迫逃往五台城，第714团紧紧追击，一路撵到五台城下。次日夜，第714团袭击五台城，城里的敌人彻夜向城外打枪打炮，消耗了不少弹药。第714团当夜也开到高洪口集结。

华师片伏击战，八路军共歼灭了日军锐野大队长以下700多人，伏敌21名，缴获三炮2门，日式掣弹筒4门，轻重机枪枪30余挺，步马枪340余支，战马153匹，电台1部，还有很多其他的军用品。

这张照片是华石片战斗胜利后第716团一些连队的指战员，在高虹口穿上缴获的日军呢大衣，摆上缴获的武器，高高兴兴地让晋察冀军区记者拍下的集体像。

0: 十片战斗在晋察冀边区的五台、定襄、忻州地区影响巨大，群众争相传递着八路军第三五八旅胜利的消息。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让边区政府专门派人来慰问。地方群众和部队联欢祝捷，还有延安参观团的王志涛、大公报记者、联合国赈灾委员会于普等三人，也专门前来慰问伤员，给予慰问伤员费100大洋。在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贺龙、关向英听到华石片大捷的消息后，彼此会心一笑。他们知道日军进攻晋察冀边区的计划由此破产了。
1: 华石片伏击战的胜利

0: 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敌情判断准确，第358旅准确判断日军必经华石片的行动企图，确保了以伏击手段歼灭日军；二是部队行动快速，716团快速行动，连续行军战斗，24小时没有吃饭；714团更是一昼夜行军180里路后又马上投入战斗；三是战斗作风过硬，八路军战士猛打猛冲，使敌。
1: 当时根据国共两党协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向八路军三个师分别派出了联络参谋，负责直接向蒋介石报告情况，沟通双方关系。驻八路军第120师的联络官名叫陈洪模，听到华石片伏击战的消息，不相信八路军取得如此大的胜利。贺龙师长特意嘱咐派人送给陈洪模两件日军呢大衣和一柄日军军官指挥刀，战利品实物证明了八路军取得的骄人战绩。

抗日战争爆发，少数民族同胞纷纷加入反抗侵略的斗争。民族英雄马本斋率领的回民支队活跃在冀中平原，粉碎日伪扫荡，袭击敌人后方，逐渐成长为一支在共产党领导下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这是我的家。

近有些新变化，爸爸上班都不开车了，每天骑单车，应酬也少了，大肚子都不见了。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丢钱包了，一按手机，想要的东西就到家了。爷爷说，新开的高铁很快的，他经常和奶奶去旅游。我呢，爱上了一项新运动，我可是我们班的足球小将。对了，我还多了一个小妹妹，肉嘟嘟的，真可爱。生活有变化，我爱我的家，我知道明天还会更好的。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3: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5: 好的。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6: 哪剩下这么多？
7: 服务员姐姐。
6: 你好。
7: 我要一个打包盒。
6: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

所。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

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等频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学要知道，勤俭节约很重要，一粒米要珍惜，光盘行动常牢记，一滴水汇成河，龙头拧井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

0: 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4: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5: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啊，
6: 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29集，解救地下城。
1: 嘿，
0: 细节也要燃起来吗？要不要给你加点难度？
2: 到底藏在哪里呢？哎，有了！呦呦，看看我水精灵的厉害吧！神奇的水技能，神秘的水灵之力钥匙，请告诉我风灵之力钥匙在哪里？东边、西边、南边、北边。
0: 你这是在找钥匙，还是要破坏钥匙啊？
3: 再加把劲儿，打出水来，果农就不用跑老远挑水了。
4: 大哥，瞧好了。
3: 嘿，你。
2: 这水，
5: 这水有问题，我们快去通知大家。
6: 谢谢你们及时的报告。饮用水问题是大事，我们会尽快处理的。

0: 好，不能再等了，马上找特工队来帮忙吧。嘿，哦，哦，伙计们，有任务，
1: 收到。哎。

0: 长发来求助，世纪公园的饮用水出现异味。
1: 哦，这可了不得，难道又是水污染？
2: 那里的饮用水是由地下水直接供给的。
0: 什么
3: 什么？
4: 四宝，紧急事件，事故原因已经查明，地下水受到了污染，请求支援。
5: 特工队随叫随到。
1: 明白。哟吼，华丽的急停，让我们一起前进，鼓鼓掌吧。
6: 阿泽，
7: 我只是最近在玩模拟驾驶的游戏，一戴上 VR 眼镜就……
5: 任务要紧，朱雪留守，随时支援。大翔驾驶冲锋车，我们
7: 早就准备好了，
5: 出发。这里地面很滑，墙壁估计无法攀爬，我上去看看。
8: 明白。呼呼，我的冲锋车可不止那点本领。
1: 我等等，四宝找到了，在那里。
5: 这里怎么会出现污水？
9: 四宝，陈部长传来消息，陆世界的地下水网是互通的，其他地方也出现了饮用水污染。
5: 收到，立刻处理污水问题。
1: 是，
5: 时间紧迫，必须封住这些污水，绝不能让它继续污染地下水。
1: 四宝，不可以！
3: 污水会腐蚀你的水技能，你忘记了吗？
5: 我又冲动了。那这里怎么办呢？救援舰又进不来，
3: 冲锋车也没有封堵的功能。
7: 你们是不是忘了还有我天才阿泽呢？就是这里，这里的土质最适合。
5: 阿泽，现在可不是做实验的时候。
7: 相信我，大翔，到你大显身手的时候了。嘿，
8: 我是一个巨大的化石，要过来了。
1: 切割圆圈，
8: 激光象牙，发射。
7: 最后一击，十字花中心发射。嘿。漂亮，正中靶心。
5: 干得漂亮，阿泽。
7: 四宝，最后就要靠你了。
5: 看我水精灵的厉害。
8: 可是四宝，这坚持不了太久。
5: 不用担心，这次我不会鲁莽了。阿泽，你能找到污水泄漏的位置吗？
7: 这对于天才来说实在是太简单了，队长。找到了。
5: 大翔，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3: 是。
8: 四宝，那个位置太窄了，冲锋车。
5: 看我的液态变形水踢。
8: 水。
7: 大翔，放轻松，你只要闭上眼睛就可以克服它。
5: 这些水是不会流动的。

0: 大雄，闭上眼睛。大雄，动手！
1: 激光逍遥，
2: 成功了！
1: 成功！
0: 大雄，恭喜你战胜了自己！
2: 哟哟，伟大的特工队，让我们举起钳子鼓鼓掌吧！
0: 该净化水源了。
3: 我得去看看。
2: 四宝，你说对了，地下水的污染程度已经超出了饮用标准，
0: 绝不能放任不管。这一点点污水还难不倒我，水质的净化就交给我了。
2: 嗯，
0: 搞定！
2: 耶！
0: 小心！危险！液态变形，水方块。
2: 四宝，
4: 好重！
2: 冷静，冷静，这可是大事件，大事件！你去加固顶部，否则这里会崩塌。
1: 加固，加固。
2: 大雄，这是石灰岩，光靠激光不行的。
3: 高温下它会变成生石灰，你们需要的是特殊的粘合剂。
2: 周军，
3: 让派对再热闹一些。玩火，
2: 我讨厌火。
0: 谢谢你，朱雀，你来得太及时了。
3: 守护这个世界，可少不了我。
0: 还好发现及时，不然地下水被持续污染就糟了。
2: 是啊，
3: 必须通知陈部长，要加强水资源管理，培育节约风尚，增强全民的忧患意识。
2: 对对对。通过宣传教育，在全社会形成节约用水、合理用水、保护水资源的良好习惯。伙计们，让我们再次解救地下城，留个纪念吧！
0: 耶！
2: 耶！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

环。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

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哪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省首例地缘冲突理赔落地上虞，小微外贸有了定心丸；
1: 93学社绍兴市上虞区第9次社员大会召开；
0: 区领导督查调研云南山区乡镇防汛备汛工作；
1: 暑期换新升级，上虞3所学校启动现代教育优化工程。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小微企业是外贸发展的生力军，但跨境贸易中的地缘冲突、物流受阻、买方违约等风险常使其陷入经营困境。近年来，我区多措并举，打出一系列稳外贸组合拳，全力护航小微企业稳健出海。近日，绍兴市上虞军发服装有限公司外贸负责人专程来到人保财险上虞支公司致谢。据了解，2025年12月，该公司与阿联酋买家签订了一笔价值109,540美元的贸易合同。今年2月11号，货物从宁波港起运后，因霍尔木兹海峡突发封锁，无法按时交付，买方拒付货款，企业面临重大损失。
2: 我公司面临的当时一个资金链的一个紧张，员工的工资也发不出，也知道商务局有帮我们报一个保险，我还有人保也经常在企业走访，所以知道了这个情况是可以报保险的。
3: 我们接到企业的报损通知以后呢，及时启动我们的赔付程序，经过相关资料的确认以及事实的核实以后呢，确认是属于保险责任的范围，然后我们马上开通绿色通道，加班加点将这笔赔款及时的支付到企业的账户，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0: 5月22号，一笔53万人民币的理赔款从人保财险上虞支公司汇入绍兴市上虞军发服装有限公司账户，从报案到赔付仅用了不到2个月时间，这也是浙江省首例因中东地缘冲突导致的信用保险理赔案件。
2: 5月22号的时候就保险就下来了，这个对我们公司也说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员工的工资也发出了，然后给我们也解了这个燃眉之急。
0: 此次快速赔付依托一项已实施7年的惠企政策，自2019年起，上虞区落实浙江省高能级开放强省部署，推出小微外贸企业出口信用保险政府统保项目。截至目前，该项目已为24家企业赔付569万元，协助33家企业追回欠款超1200万元，成为小微外贸企业出海的重要保障。除了信用保险，我区还打出一系列稳外贸组合拳，在风险预警方面，整合商务、外事、外汇等部门资源，常态化推送国别风险、经贸摩擦、境外安全等信息。今年已发布预警91次，覆盖企业3440家次。在涉外法律服务方面，区商务局联合区司法局创新法律加保险协同模式，提供合规审查、跨境咨询、纠纷调解等支持。在市场开拓方面，持续推进百团千企拓市场行动，今年1到5月备案企业参展140。

0: 一加子做好广交会等重点展会服务，并组织申报两创展位，通过保险加预警加拓市多轮驱动，全方位护航外贸企业行稳致远。营商环境是企业发展的沃土，也是区域竞争力的核心。区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深化小微通保平台建设，强化风险预警，优化展会服务，完善政策体系。 以更精准、更有力的举措，持续当好企业出海的坚实后盾。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1: 近日，九三学社绍兴市上虞区第九次社员大会召开，九三学社绍兴市委会领导、区领导、区委统战部领导出席会议。会议指出。 五年来，九三学社上虞区基层委围绕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并承爱国、民主、科学的优良传统，团结带领全体社员加强组织建设，积极参政履职，深耕社会服务，各项工作成果丰硕，先后获得全国宣传思想工作先进单位、省级先进基层组织、省级社会服务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为上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统一战线事业蓬勃发展书写了精彩的九三篇章。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上虞建设更高水平青春之城的关键之年。会要求要坚守初心、筑牢根基，政治引领更强，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传承九三学社优良传统，讲好多党合作、剩余故事。同时，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全面提升政治把握、参政议政、组织领导、合作共事等能力，努力建设政治坚定、履职有力、团结和谐、坚强集体。 要聚焦中心，精准履职，服务大局更优，充分发挥九三学社人才荟萃、智力密集优势，依托界别特色，深入调研，精准建言，推动建言成果转化为发展实效，主动参与民主监督、专题协商，在服务高质量发展中贡献九三力量。 要擦亮品牌、服务民生，社会服务更实，持续拓展服务领域，提升服务质效，积极开展产业赋能、民生改善、公益帮扶等活动，始终以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为出发点，提升社会影响力和群众获得感。
0: 会议还听取审议了九三学社绍兴市上虞区第四届基层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基层委领导班子，新当选基层委主委还进行了表态发言。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2: 日前，区领导带队深入辖区重点企业，走访慰问优秀科技工作者代表，感谢广大科技从业者立足岗位、攻坚克难，为上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置赋能。
1: 在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慰问组看望了公司董事长助理、浙江省闰土化工研究院副院长丁兴成。他深耕化工环保与绿色染料研发领域，主持多项国家及省级科研项目，拥有多项发明专利，带领团队攻克环保治理、新型染料研发等技术难题，助力企业绿色低碳转型。 区领导对他潜心钻研、返乡赋能的情怀给予高度评价，勉励他持续深耕科研领域，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随后，慰问组来到绍兴市顺达种业有限公司，看望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陶才生。他多年扎根农业种业一线，专注稻麦育种与新技术推广，加大科研投入，建设标准化良种繁育基地，完善种业产销与农技服务体系，助力粮食增产和乡村振兴，获评多项农业优秀人才荣誉。区领导鼓励他坚守“三农初心”，强化种业科技创新，为现代农业发展筑牢种源根基。 最后，慰问组走访浙江景敦气体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与企业总经理马夏康深入交流。马夏康深耕特种设备领域38年，聚焦半导体、氢能、航空航天等关键领域，带领团队攻克多项卡脖子技术。区领导对他以科技创新引领企业发展、坚守实业担当社会责任的做法表示赞赏，希望他继续坚守高端装备研发赛道，不断突破技术瓶颈，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在上虞人民医院，区领导一行看望。

0: 了关节创伤外科主任医师许汉荣。许汉荣是绍兴市名士之乡医学拔尖人才，擅长脊柱退化导致腰腿痛的微创手术技术，脊柱骨质疏松性骨折微创治疗，颈椎病及各类脊柱损伤手术治疗，四肢骨折手术等。区领导对他深耕骨科领域、精进医疗技术、守护群众健康的担当作为给予高度肯定，鼓励他继续发挥学科带头人作用，持续推动医疗技术创新升级，以更精湛的医术守护百姓生命健康。随后，慰问组前往浙江上峰高科专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看望首席科学家阿里·穆罕默德·加法里。他长期深耕工业科技领域，提出高斯波特图像分割、快速贝叶斯变分、超参数贝叶斯推断等方法，在无损探测、机械故障诊断和工业大数据分析等得到广泛应用，成果荣获第47届国际日内瓦发明银奖、第10届中国国际流体机械展览会金奖。区领导希望他继续发挥专业优势，聚焦关键技术攻关，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助力上渝工业经济提质增效。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近日，区领导带队深入渝南山区陈溪乡下管镇，实地督查调研防汛备汛各项工作落实情况，重点检查基层防汛体系建设、人员转移、物资储备等工作，督导乡镇以万全准备筑牢汛期安全防线。督察组一行首先深入陈溪乡塔溪村，实地走访小流域山洪治理现场，详细听取相关工作汇报，细致核查各项举措落地成效，要求乡镇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精准锁定风险人群，细化人员转移方案，确保险情发生时人员能快速撤离，风险有效管控。在下管镇朱凤村，督察组现场问询基层防汛工作落实情况，并重点督查村级防汛小单元责任体系搭建、防汛预案动态更新、应急安置点筹备等核心工作。区领导要求要充分用好3+1防汛应急小单元防控机制，不断提升基层风险识别、快速响应、应急处置能力。区领导强调，汛期防汛工作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容不得丝毫松懈，各乡镇要进一步明晰网格员岗位职责，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全面落实定岗定责、包干到人工作机制，要建强配齐基层应急力量，优化应急队伍配置，明确分工、压实责任，打造专业化、常态化应急处置队伍，要做实做细基础保障工作，以最周全的准备、最严格的举措，全方位织密山区防汛安全防护网。全媒体记者王宇报道。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2: 又到一年杨梅飘香季，我区各杨梅基地进入采摘高峰期，为保障种植，智能大棚运维和冷链仓储全链条用电，区供电公司主动靠前服务，深入田间排查隐患，升级电网，精准保供，以可靠电力助力杨梅产业提质增效，果农增收。
3: 近日，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走进义亭镇连桥村，来到上渝耀庆山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基地，对杨梅园区智能大棚及配套用房开展全方位用电安全检查。
4: 今年我们结合国家重点输电工程，针对村镇杨梅种植需求，提前做好供电基础设施的建设，确保杨梅大棚恒温、光照等设备用电。此外，我们通过电力数据进行定向监控，超前预判，做到用电抢修，及时响应，

0: 该基地总面积400多亩，建有标准杨梅大棚50亩。依托智能化设施，杨梅可提前半个月错峰上市。基地还配备建设了杨梅酒加工工厂和保鲜冷库，形成种植、仓储、加工、销售一体化产业链，用电需求大，可靠性要求高。
1: 因为我们大棚里面有很多智能化设施，首先有自动化灌溉、通风系统、水肥，还有我们的一些监控系统。高峰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用电量非常大，最多的时候会达到将近1万度左右。这次的电铺设到我们山顶了之后呢，方便了我们很多农事工作。
0: 下一步，区供电公司将聚焦全区杨梅种植基地和农业合作社用电需求，开通农业用电绿色通道，加密特色农业基地线路设备特巡频次，加强产销高峰期间应急抢修值守，并常态化上门开展安全巡检、隐患排查和用电指导，以稳定电力支撑乡村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农户丰产增收、乡村产业振兴。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2: 近日，浙江政务服务网发布消息，上虞中学、城南中学、上虞区职业中专三所学校将于2026年暑期同步实施现代教育优化升级工程，改善办学条件，提升校园品质，助力全区教育高质量发展。
0: 三校将抓住暑期施工黄金期，全面推进校园改造。上虞中学将对教学楼、食堂、公寓等建筑外墙实施真实期翻新，并更新篮球179间宿舍，全面更新楼地面、墙面、顶棚、屋面及水电门窗等设施，优化住宿条件。城南中学将对3号男生宿舍楼进行整体升级，重点改造卫生间等公共区域，完善给排水与电气系统，提升居住舒适度。目前，上虞中学改造项目已进入招标阶段，其余项目前期工作有序推进，一批校园改造工程落地见效，持续补齐硬件短板，优化育人环境。下一步，我区将加快施工进度，确保所有项目在秋季开学前投入使用，以更优校园环境服务师生，切实增强群众教育获得感和满意度。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3: 随着高考临近，部分考生出现焦虑、失眠、注意力不集中、情绪波动等心理反应。为帮助考生及家长科学应对考前压力，近日记者走访上虞区心理卫生协会，邀请专业心理咨询师提供实用心理调适建议。随着高考临近，部分考生出现焦虑、失眠、注意力不集中、情绪波动等心理反应。为帮助考生及家长科学应对考前压力，近日记者走访上虞区心理卫生协会，邀请专业心理咨询师提供实用心理调适建议。
4: 在高考前出现一些紧张、焦虑的一个状态是非常正常的啊，所以我们不用说刻意的去强迫自己一定要放松，其实适度的一个紧张反而能够调动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的大脑能够更加的兴奋，更加的活跃，反而能够让我们的考试更加的稳定。
3: 在大型考试面前，有些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反而会出现心理负担重的现象，总担心考不好会辜负父母和老师的期望，从而影响了自己的正常发挥。我们应该如何引导这些孩子轻松地面对呢？
4: 高考是考生自己的考试，它不是为了满足别人的期待，所以不需要说把所有人的压力都放到自己的身上。那么，这个时候只要我们自己放平自己的一个心态，你正常地去发挥自己的一个真实水平就可以了。
3: 当然，我们的学生在面临高考，家长们也接受着各种考验。那家长又应该如何营造轻松的环境来帮学生减压呢？
4: 我们作为家长，其实这个时候没有必要说刻意的去做一些事情，你不要过度的说去叮嘱他啊，或者说你过度的去关照他。其实这个时候你越小心翼翼，他就是你越容易暴露自己的一个焦虑状态，进而呢会给孩子增加他的压力。
3: 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户外盛宴在松下街道朱温村的麦田中拉开帷幕。为期2天的麦田童话露营季吸引数千名游客参与，现场人气高涨，热闹非凡。上午，麦田音乐会准时开唱，首位登台的是亲子表演者，一名小朋友抱着吉他坐在高凳上，轻弹慢唱清新民谣，台下

0: 观众低声应和，随后悠扬的葫芦丝独奏在田野上空回荡，紧接着热情奔放的拉丁舞登场，小舞者们踏着明快节拍，裙摆飞扬，点燃全场，掌声与欢呼声此起彼伏。舞台之外，艺术互动区同样人气旺盛，孩子们用五彩毛线在藤编框架上缠绕出创意图案，不远处大地艺术展与户外画展吸引众多游客驻足拍照。
1: 我等会儿要表演唱歌，我感觉在麦田里唱歌有一种不一样的大自然风光。
2: 我感觉走出课堂来到麦田这里表演，感觉可以闻到一股大自然的气息，感觉这里很欢快。
0: 据悉，本次麦田童话露营季融合自然、艺术与亲子体验，打造沉浸式乡村美育空间，成为上虞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的又一生动实践。全媒体记者张孟丹报道。
3: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4: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3: 再见。

0: 记住，
1: 屎尿正也尿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咱们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天空开始变脸了，真正的重头戏从今天后半夜开始。受冷暖空气交汇影响，今天夜里一直到明天白天将迎来一次比较明显的阵雨或雷雨过程。大家睡前记得要关好门窗，明天早高峰时段更要注意小心慢行。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前半夜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后半夜到明天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局部暴雨，以上有雷雨地区可伴有短时暴雨和局地7到9级雷暴大风，明天夜里应有时有阵雨转阴天，偏南风3到4级，明天中午转偏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后天阴到多云，局部有阵雨，气温在24到29度之间。后天开始雨水会逐渐离场，周末也会有阳光的身影，但接下来又受冷暖空气交汇影响，会有一轮降水过程，而此时恰逢高考进行时，降水可能会对考生的出行有一定的影响，建议

0: 25到30度。东关雷阵雨25到30度。松下雷阵雨25到29度。张镇雷阵雨24到30度。峰会雷阵雨25到30度。道墟雷阵雨25到29度。上浦雷阵雨25到30度。汤浦雷阵雨24到30度。下馆雷阵雨24到30度。永和雷阵雨25到30度。梁湖雷阵雨25到30度。义亭雷阵雨25到30度。小岳雷阵雨25到30度。谢塘雷阵雨25到30度。长塘雷阵雨25到30度。盖北雷阵雨25到29度。岭南雷阵雨24到30度。辰溪雷阵雨24到30度。丁宅雷阵雨24到30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雷阵雨25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奇象学堂，青瓷印记，
3: 中国青瓷之源，
4: 奇象科普时间。早在东汉时，中国最早的成熟瓷器在上浦岳阳的龙窑里烧制成功，实现了由陶到瓷的技术跨越，开辟了瓷器生产的新纪元，因此岳阳青瓷被称为母青瓷。东汉窑址的青瓷烧成温度高达1310摄氏度左右，气态的显气孔率只有0.62%，吸水率最低的仅为0.16%，超过了现代日用瓷的标准。每平方厘米钛钴的抗弯强度达到710公斤，甚至比1500多年后景德镇窑瓷器的抗弯强度还高，已经达到了成熟瓷器的标准。瓷器在当时十分贵重，一般只供当时的上层贵族，普通百姓几乎使用不到。
3: 难怪上虞被称为青瓷之源，
4: 真是了不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0: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1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0: 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1: 美伊再次相互打击，伊朗媒体称，伊朗与美国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美国称，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推动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2: 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节点。随着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3: 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2: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通航后将开辟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通往东盟地区的水运大通道。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他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他在相关省份考察时强调，要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带动西部和内陆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4: 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报话，让西部地区从过去的对外开放边缘变成了今天的对外开放前沿，使广阔的西部地区与国际经济紧密相连，不断将西部地区比较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空间。这条通道不仅是一条交通上的物流线，更是一条经济发展的黄金线，极大增强了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
2: 颁布实施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确定主通道是以重庆、成都为起点，东、中、西三条线路齐头并进，建设直通南方出海口的国家级战略大通道，建立省部际联席会议机制，协调解决跨区域重大问题，组织实施重大工程，优化进出口流程，压缩通关时间和综合成本，推动国际贸易和产能合作不断实施。

0: 在贵州，新通道的陆路骨干工程黄白铁路徐家铺隧道顺利贯通，这条设计时速160公里的铁路建设全面提速。在云南，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云南延边联络关键支线，文山至蒙自铁路的46座桥梁均已开工，滇东南大动脉正在加速形成。
1: 大通道带大物流，大物流引大产业，通道的硬件网络正在全面升级，这不仅意味着货走得更快，更意味着西部省趋势正在加速抱团融入全球要素市场。
0: 不仅硬联通日渐笃实，软联通也加速完善，强化政策、规则、标准、惯例、平台等高效联通，鼓励国际国内各方参与，扩大合作朋友圈，共享通道发展成果。重庆首创跨境公路统一提单，纳入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通道畅，贸易兴，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行线路从70多条增加到200多条，辐射我国18个省区市，通达全球128个国家和地区的592个港口，运输的货物从建设之初的80多种扩展至如今的1300多种。今年前4个月，全国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5682.4亿元，同比增长17%，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牢记总书记嘱托，我们紧扣高质量共建要求，大力推动铁路、公路、内河与远洋等形态的多式联运业务试点，优化监管模式，畅通物流流程，进一步降低综合物流成本，助力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0: 紧扣“十五五”规划，西部陆海新通道跨越山海，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衔接长江经济带。随着西部大开发新格局的加速形成，一条更好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通道正全面建成。6月1号至2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1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1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

0: 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6月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暨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3号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4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10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2: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3: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4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4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
4: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3: 未来5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4.5%到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8%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5个方面的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6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
5: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 资源有。

0: 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1: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六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15、17，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
2: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1: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反映需求的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3个月回升。进入5月份，产业物流需求呈现加快增长态势。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从市场预期来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较上月均有所回升。
4: 随着稳增长政策的落地和消费的向好，供应链上下游需求稳步释放，运输仓储等环节活跃度明显提升，这也反映出供需两端协同改善，实体经济流通效率在加快。
5: 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调高对中国科技企业投资比重，加快在华投资布局。
3: 近期，知名全球指数编制机构名胜公司将19只 A 股股票正式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资金将更便捷投资于这些中国企业。新纳入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外资对中国硬科技的青睐。
6: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3: 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7: 我们正在尝试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帮助沙特投资者通过配置更多中国资产来实现投资组合的多元化。
3: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等多家国际投行近期纷纷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多家机构表示，中国科技创新在全球的核心竞争力是他们坚定投资中国的最大底气。与此同时，外资金融机构加速在华扎根。近期，摩根士丹利获得在华第4张合格境外投资者牌照，高盛期货正式落地，成为境内第4家外资独资期货公司，显示出国际投行持续深耕中。

0: 国市场的决心。
1: 在风光能源转型方面，中国都独占鳌头，这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上调的主要原因。
2: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40%。各地强化农机应急调度，确保麦收高效有序推进。
0: 目前，西南、湖北麦收已经结束，黄淮海主产区进入收获高峰，连续两天机收面积超2000万亩。河南投入各类农机具400万台套，确保小麦及时抢收，下种不误农时。
3: 这里是河南省社旗县苗甸镇的一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联合收割机现在正在加紧作业，紧随其后的还有搂草机、打捆机。小麦收获后的秸秆呢，会被直接打成捆运走，方便下一茬玉米的播种。
0: 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正陆续成熟，尽管当地80%多小麦因去年秋汛晚播苗情较差，但由于田管及时到位，长势好于预期，眼下丰收在望。在郯城，当地将全县划分为13个作业区，梯次作业，确保68万亩小麦全都收在试收期。黄淮海主产区目前已组织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全力保障成熟小麦试收快收，应轰尽轰。
4: 目前麦收进度高效有序推进，力争用20来天时间完成后续2亿多亩小麦抢收任务。
5: 今年前5个月，中国与老挝两国旅游与经贸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人享其行，物畅其流，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
0: 东盟旅游团入境便利化政策实施1年多来，中老铁路沿线已成为跨境出行的热门线路，每天都有多个来自东盟的旅游团通过快捷通道入境西双版纳，在这里赏民族风情，品特色美食，打卡网红景点。今年以来，磨憨口岸跨境旅客同比增长超35%，跨境游便捷红火。
6: 我们将参观傣族村寨，体验品茶乐趣，观赏美丽的孔雀，前往告庄游览打卡。
0: 游客进得来的同时，货物也流得快。依托中老铁路冷链物流高效运行，老挝、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鲜果、国内机电产品双向快速集散。磨憨、河口、打洛等口岸通过实施绿色通道、优先查验、急到急检等一系列便利化措施，实现快速通关。老挝热带水果最快可实现当天采摘，当天直达国内市场。前5个月，两国货物整体通关效率提升35%。从旅游热到物流畅，中老两国的互联互通正不断提质升级，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6月2号至3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余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科研助理是指从事科研项目辅助研究、实验设施运行维护等工作的人员。通知要求，依托国家高新区科技计划项目，最大限度招录高校毕业生就业。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出通知，将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扩大儿科、口腔、康复等门诊服务，扩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等。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7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北延应急供水工程2025至2026年度

0: 调水工作结束。截至5月31号，工程累计向河北、天津供水3.59亿立方米，向京杭大运河补水1.77亿立方米，超额完成年度调水计划。我国西电东送重点输电通道大同怀来天津南特高压工程昨天在河北唐山玉田县完成48根导线的空中展放，标志着工程进入全面架线阶段。2027年6月工程投运后，该工程每年可向京津冀地区输送近15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在甘肃植物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华北豹种群保护与生境廊道建设项目今年3月开工以来，已完成全部55处生态廊道建设，修复3450亩栖息地，同时搭建了智能监测系统，进一步守护保护区的野生动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2号在霍尔木斯海峡附近一艘与伊朗有关的油轮遭美军袭击。革命卫队还称，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遭美军空袭。为回应美方袭击，革命卫队使用导弹打击了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的船只，同时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军目标。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的声明，美军打击了一艘正驶向伊朗哈尔克岛的油轮，使其失去动力。声明称，伊朗向周边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命中。美军还对位于格什姆岛的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空袭。此外，美方否认了伊朗关于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军基地目标的说法，称伊方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与美国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经至少暂停了数日。该知情人士强调，暂停前伊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否认美伊对话暂停，称有关报道是虚假和错误的。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媒体2号报道，黎南部多地遭以色列空袭，造成12人死亡。黎真主党高级官员库马提2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称，以色列政府批准一项综合性计划，用于加强以色列北部靠近黎以边境地区的防护和发展。联合国大会2号选举孟加拉国外长卡雷勒拉赫曼为第81届联大主席。卡雷勒将于今年9月就任，任期1年。卡雷勒在当选后表示，他将与会员国一道，致力于加强联大与安理会等联合国机构间的协同增效，并将从和平与安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多个方面推进联合国工作。丹麦新政府2号公布施政纲领说，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近期受到不可接受的压力。丹麦政府将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一道，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基本原则。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刚果金卫生部2号称，截至1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344例，其中死亡病例达60例。乌干达卫生部2号说，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为15例。东非共同体卫生事务部长会议2号在坦桑尼亚举行。东非共同体秘书长姆本迪表示，正在加强区域协调，并与伙伴国家、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共同应对此次埃博拉疫情。台风蔷薇今天登陆日本和歌山县南部，日本东京都千叶县等地区出现强风暴雨天气，当地河流水位迅速上涨，多地发布警报和避难指令。首都圈地区和关西地区有超过约25000户用户停电。受恶劣天气影响，首都圈地区多条铁路线路停运，羽田机场等取消约850架次航班。
2: 美丽中国。

0: 生机盎然，一个个中国国家公园守护着万物栖息的家园，铺展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中国国家公园。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小事，请解释美德。
1: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上虞三农》。2年前，下馆镇的种植户徐丽君将槐树花从沁园引入上虞。如今在下馆，槐树花已不再是零星种植的山珍，它不仅实现了规模化、标准化种植，更成功跻身省级农业双强产业行列。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去下馆镇，听听徐丽君的介绍。看看这朵致富花是如何扎根云南群山、绽放产业光彩的。观众朋友们，我现在身后的呢，就是下馆镇规模化培育的栗树菌种植大棚。大家可以看到啊，也就是我手上这个珍贵的菌种，又名槐树花。其实呢，我们节目组在之前已经来过这边采访了，但是现在呢，时间过去了很久，种植大棚发生了哪些变化呢？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跟着徐丽君走进下馆镇槐树花种植基地，连片的智能化大棚整齐排列，棚内的槐树花婀娜多姿，一朵朵绽放在标准化菌棒上，长势喜人。槐树花又名贝叶多孔菌、栗膜、云菌等，属多孔菌科树花属，子实体由多次分支的菌柄和石状、扇状或舌状的菌盖重叠而成，菌盖宽2到7厘米，呈灰色至淡褐色。徐丽君告诉我们，目前槐树花正处于发菇阶段，等到丰产期，连片的槐树花整齐绽放，场面十分壮观。而这连片的种植规模，正是下馆槐树花产业发展的缩影。如今，基地已实现规模化、标准化布局，成为当地特色农业的重要载体。徐总，你好，好久不见。
1: 哎，
0: 这边是你们的新大棚，是不是？
1: 对，这个大棚是我们去年新建的，占地大概我们这占地是27亩，这个大棚面积呢，现在15亩，里面目前我们是，设计的是我们是年产50万磅的一个量。
0: 那这个基地就是跟之前那个基地对比，是不是大了很多倍？
1: 哦，那大得多了。下面我们总共一个试验基地的话，我们总共占地才4亩。那么上面我们现在大棚的面积呢，就已经占已经比去年以前多个10倍以上了。
0: 哦，那真的是一整个扩产。
1: 对对对。
0: 下馆是著名的板栗之乡，最不缺的就是板栗树，而槐树花被当地人习惯称之为栗膜，因为它是与板栗伴生的野生食用菌品种。野生的槐树花往往生长于板栗树下，因产量少、价格高，历来被视为山珍。依托这份独特的自然资源优势，下馆镇深耕槐树花产业，从昔日的零星种植逐步发展为如今的规模化、标准化种植，建成了连片的标准化种植基地、栗树菌共赴工坊等载体，实现了从小众山珍到特色产业的跨越。
1: 以前呢，因为我们菌棒都是从别地方采购过来的，现在我们自己的制棒车间，包括我们这一批就是我们自己制作的菌棒。接下来呢，我们可能是已经跟我们当地一些老百姓啊什么都有这样一意向，可能接下来我们就是带着我们老百姓一起来参与到这个我们这个槐树花的种植这一块。
0: 除此之外，

0: 大馆丰富的板栗资源，相较于其他地区，更适合培育种植灰树花。这一独特优势搭配专业的技术支持，让下馆灰树花产业得以快速扩展规模。徐立军联合杭州市农业科学院开展技术攻关，完善菌种培育、规模种植、加工销售全链条，推动产业提质增效，让规模化种植之路走得更稳更远。
1: 这个呢，就是我们自己自办的啊，跟别的地方有什么区别呢？去年前年你都过来的时候，你看到过我们这个，菇类没这么大，
2: 哎，
1: 没这么结实。
2: 嗯、
1: 然后我们这个菌棒里面，我们用的全部是我们当地的板栗，板栗所做的基质、
2: 哦，
1: 然后今年长出来，我们这个比较壮实，你看，
2: 嗯、
1: 比较跟以前那个比起来就是
2: 很饱满。
1: 对，很饱满，很饱满。
0: 灰树花不仅长得美，而且营养丰富，这也是它能实现规模化种植，成为特色产业的重要原因。当我们问及为什么会选择灰树花作为培育对象时，徐立军告诉我们，别看这些灰头灰脑的菌子，它的多糖含量很高，药食同源的特性契合当下人们的养生需求，深受市场青睐，这为产业规模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 然后今年我们是，省农业农科院跟杭州市农科院都在我们基地进行了这个灰树花的一个培育试验，现在已经基本上那个成果都已经出来了，而且我们接下来就看，到时候指标或者我们哪个品种更适合我们，我们可是择优选择的去种植。这个品种，
0: 如今下馆灰树花已实现标准化、规模化种植，种植一次可连续采收两年，每年采收两季，产量稳定，品质优良。因其药食同源的功效，灰树花不仅口感脆嫩、鲜美无比，而且营养价值高，一直是市场上的抢手货，市场前景十分广阔。新鲜采收的灰树花做法多样且风味独特。清炒时脆嫩爽口，鲜而不腻，汤汁裹着菌香，入口回甘。煲汤时久煮不柴，吸足汤汁后软嫩入味，鲜醇的滋味能最大程度激发食材自身的本味。无论是搭配鸡肉、排骨煲汤，还是简单清炒凉拌，都能呈现出不一样的美味，成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养生佳肴。随着产业规模不断扩展，徐立军的种植基地声名远播，不少饭店、经销商闻风而动，主动前来订购，产品还通过电商渠道走向更广阔的市场，让规模化种植的效益持续凸显。
2: 徐总，现在我面前的这五道菜就是咱们的灰树花大宴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2: 我刚刚看了一下，这个相当于就是红烧的那样，然后有茄子有豆角，这个就是刚刚我们
1: 看到的。这个是我们是新推出的一个，是我们叫它蘑菇蛋，而不是真的是那个核蛋的蘑菇蛋啊。
2: 嗯。
1: 其实就是我们灰树花的一个，刚出来的。也就是没长叶的，
2: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就是那种未成熟体，还没有长叶。
1: 对对对对对，而且这口感营养各方面都是比较好的，只是我们目前也是尝试的吃一下啊，还有一般舍不得吃。
2: 是因为我其实之前来过嘛，但这个我上次是没有见到的。
1: 对 对, 对。
2: 好，那我们要不先试一下这个，
1: 尝
2: 一下它的
1: 下
2: 味道。好。
1: 大一点来一块。
2: 尝一下。我可以说它虽然是这个菌菇类，但是它的口感还蛮厚重的，就是肥肥的让我那种感觉，然后吃起来又梗啾啾的，
1: 还是滑滑的。
2: 对。
0: 如今下馆灰树花已实现规模化高质量发展，不仅成为当地的特色农业名片，更带动了周边农户就业增收，激活了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徐立军也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灰树花种植，带动更多乡亲参与其中，让这朵规模化种植的致富花开满下馆的每一片群山。从2024年初次落地下馆到如今的省双强农业项目，灰树花完成了从山野野菌到规模化特色农产的华丽蜕变。 曾经藏在

0: 深山无人知的小众菌菇，闯出了一条特色农业新赛道。好，接下来看一组三农新闻。近年来，丁宅乡以鲜果加 IP 为核心抓手，立足特色果蔬资源，深耕品牌化运营，延伸特色产业链条，串联整合丁宅、上宅、下宅等多个行政村资源，探索片区联动、抱团发展的组团式共富新模式，全面激活乡村内生动力。
1: 在丁宅乡润之路农业观光园，串串樱桃经营饱满，果香四溢。园内除了主打樱桃之外，还种有水蜜桃、蓝莓、红美人、葡萄等优质水果，采摘周期从四月延续至十二月，实现四季有景、四季有果。今年基地持续升级硬件配套，完善研学体验、休闲游玩等场景，不断丰富乡村文旅新业态。
2: 我这个里面呢，钓钓龙虾，那个抓抓泥鳅啊，抓抓鱼啊，这样子打造一个可玩可拆可吃的那个综合的这个院子。
1: 共富之路青春同行，近日总投资700多万元打造的青春大地农闷旅项目正式对外开放。该项目依托500余亩优质稻田资源，新建田园小火车、智慧农事工坊、乡村咖啡馆等多元业态，持续拓宽乡村文旅赛道，为共富之路注入青春活力。
3: 该项目的启动为丁宅村集体经济收入增收10余万元，同时带动村民就业年约500人次。
1: 在推动农民增收、壮大集体经济的同时，丁宅乡还以鲜果加 IP 为纽带，完善乡村公共文体配套，加快建设村级篮球场、门球场等运动场地。日前，上虞丁宅四季鲜果杯门球邀请赛火热开赛，吸引众多门球爱好者们参加。
4: 城市里才有的项目，我们看到了，更丰富了丁宅老百姓
1: 融合协同发展。长三角户外休闲旅游系列活动、青年人才赏花跑、夏溪水上音乐节等特色活动轮番上演，全乡每年吸引游客超80万人次，有效辐射带动周边各村抱团增收，联动发展。
0: 五月风和日暖，草木青松，正值户外处游好时节。富士山景区风光宜人，空气清新，成为市民游客亲近大自然的热门打卡地。大家结伴进山，沉浸式邂逅初夏山野美景。
1: 作为集万年冰川石浪、千年梯田、百年古村于一体的自然生态景区，五月的富士山层峦叠翠，梯田铺展如画，山间草木繁茂，自然风光秀美宜人。宜人的气候、优美的生态环境吸引区内外游客登山漫步，大家眺望观景平台，围坐聊天，放松身心，享受山野惬意时光。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与人文资源，富士山也成为热门亲子徒步目的地，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走进景区，沿步道慢行游览，探秘万年冰川石浪地貌，观赏层层叠叠的千年梯田，近距离亲近自然，沉浸式体验户外徒步研学的乐趣。从自然风光打卡到深度研学体验，富士山以独特的资源优势打造徒步加研学一站式游玩模式，让游客在行走中感受自然之美，在探索中传承文化底蕴。
0: 近日，丁宅农创智谷依托无人农场的智慧种植模式，精心培育的优质甜瓜即将迎来成熟上市期。此外，精品西瓜也将同步上新，以高品质生态果蔬点亮初夏味蕾，为市民带来自然鲜甜的田间风味。
1: 走进丁宅乡农创智谷的智慧玻璃温室，记者看到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翠绿的藤蔓错落生长，饱满的瓜果挂满枝头，长势喜人。
5: 我们农创智谷现在总占地面积是100亩，盆内面积是45亩，然后我们现在所在的玻璃温室，它总占地面积是6亩多。
1: 目前，该农场是本地重要的智慧农业种植与示范推广基地，主打无人农场的种植模式。现阶段主要种植西瓜、甜瓜、草莓三大类特色果蔬。

0: 以科技化种植替代传统农耕模式，打造高效、优质、标准化的现代农业种植样板。
1: 我们这边主打的就是无人农场，包括我们的灌溉系统以及病虫害管理、打药都是可以实现无人管理控制。
0: 相较于传统种植方式，农创智谷的种植优势十分突出。按照生长周期预估，一个月左右，园区种植的西瓜、甜瓜将集中成熟，新鲜上市。依托无人化精准种植培育，这批瓜果品相优异，甜度均匀，口感纯正，品质远超传统种植果树。下一步，农创智谷将持续深耕新品种培育与农业技术推广工作，持续发挥智慧农业示范引领作用，不断推广优质果蔬新品种，普及智能化种植技术，带动周边农户共同发展特色果蔬产业，以科创力量赋能乡村农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2: 好，以上就是今天上虞三农节目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夜幕开始降下来，几辆前导车过去以后，总理的灵车缓缓地开来了。灵车四周挂着黑色和黄色的瓦帐，上面装饰着大白花，庄严肃穆，人们心情沉痛，目光随着灵车移动，好像有谁在无声地指挥着。老人、青年、小孩都不约而同地站直了身体，摘下帽子，眼睁睁地望着灵车，哭泣着。就在这十里长街上，我们的周总理陪着毛主席检阅过多少次人民群众，迎送过多少位来自五洲四海的国际友人。人们常常幸福地看到周总理，看到他矫健的身躯，慈祥的面庞。然而今天，他静静地躺在灵车里，越去越远，和我们永别了。灵车缓缓地前进，牵动着千万人的心。许多人在人行道上追着灵车奔跑，人们多么希望车子能停下来，希望时间能停下来。可是灵车渐渐地远去了，最后消失在苍茫的夜色中了。人们还是面向灵车开去的方向，静静地站着，站着，好像在等待周总理回来。谢谢大家。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

0: 绝对做不得，做得称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烩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哪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5: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1: 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2: 吃饺子了。
3: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因为我职业的关系，我永远没办法成为你们期待的女朋友的样子。对不起。
1: 夏初，你不要这么说，我能理解你。只要你能转业，我们现在就可以结婚。
0: 我不会转业，我也不会和你结婚。
1: 为什么呀？这是
0: 这些是你这些年送给我的礼物，都在这儿了，你自己处理一下。阿姨再见。
1: 夏初，夏初，我跟笑笑不是你想。
2: 给我躺下！哎呦，给我躺下！躺下！他有什么了不起啊？
1: 疼！
2: 哎呀，天下女人都死光了。

0: 哎呦，还没回来呀！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在。
1: 旺财，你跟我说夏医生怎么了？平时吧，一提到我妈包的饺子都直流口水，今儿不对劲儿啊！你就跟我一人说，我肯定保密。我还是问他本人吧。

0: 你说不对劲儿吧？娜娜，阿姨刚切了水果，快来吃。哎，来吃水果。哦，阿姨，我一会儿回来吃。我先把夏叔给接过来。孩子今天怎么了？这是？
1: 干嘛呀？你一路上都傻笑。好久没见你，看见你高兴吧？
0: 反正你现在就是看你的事儿。哎，我发现你可真的是比谈恋爱的时候会说话了。
1: 那是因为我更爱你了。一样，我也更爱你了。<笑>
0: 你最近工作怎么样？还顺利吗？
1: 顺利啊，怎么了？
0: 没事儿。我就是在想，我这一走这么久，会不会怪我呀？
1: 有什么可怪的？你又不是第一次离开。
0: 不过这次你要是能多待几天就好了，咱们顺便把婚礼给办了。哎呀，这次肯定来不及，我就这么几天假，等我回来着吧。
1: 行，不过爷爷都等着急了，我们赶紧生个孩子吧。
0: 哎呦，啊，这个，万一，啊，我就是说万一啊。
1: 我要真的有什么危险，这咱们得考虑清楚啊！你别瞎说，你那么棒，只有奇迹，没有万一。我都想好了，反正咱们俩结婚证也领了，赶快生个孩子吧。以后要是时间允许，我还想多生几个呢。
0: 你想啊，本身我妈就是烈士家属。
1: 从小一个人把我养大，我每天看着她真的很辛苦，我不想你到时候也……你怎么回事啊？好容易回来一趟，为什么就说这种不吉利的话呢？你要再这样，我真生气了。
0: 好了，不说了啊，我不说了。
1: 我爱你，我不怕。
2: 电话呀。

0: 我去把苹果洗了。好嘞，
1: 他说过了啊。嗯。老爸。哎。您在上面什么感觉？
0: 什么上面呢？你懂的。是这个上面，还是这个上面？都有。不一样，就像原来啊，一只雄鹰。
1: 为了保护家园，要飞很远的路去给激烈者搏斗，胜利之后呢，还要再飞很远的路再回家。但现在后盾就在身后，还有很多的雄鹰兄弟们一起战斗。可以，理解老爹的意思。老爸，你永远都是我的骄傲。
0: 老爸，您能跟我具体说说您在上面都会遇到什么情况，怎么解决吗？是呀，来，您拿着航母啊。我们在登机之前呢，要是。
2: 老爸，快说呀！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去哪儿？去了你就知道了。老秦，嫂子，
0: 啊，
2: 都准备好了。
0: 哇！
2: 小叶，第一次来这儿吧？
0: 啊！待会儿让你爸爸带着你好好飞一下啊！
3: 太帅了！
0: 来，下来，来，金军帮个忙。
2: 好。
0: 慢点啊！慢点！哎，好嘞！哎，靠在爸爸身上。
3: 老秦，这儿你都熟，我就不管了，带着孩子好好飞。
0: 你忙去吧，啊！
2: 嫂子，我先过去。
3: 哎，好，麻烦你了。
0: 嫂子，那我们接下来就准备开始了啊！
3: 好，太帅了吧！我也可以飞起来了。
0: 当然了，先椅坐好了啊，我们准备起飞了，开动，走。

0: 加速了，稳住，好，拉起来，加油！哇，
1: 飞起来了，
0: 加油！哇，怎么样？
1: 哇，太美了！
0: 哇！老爸，我现在真的感觉自己像一只雄鹰在飞翔。爸爸的感觉跟你一样，就像是天上飞翔的雄鹰。我带你冲一下吧。好。
1: 一二，走。哇！
0: 妈妈，这感觉太棒了！爸爸，我也真的飞起来了。来，儿子，爸爸带你来个俯冲啊。
1: 好，走。哇！来了！怎么样，怕不怕？不怕。老爸，您在天上的时候怕过吗？
0: 当然不怕了。爸爸在驾驶的时候会忘掉所有事情，在天上是不能分心的。老爸，很抱歉，我老是拖您的后腿。
1: 儿子。

0: 老鹰的儿子还是老鹰，你就算是飞不起来，但你可以当科学家。嗯，老爸，
1: 哎，你也给我自己试试行吗？
0: 想自己试试啊？
1: 嗯，
0: 来，把手放在这儿。对，抓住了啊！
1: 嗯，
0: 好，这次妈妈带你飞一个高难度的啊！
1: 真的？
0: 对，走。哇！

0: 鱼来了！哎呦呦呦！哎，你们好不容易回趟家，这还张罗做饭。
1: 妈，我们不在是您的事儿，我们回来就是我们的事儿，您快坐下吧。哎，坐。还有一个汤。啊，
2: 汤来喽！来来来来来，
0: 有点烫烫。哎呦，
1: 桃子，快坐下。
0: 妈，尝尝我手艺，看退步了没有？
1: 来，妈。哎，肉，谢谢谢谢，快坐下，快坐下。
0: 怎么样？行吧。桃子，你这手艺比妈强多了。真的假的？真的，好吃。
1: 尝尝汤。哎，
0: 妈。
1: 嗯。于涛最近忙，我也忙，都赶一块儿了，要不然早就来看您了。哎呀，
0: 我知道你们都忙，不过我就是觉着婚礼拖延了，有点对不起亲家。
1: 有什么对不住的？那是我的主意。
0: 咱们能不能边吃边说呀？一会儿菜凉了。
1: 好，咱家有酒了。
0: 有啊，那柜子里有的是。
1: 今天咱们喝点儿。真喝呀？喝点儿，高兴嘛。
0: 行
1: 行，不行啊？
3: 有白的。
1: 妈，我有个不情之请，我跟于涛呢，这婚礼一直都没办。 我在想，反正就是个仪式，我们俩已经领证了，就是正式夫妻。今天于涛好容易回来了，要不然今天就算我俩办婚礼了。您是母亲，也是见证人。妈，感谢您一个人这么辛苦把于涛拉扯大，把这么优秀的老公带到我的身边。<笑> 也感谢您把于涛培养成和爷爷爸爸一样优秀的飞行员。妈，敬您。哎，
0: 我倒上，
1: 您慢点喝。
0: 我慢慢喝。
1: 下面敬我的老公。
0: 还敬我呀？
1: 你在我心里是英雄，谢谢你为我们付出的一切。
0: 是我应该谢谢你。喝个交杯酒。

0: 坐坐去吧，妈。嗯，我呢还有个小心愿。嗯，今天加床被子了，我就住在这儿了。哎，太好了！妈今天高兴，这杯呀。
1: 妈，真的高兴。吃吧，快吃吧，要不一会儿菜真凉了。尝尝
2: 这汤做的鱼。哎，
0: 这么多菜啊！
3: 小易，多吃点。
1: 哎呀，别再做了，再做吃不了了。
4: 没事没事，
5: 还跟我客气。
6: 嫂子，你们先慢慢吃着，我和政委在外面等你们。
0: 啊，好。
1: 我去跟苏大夫打个招呼啊，你慢吃，我们走了。
0: 好。

0: 虽然说是休假，但我们谁都没闲着，大家心里都急呀。司令员那句话说得通透，小成功靠朋友帮忙，大成就往往都是敌人逼出来的。人家虎视眈眈，咄咄逼人，作为军人就是要把压力催化为动力，让我们国防尽快的更现代化，让我们的航母编队早已经驶向深蓝，形成实打实的战斗力，这才是硬道理。
1: 同志们，经过几天的假期，保障部门把跑道两边的土山问题解决了，不用再担心撞山了。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转入陆上模拟甲板的试飞。舰载机着舰是世界上公认的难度最高的飞行技术。对于我们来讲，目前有两大难题：第一，没有教材；第二，没有教员。但是活人不能让尿憋死，我们还是老办法，摸着石头过河，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下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梁总给我们讲课。
2: 哎呀，各位千万别鼓掌，我真的不是讲课，咱们是交流。我是搞飞机研制的，至于让舰载机成功着舰，我是外行。
3: 但是有一点我们是一致的，就是要让我们国家第一代舰载机成功的上我们自己的航母。
2: 怎么上？这真是个难题。
3: 没有经验，开个玩笑，我们总不能把航母开上码头，然后呢用吊车把飞机给吊在航母上吧？那不是太出洋相了。
2: 所以说，要想让舰载机成功的上航母，首先要过下面几道坎儿。第一，在茫茫的大海中，我们要找到舰体。我们如果找不到舰体，一切都是零。第二，让舰载机成功的着舰。我们大家看一下屏幕啊，这个屏幕上的甲板长205米，按照国际通行的惯例啊，我们分四道阻拦锁。第一道阻拦锁离舰尾太近，万一挂不上就撞上了。第四道阻拦锁如果挂不上就掉在海里，所以要求我们要落到第二、三道锁区，就是这个大白点。这个大白点就是我们安全的着舰区，所以要求我们就得像飞出了子弹一样，非常快、准确地落在这个大白点上。
4: 以前都是听说航母的着舰点小，没想到这次。

0: 陆基的跑道是3000米，航母的跑道正有200.05米，怎么是1000米？那个灯光辅助系统又通话。那么第三个环节就是挂锁，我认为着舰的关键问题就是挂锁。
1: 梁总，挂锁的问题我们不是已经解决了吗？而且我们大家也掌握了，在飞机起飞重量确定的情况下，我们在什么样的速度区间可以成功的挂锁？
2: 是这样的，地面挂锁和空中着舰挂锁是两码事，我们还没有试过，怎么知道地面挂锁得出的经验适合于海上着舰挂锁？好好听。
3: 秦大队长说的对，这就是问题。
4: 我们已经完成了地面挂锁人机锁的适配性试验，
2: 这些数据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辅助性的思考，真正实践是什么样，能不能成功挂锁，我们并不知道。
4: 我来插一句啊。
2: 为了试飞过程当中提高着舰挂锁的准确性，总指挥要求我们呢，在基地必要要科目中只设一道锁，如果挂不上，就算失败。
5: 秦大队长说的对啊，一旦挂锁失败，再想起飞那就难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攻克的一大技术难题。
6: 梁总说的没错，因为没有谁能真正做到100%的挂锁成功，失败后。 必须立即实现逃逸复飞。这项技术乍看起来跟着舰无关，但是只有熟练地掌握这项技术，才能确保一旦着舰失败，又能马上飞起来，获得二次着舰的机会。据说，每个拥有航母的国舰都把这项技术看成是舰载机着舰技术中一大关键技术来突破掌握。
2: 陶政委说的对。 我们下面讲一下灯光助降系统。二战的时候呢，英美有大量的舰载机要着舰，怎么能落到这个窄而短的还有斜角的甲板上呢？他们就找了一批专业的着舰引导员，用信号旗引导飞机着舰。
0: 梁总，您说的这个引导员也叫着舰指挥员 ，ISO。
2: 对的，但是这个着舰引导员可是不好当啊。 不但要求他们有非常丰富的指挥经验，而且还要求他们有非常好的目测能力。但是海上的情况是瞬息万变，人的目测会出现偏差，所以发生了很多事故。1952年，英国的海军中校格特哈特通过他的女秘书。 对着镜子画口红的动作受到了启发，他就设计了一款光学助降系统。助降镜就是一个大曲率的反射镜，用灯光打到反射镜上，形成一个坡面。真聪明啊！但是问题又来了。 航空母舰随着浪和涌上下的浮动，反射镜打出来这个光是不稳定的，它还是会出现事故。那怎么办啊？所以，在上个世纪60年代啊，英国人又研制了更先进的透镜光学助降系统。它的原理和助降器呢比较相像，但是提供的信号有利于修正方向。
7: 60年的时候啊，在美国的弗兰克林号航母上安装了第一部。下面我们来讲一下它的整体结构和工作原理。大家抓紧一些，不用拿行李啊。刘主任，
8: 哎，夏医生，哎，
7: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心理咨询室的主任夏初。
8: 大家好，
7: 这位是夏初的助手柳妮娜，夏医生。 这下你的人员都到齐了，把这个行业的精英都召集到一起，真不容易。接下来都可以帮你一起完成试飞员们的医学测试了。欢迎大家啊，及时雨，及时雨。夏主任提前很长时间就过来了，这段时间呢，他已经有了初步的医学数据。那夏主任，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8: 好，首先非常感谢大家和刘主任一起参与到这项非常具有挑战意义的工作中来。 我们给舰载战斗机试飞员做全方位的心理数据建设分析，在全国头一次。我们现在的身份啊，不单是个服务者，还是研究者，更是航母成军这个伟大事业的参与。

0: 我们就是要通过对每一名试飞员一对一的心理研究和支援，迅速地建立起我们国家自己的舰载机民飞行员的心理状态和身体状态，完全弄清楚。这不用我多说，大家都是内行。啊，对了，主任，那个设备已经运过来了，完成了安装调试。
1: 哦，太好了。
0: 我来说一下啊，我们第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呢，就是发现在这一时期对于他们的生命状态产生重大影响的精神因素。 重点是把档案建立起来，这样做的好处有两个：一是为了我们未来的服务保障工作找到重点目标；二是为了将来的研究工作找到方向，是不是听上去特简单？这三个月下来，我才知道我们的工作一点都不轻松，但也只有我们每个人的工作都做好了，我们才可以迅速地建立起我们国家自己的舰载机飞行力学。任重而道远，大家一起努力，好吗？好。
2: 现在就去熟悉一下夏主任的工作数据，然后咱们就吃饭，晚上好好休息，明天正式投入到工作状态。
3: 是。
0: 这边等。

0: 走吧，你先回去吧，我再飞一会儿。班长，
1: 副位，
2: 饭得一口口吃，就逐渐得一步一步来。
0: 我问你个事儿，
1: 有一款模拟飞行游戏还不错，讲两个国家航母的海战，其实啊，就是这两个国家最新舰载机之战。
0: 走，看看去。
1: 哎哎哎，那就是个游戏，你还要在游戏里找灵感？
0: 那也得试试。走，走啊。
1: 这里边还有第五边飞行，那你看看，都有。你看啊，降低高度，调整姿态，控制速度，借助灯光助降。接下来就是着舰了，挂锁，成功。
0: 怎么样？这个游戏确实做得好。连我这个职业飞行员都跳不出它毛病，说明制作的肯定是军迷里的电脑高手。我在想，如果我们的模拟机上可以加载一个新的程序，结合我们的机型，把各种条件、各种因素都考虑到，那我们在模拟的时候，体验感会更好，实际飞行挂锁的成功率就会加高，让我们少走弯路。
1: 那可是个庞大的工程啊！
0: 不是有专家团队吗？但在此前，我们自己先得设计出一个初级的模板。

0: 你也没睡啊？嗯，睡不着。你是不是早就料到了？所以这次挺奇怪的，直觉阳了。
1: 真的管用吗？对我还行。5年的感情就这么安安静静的结束了？你怎么不叫我跟你一块儿去呢？
0: 要你去还能安静结束啊？那倒是真的。哎，你还相信爱情吗？
1: 相信，只是我不相信，我还能遇到。

0: 这次回家吧，我妈又问我男朋友的事儿，说我找着一个，太真心了。哎，谁这么可怜呀？又被你拉来当挡箭牌。你不觉得我跟康延成有点合适吗？
1: 前两天谁跟我说，哎，那个江海不错。
2: 明天你不是要为他们催眠吗？你帮我问几个关于恋爱的问题呗。
1: 啊，小妮娜，你第一天跟我工作，催眠的时候什么该问什么不该问你不知道吗？拿这个开玩笑。
3: 那我怎么知道是不是男生啊？
1: 巧克力吃完了，
2: 懂，我懂。
1: 问政委，
3: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

0: 一、二、一、立定，向左转，向右看齐，向前看，小心！同志们，从今天开始，全大队要转入模拟着舰训练。舰载机研制总体单位的梁总告诉我一组数据。
1: 从空中着舰起始距离和高度准确找到航母着舰区，并在中心点降落，比步兵瞄准标准靶打出10环还要难。同志们，吃大苦遭大罪的日子要来了，但上海市的句话，不管多硬的骨头，咱们都要啃。李涛，
2: 哦，
1: 出列。
0: 上次模拟舰首滑跃起飞的第一试飞员是你，今天轮到我了，由你来担任 ISO。
1: 是，
0: 吴强，
3: 到。
0: 出列。今天由你作为僚机伴飞。
3: 是。

0: 动妖动拐，准备好了吗？
1: 动，我是动拐。动妖报告，准备完毕。
2: 首长，首长，
3: 怎么是你啊？秦大帝呢？

0: 首长，您今天怎么突然来了？啊，
1: 航母平台又一次海试结束了，我回来透透气，怎么我不能来吗？哎呀，
0: 首长，我们已经报告过了，今天进行第一次着舰试飞，不过靶子还没有一撇，您来了也没有什么好看的，要不您先休息休息，等我们这边有名堂了再请首长过来指导。
1: 啊，你撵我走了啊？
0: 首长。
2: 我怎么敢呢？别
3: 告诉秦大帝说我来了啊！
2: 是。
3: 动动动动，我是动妖，请求起飞。
4: 动动动动，我是动拐，请求起飞。
5: 可以起飞。
6: 动妖收到。
7: 动拐收到。

0: 寻找着舰区。
1: 明白。中药，飞起来才发现比想象的更难。
0: 中官，下降高度。
1: 明白。

0: 怎么又飞起来了？是啊。什么情况？
1: 我也不知道。
0: 什么
1: 定位？
0: 冬药，怎么了？
1: 飞的不稳，我怎么把八个字忘了？准备下降。
0: 稍等。
1: 看出什么问题了？没把握呗。

大帝，怎么样？什么怎么样？我是问，什么原因？最后到主将区的时候，忘了用灯光助将系统了。

0: 动动动动，我是动拐。
1: 发现灯光辅助通道，动拐要求着舰。
2: 动拐动拐，我是动妖。
3: 沿灯光下滑系统准确着舰，
1: 明白。

0: 王参谋，王参谋，把所有的着舰点都在图上给我标记下来。
1: 不行，飞完了。嗯。
2: 是这儿吧？

0: 是这儿吧？是，是这儿。
1: 大队长，要不我试试？可以，祝你成功。
2: 动摇，动摇，动梁，请求着舰。动梁，请求着舰。
3: 动梁，动梁，我是动摇，我是动摇。注意灯光通道，尽量保持沿灯光下滑通道着舰。
4: 动梁，明白。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电信3000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3000兆。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

第一步，关。面对突发险情，关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动摇，动摇，动摇，请求卓见，动摇，请求卓见，
1: 动摇，动摇，我是动摇，我是动摇，注意灯光通道，尽量保持沿灯光下滑通道卓见，
0: 动摇明白。
2: 怎么分那戏的？那你说怎么有戏？一会儿飞给你看。哎呀，怎么还是落到指定区域啊？
0: 走，过去看看。
3: 弟，
0: 于道，怎么回事？
3: 带着政委，我尽力了，但还是没控制住。
4: 于涛，别着急，摸着石头过河，最重要的是摸，这一时摸不着啊，也是正常的，啊。
5: 好，那先这么着，接下来让谢振宇飞。
6: 谢振宇，登机。哎呀，
5: 看你的了。

0: 董瑶，董瑶，董三报告，董三报告。说，这么飞飞不出一条直线。
1: 为什么？为什么要飞出一条直线？
0: 因为灯光下滑通道是一条直线。
1: 这个一开始我就想到了，但是要想飞出一条直线，必须得有极高的速度。但你能用这么高的速度着舰吗？出发。
0: 董三明白。

0: 动幺动幺，动三请求着舰，动三请求着舰。
1: 动三动三，我是动幺，注意灯光下滑通道，沿下滑通道着舰，
0: 尽量保持沿灯光下滑通道着舰。动幺动幺，动三请求适度按照巡航速度降落。动三请求适度按照巡航速度降落。
1: 动三动三，我是动幺，同意适当保持巡航速度，但要适可而止，安全第一。重复一遍，适可而止，
0: 安全第一。
2: 明白。
3: 哎，他在干什么？为什么不直接进入灯光下滑通道？
4: 看到了吧，他在下降高度，调整飞机姿态，在准确的时间、准确的高度、准确地借助灯光下滑系统指示通道着舰挂锁
5: 下来了。

你看我这么落下来吗？加速了。

0: 又要挨骂了。
1: 政委，来，把这个给你。

0: 前段队长，现任于好样的，只有他一个人落进了卓建区啊！队员，他虽然是落到了卓建区，但是离卓建的中心点还是太远，还是不能挂锁。马队长，我这把蒙的还行吧？哎，大弟，
1: 我去看看他。
2: 陈宇，飞得不错。谢谢张司令。赵文，
3: 哎，
2: 去把这个谢振宇给我叫来。
3: 是。
2: 报告。进来。赵文，你先出去吧。
3: 是。
2: 怎么回事？今天你不但没有减速，相反你还加了速。
4: 报告大队长，风太大，为了控制住飞机，沿灯光下滑通道着舰，我不能过分减速。而且，
2: 我事先向你请示过，
4: 别说向我请示过，我同意的是适当保持速度，并没有让你全速下降，更没有让你加速。
2: 请听我解释。
4: 你解释什么？你以为像你那么飞，真的能飞出一条直线吗？真能像子弹打靶打十环那样落到卓建中心点吗？ 那是不可能的，这是飞机，不是子弹，因为它永远不敢出膛那么高的速度。今天只是试飞，我就不处分你了。但是你给我记住，仅此一次，下不为例。今天怎么了？怎么不解释了？往常这个时候你总有一堆的理由，今天怎么不说了？我还没想好。你还没想好？ 没想好你就敢飞啊？你这么做是对谁负责？是对试飞工作负责，还对你自己负责？

0: 今天下午，我们继续飞，每个人都飞一次。在这里，我强调一点啊，不能老是想着从加速这条路上去想办法，而是要开动脑筋，要想一想怎么沿着灯光下滑通道去完成捉件。关锦麟，
1: 到。
0: 今天你第一个飞，
1: 是，
0: 出发。

0: 一群人落不到中心点上，还飞。告诉侍卫大队都回去，把秦大帝给我叫来。
1: 是。

0: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首长到这儿了？我过来是来挨训的，你来干什么？
1: 不想让我看见你挨训，你秦大帝还怕丢人？看我丢人，你高兴啊？
0: 报告，搞什么名堂？飞成这样还飞，有什么意义啊？你给我个解释。
1: 报告首长。
0: 是我的工作没做好，请首长批评。
1: 批评你怎么了？你还批评不得了？
0: 我不是要批评你，我是让你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么干。报告首长，我这么干是跟首长学的。之前首长不是说过吗？我军传统练兵一共分两条：第一是基础训练，循序渐进，从基础到连贯，然后由连续到应用；第二条则群众路线，大家一起攻坚克难，从实践认识。 到再实践，再认识。
2: 你不要拿我的话堵我的嘴，你的真实想法是什么？

0: 报告首长，捉奸是非，我们毫无经验。我们现在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我们全大队在一起都在集思广益，争取找到突破口。
1: 你看看，都落成这样了，你还从哪儿找突破口啊？
0: 虽然落得不好，但是我们大家在一起正在想办法。我相信突破口会尽快找到的。
2: 走，
0: 是，哎，首长，吃饭的时间到了，留下来吃饭吧。我们这伙食不错，不像你们那儿人少，晚上吃的都是中午剩下的。
1: 是啊，首长，
3: 非成这样，你伙食再好，我也不吃。哎。

0: 走吧，饭还是要吃的。走吧，吃饭。现在开会啊。议题只有一个：今天全大队每位同志至少飞行了一次模拟着舰试飞。包括我在内，只有谢振宇一个人落到了着舰区，但是还是没有落到中心点上，无法挂锁。这么说吧。 全大队都不合格。现在请大家发言，都谈谈感受，找找差距。小毛，
1: 大队长，我今天落得不好，下来之后呢，我问了江海和刘波问题出在哪儿，一问才知道，原来大家的原因都一样，就是在降落的最后时刻没有用灯光引导系统。
0: 吴江。
2: 大队，我觉得，
3: 大队长，我今天落得不好，原因跟他不是一样的。不是说不想看灯，是根本来不及。
2: 我觉得这里边有个矛盾啊，我们既要简历降落，又要用灯光，加上风，我飞机就会不知不觉地飘出灯光下滑坡道，我飘出了这个坡道，我就进不了着舰区。江老，
0: 康院长，
4: 我觉得啊。 跟这个风没多大关系。借助这个灯光下降，你就必须要飞出直线。但是我们现在要求的是简历滑翔降落，这只能飞出一条线，而不能飞到点上。
5: 我同意康医生的看法。简历滑翔降落不可能落到点上，因为我们太想落到点上了，所以在降落的时候就会手忙脚乱。我们为了能够安全着陆。 根本没有功夫看那个灯，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你既没有始终观测这个灯光通道，也没有落到中心点上。哎，
0: 这你说的对。还有谁要发言？大
6: 队长，您还没讲呢，得讲讲您的体会吧。我跟大家一样。 开始的时候想尽量控制飞机，想用灯光控制系统，但是后来在着舰的最后阶段，为了能够准确的落到中心区，就忘了用灯了。
0: 老谢，你今儿飞得最好，你不发言吗？谢林宇，你为什么不发言？
7: 我还没想清楚。宇涛，你说。
0: 我和大家的想法一样。好，刚才大家的发言呢，我归纳起来两点：一是操作层面，就是在着舰飞行的最后时刻，为了安全着陆，忘记用灯了；第二个是理论层面，在飞机下降简历的时候，就是想用灯光飞出直线，也不可能。是这样吧？
8: 是，好，那一会儿散会以后，谢振宇还有于涛，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9: 是，啊，再宣布一件事情啊，这个心理辅导小组让我们全大队今天晚上进行催眠治疗，一会儿政委念叨名单的同志要提前准备一下。政委，
10: 好，现在由我来宣布一下名单。
9: 第一批，秦大地、于涛、谢振宇、耿建明。

0: 刚才在会上，你应该发言的，你今天落的比大家都好，
1: 落的好，灰安旺吗？
0: 按你至少落下的拙见区啊。
1: 报告，
0: 进来，坐吧。
1: 是。
0: 我跟政委商量过了，为了啃下当前的这块骨头，我提议成立一个技术攻关小组，人员由我、你们俩，还有政委参加，人员暂时先这么多。
1: 后期根据需要，我们还可以增加。今天技术攻关小组第一次开会，谢凌云，上午您要发言的，后来又没有说，为什么？现在小范围，你说说吧。我不是不想说，是我还没想明白。
0: 没想明白，是在模拟拙见区最后时刻，不但没有减速，反而加速了，是吗？
1: 为这件事情，我已经做过检讨了。
0: 你今天上午的这个行为，确实明显违反了操作规程。
1: 但刚才我也说了，我们现在开的是技术攻关小组的会，可以畅所欲言。你说说您的理由。大队长，
2: 我来替振宇解释一下吧。
1: 不用，我自己解释。今天是我们大队第一次模拟拙见试飞，首先是大队长，然后是于涛。你们二位飞完之后，我有一种感觉。
0: 感觉？什么感觉？
1: 我觉得我们在面对一个不可能解决的技术问题。
0: 不可能解决，什么意思？说具体一点。
1: 好。其实，在会上，康彦成已经提到过了。那我再强调一遍，我们在航母上着舰的时候，依靠的是灯光助降系统。可是，航母给出的灯光下滑通道是一条直线，除非你保持高速飞行，要不然不可能飞出这条直线。直线飞行，这怎么可能呢？
0: 说的就是啊。
2: 既然不可能飞出直线，又怎么可能落到着舰中心点上呢？于涛，你说说。振宇说的是对的，我一直在想，一定是哪里出了大问题，不然我们这些人不可能连一个人都落不到着舰中心点上。只是我没有像他跟康延成这样去想。你也同意他们的想法？是，从理论上讲。 这里存在一个巨大的悖论。降落减速是我军飞行操作规程严格要求的，但是减速就没有办法保持直线飞行，甚至连接近直线飞行都不可能。这样做就不可能做到沿灯光下滑通道飞行。如果做不到沿灯光下滑通道飞行，着舰的时候就不可能保证落在着舰中心点上，更不能保障飞机和飞行员的安全。
0: 那我们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 难道只有违反操作规程，这是我军的法规啊？是谁想改就能改得了的吗？还是像振宇上午那个样子，在下降的时候没有减速，反而加速，飞机像子弹一样直接砸在航母的着舰甲板上，可以飞出一条直线。但这么做，谁能保证人、机、锁，还有着舰甲板的安全？如果保证不了安全，这能算是成功着舰吗？ 看来我们要重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了。好，你们俩先回去吧。

0: 还好咱俩不是第一个被催眠的。
1: 原先挂一身监测就已经够难受了，这又来一催眠。
0: 那个只是前菜，正餐还在后头呢。关键是你说他这么一弄的话，咱不是一点隐私都没有了？
2: 你要什么隐私？
0: 我那是在你那儿没隐私，我在他们那儿能没隐私吗？万一给我弄迷糊了，我什么都说，我那点秘密他们知道了，我糗可就大了。
2: 你是不是干了什么亏心事儿？
0: 那倒没有，我说万一。
3: 你不就是给人送巧克力的吗？哎，
0: 我谢振宇你。
4: 好，我们现在来说一下谢振宇，男，31岁，海军连续3年的空王，他具备一个优秀飞行员的良好素质，优点是反应速度非常快，敢于打破常规。
5: 夏主任，
6: 敢于打破常规，对于危险度极高的他们来说，未必是件好事。我不建议跟大家说那是所谓的优点。
4: 的确，现在怎么定义谢振宇同志的一些行为，却。

0: 实是难题。就像主任说的，飞行最重要的是什么？保证安全。但也像最近大家看到的，很多非常艰巨的任务，也是谢振宇同志不合常规的行为和操作反而取得了成功。
1: 这种人一般来说敢于打破思维定式，是因为他极度的自信。
0: 我觉得这个定义为时过早，你们可以在之后的观察中深度的挖掘一下。
2: 这个是不是指他凡事都要争第一的心理啊？
0: 好，回到正题，这就是谢振宇同志的数据分析。我们看一下，聪慧性、有恒性、敢为性都显著的高于常模。
3: 我可以进来吗？
4: 请。随便坐。
3: 你不用忙了，我就问你件事儿。
4: 问吧。
3: 你是不是在登机前就从我和秦大队长的失败中看出来了，如果要沿灯光通道飞行，想准确地降落在戳箭中心点上，就不能像在陆地上降落那样减油门，反而要加油门。
4: 加油门？那就不是了。
3: 没有再加油门，结果你是落在了戳箭区，但还是偏离了中心点。
4: 我说过了，那是失误，不是有意的。

0: 刘主任，你们要让我做什么？飞行是你们的专业，这是我们的专业，你就听着夏医生的指导做就可以了。他问你什么问题，你就回答。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测试，要问我什么样的问题？大队长，您放宽心，我们这都有录像了，都是用于我们自己的研究。现在准备开始了。 19:55，请问您叫什么名字？
1: 秦大帝，
0: 年龄44周岁。您头上的仪器现在已经开始运转，请您盯着红色和绿色之间这条窄缝，仔细的观察，用力吸气，缓缓呼气。 请你仔细看向红色，红色这边的颜色慢慢变浓了，绿色这边的颜色也慢慢变得浓了起来。你会发现，红色里有绿色，绿色里也有红色，两种颜色混在一起，慢慢的。

0: 刚才的午夜，你还看到了什么？秦毅，秦毅，秦毅，孩子呢？孩子呢？ 秦毅，秦毅，秦毅，秦毅，
1: 何队长。

0: 一，五
1: 。
0: 你经常做这样的梦吗？
1: 没有。
0: 好，今天就到这儿吧。
1: 好，谢谢。
2: 秦大队，您在走廊沙发上休息一会儿，如果身体没有什么不适的话，咱们再走啊。
3: 你放轻松，我们通过这台仪器调整脑波，达到催眠的效果。好了，好，那么准备开始吧。
4: 能不能只问是非的事儿？
3: 你只要仔细的聆听我的岛屿，配合我完成就好。放轻松，请你仔细盯好你面前这个动态变化的圆环。圆盘的内环不停的旋转闪烁，大小也在发生变化。慢慢放松，你感觉你的双眼已经睁不开了。
5: 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飞镖电动三轮车。
6: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7: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8: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7: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8: 好的。
9: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What a wonderful phrase!
10: Hakuna Matata!
9: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1: 车堵住了怎么办？
1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9: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3: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9: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桥原名李王桥，始建于清乾隆35年。据杭州府志记载，永宁桥在雁东北7里，旧为渡，曰李王渡。乾隆35年创建石梁跨在河南北，它的建造便利了上塘河两岸通行，桥下河边的夜市也是仰赖它，运了对岸的人来，添了人气。
1: 石头，演出还有多久开始呀？
2: 那还有好久呢。
1: 那我们先去哪儿逛逛吧？这欢喜永宁桥附近有什么特别好玩的地方吗？
2: 那边好像有个夜市，要不我们去看一下？
1: 好啊，走吧。
2: 嗯，走。
1: 石头，我想吃这个。
3: 想吃什么口味的，美女？
1: 草莓的吧。
3: 草莓的是吗？好的。你下去烤啊。
1: 好。
4: 哎，石头。
2: 哎。
4: 你咋？
2: 富贵儿。
0: 古运河畔欢喜永宁桥边，新开的夜市熙熙攘攘，孟雷的小店就开在这里。雷子从小就有赚大钱的理想，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富贵儿。我们这帮从小认识的兄弟都这么叫他。17岁那年，富贵独自到杭州打拼，尝试过各种工作，也经历了许多困难，所幸结识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日子蒸蒸日上。
4: 最开始呢，是在亲戚家的水果店里面打工，然后后来想着投身自己的一个专业所长嘛，去做了导游，再后来才摆了一台小摊，然后再开这家店的。嗯，
1: 这些都是你自己画的吗？
4: 对
1: 呀、
4: 啊，我从小就喜欢画画。那个时候做导游的时候就在想，如果要是有一天能开一家自己的手作店就好了。刚开始的时候刚好赶到那个地摊经济好政策嘛，然后最开始摆了一个小摊儿，后来人越来越多，生意越来越好，我们才开了一家店的。
2: 那么现在生意怎么样呢？
4: 还不错呀，像这样子的流体熊一天就能够卖20几个呢。
1: 嗯，不多。
4: 对呀、啊。
2: 哎，这个好好看，我们要不做一个吧？
1: 啊，可是我不太会画画，我怕画坏了。
2: 你怎么画都行。
4: 要玩吗？要不试一下？
1: 好，
4: 来看一下。
0: 文创店的富贵儿，饰品店的淑芬，炒酸奶的小李，平均年龄不到23岁的他们沉下心扎根上塘，古老的欢喜永宁桥映衬着他们活力四射的激情，记录着只属于他们的致富经。在文旅市场北风阵阵的今天，这些火

0: 热的创业者并不灰心，靠着一只只流体熊，一幅幅水粉画，打出了自己的天地，为市场也为自己的人生泼下了绚丽的颜色。
1: 现在一年回家几次？
2: 现在一年也就回家一两次吧，店铺那么忙。不过有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会来看我，我看到我们现在生意还不错，还蛮开心的。而且后面我们三个人还准备扩大店铺呢，像淑芬还准备卖冷锅串串呀、泰国豆腐啊，到时候记得来过来尝尝啊。
1: 好嘞。
3: 哎呀，我这弄脏了，我去洗一下。
1: 好，
2: 你小子现在行啊，以前碰一下都不让碰，现在还能这样子。
1: 别胡说。
0: 悠悠上塘水，莫穿高亭，草青暗积雪，河阔心永宁。此别之后再见之时，阖家欢喜怡宁。富贵告诉我，他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现在在他的生活里，天天叫醒他的是梦想，陪伴他的是朋友，牵挂他的是故里。总有一天，他会把家人也接来身边，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3: 你看这张照片是不是非常眼熟？
4: 这不是小学课本上那张吗？
3: 对，这是鲁迅1930年在杭州一家照相馆拍的原版的照片，是纯牛皮的。这照片可是高老师60-70年代想尽办法收来的。
1: 这高老到底是何方高人？
5: 教授，你们来了。
3: 高老师，哎，
5: 你好，你好，
3: 好久不见。
5: 哎，你好，你好。
6: 陆家坞小区一栋古朴典雅的2层小楼，高继生的博物馆就开在这里。作为国内照相机收藏界的不倒翁，早在1993年，高继生和儿子就创办了高氏照相机博物馆，并一直对外免费开放。一晃30年过去了，历经10次搬家，博物馆最终在拱墅落下脚来。
5: 现在介绍的第一台是中国手工打造的第一台相机，它的时间是1900年前后。
3: 这可是中国之宝啊！
5: 中国之宝，就包括有好多上海的摄影家来的话，就是要看看，师德制作的相机，阿拉上海人师德制作的相机哪能的，那么我就给他介绍了。因为我等会你们可以看到上海耀华照相馆很多老照片也在我这里，是我们国家第一次参加国际摄影比赛上面获奖的。
3: 我好想看那些照片。
5: 对，那边照片都有
3: 啊，
5: 等会你们去看，现在去看，
3: 马上吧，马上去看吧。
6: 莱卡、罗莱、蔡司、哈苏，2500多台各式各样的相机，有的还是孤品，绝对是摄影爱好者的梦中情馆。千里眼镜侠、中国第一台自制相机等等，就像博物馆门口标牌所说的一样，历史不是相机，相机却是历史。
5: 这一台呢，是我们浙江省和杭州市生产的第一台相机，跑了4年，最后这台相机呢给我拿下了。拿下当时拿下的话是800块，800块当时可以买米市巷到武林门这一带的100个平方楼上楼下的房子了。南京、温州、长沙很多地方都转出过，所以说这台西湖牌相机啊，知名度跟我一样高了。
6: 高继生的父母是民国时期的战地记者，从小他就受到父母的熏陶。上世纪50年代，高继生的父亲去上海时，对意外发现的古董相机爱不释手，最终花完了买生产资料的50元，将这台相机收入囊中，就是眼前这一台。相似的经历也发生在高老师的身上，只不过这一次是两家人的人生大事。
5: 1968年，我们准备结婚了，因为我的钱都买老相机了。我老爸那时候他说我贴花我有800块钱，哥们你拿到上海去吃茶的时候去买他结婚的遗物，哥们结果呢，就是到了淮海路上面，我看到店里面呢有这么几台相机，爱不释手，我进出3趟，最后我考虑了一下，我就买相机算了。关于结婚的话再说。
3: 关于结婚的话再说，这是能说的吗？
5: 把相机背回来了，背回来的后果相当严重。怎么样呢？我老爸那个时候眼泪流出来了，导致结婚的时候全部不参加，只来了一个姨妈代表，正把我这个唯一一个穿了白白布结婚的人。
3: 后来怎么把我们夏老师哄好的？
5: 后来我跟他说，

0: 以后一切会有的，啊啊，我为你弥补你的。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在南京、苏州、杭州、临平啊，一共开了11家稻香观跟七彩店，有钱了，但是他从来没有问我要钱的，他说你的钱应该用在你最需要的地方。应该来说的话，从物质生活来说的话，实际上他跟我是苦了一辈子。嗯，
1: 是的，
2: 但是您也是甘之如饴，是吗？
1: 没办法的
2: 啊，没有办法的。
1: 是的，他弄不好的，干了苦了一辈子。
0: 苦了一辈子。
2: 但是您笑得很开心啊，苦了一辈子。
3: 几十年的相濡以沫，高继生和夫人就像皓月与繁星，无论再明再暗，朝夕相伴，不弃不离。人世辽阔，他怕给他的不及某一个春天的千万分之一，但人生辽阔，他想要的恰是他能给的千万分之一。如今民办博物馆越来越受到社会重视，他们携手走的路，每一步付出都会更值得，更自信。
4: 哎，左生，你说你能接受像高老师那样的另一半吗？
2: 可以啊，你没发现吗？其实对他们来说，只要牵手走过的路，好的坏的都是风景，苦中作乐亦是欢喜人生。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每天，这首大同颂都会和着阳光飘进南宗孔氏家庙隔壁的清简宿舍。打工人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省首例地缘冲突理赔落地上虞，小微外贸有了定心丸；
1: 93学社绍兴市上虞区第9次社员大会召开；
0: 区领导督查调研云南山区乡镇防汛备汛工作；
1: 暑期换新升级，上虞3所学校启动现代教育优化工程。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小微企业是外贸发展的生力军，但跨境贸易中的地缘冲突、物流受阻、买方违约等风险常使其陷入经营困境。近年来，我区多措并举，打出一系列稳外贸、组

0: 合权，全力护航小微企业稳健出海。
1: 近日，绍兴市上虞军发服装有限公司外贸负责人专程来到人保财险上虞支公司致谢。据了解，2025年12月，该公司与阿联酋买家签订了一笔价值109,540美元的贸易合同。今年2月11号，货物从宁波港起运后，因霍尔木兹海峡突发封锁，无法按时交付，买方拒付货款，企业面临重大损失。
2: 我公司面临的当时一个资金链的一个紧张，员工的工资也发不出，也知道商务局有帮我们报一个保险，我还有人保也经常在企业走访，所以知道了这个情况是可以报保险的。
3: 我们接到企业的报损通知以后呢，及时启动我们的赔付程序，经过相关资料的确认以及事实的核实以后呢，确认是属于保险责任的范围，然后我们马上开通绿色通道，加班加点将这笔赔款及时的支付到企业的账户，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1: 5月22号，一笔53万人民币的理赔款从人保财险上虞支公司汇入绍兴市上虞军发服装有限公司账户，从报案到赔付仅用了不到2个月时间，这也是浙江省首例因中东地缘冲突导致的信用保险理赔案件。
2: 5月22号的时候就保险就下来了，这个对我们公司也说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员工的工资也发出了，然后给我们也解了这个燃眉之急。
1: 此次快速赔付依托一项已实施7年的惠企政策，自2019年起，上虞区落实浙江省高能级开放强省部署，推出小微外贸企业出口信用保险政府统保项目。截至目前，该项目已为24家企业赔付569万元，协助33家企业追回欠款超1200万元，成为小微外贸企业出海的重要保障。除了信用保险，我区还打出一系列稳外贸组合拳，在风险预警方面，整合商务、外事、外汇等部门资源，常态化推送国别风险、经贸摩擦、境外安全等信息。今年已发布预警91次，覆盖企业3440家次。在涉外法律服务方面，区商务局联合区司法局创新法律加保险协同模式，提供合规审查、跨境咨询、纠纷调解等支持。在市场开拓方面，持续推进百团千企拓市场行动，今年1到5月备案企业参展141家次，做好广交会等重点展会服务，并组织申报2创展位。通过保险加预警加拓市多轮驱动，全方位护航外贸企业行稳致远。营商环境是企业发展的沃土，也是区域竞争力的核心。区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深化小微通保平台建设，强化风险预警，优化展会服务，完善政策体系，以更精准、更有力的举措，持续当好企业出海的坚实后盾。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4: 近日，93学社绍兴市上虞
5: 不远处大地艺术展与户外画展吸引众多游客驻足拍照。
6: 我等会儿要表演唱歌，我感觉在麦田里唱歌有一种不一样的大自然风光。
7: 我感觉走出课堂来到麦田这里表演，感觉可以闻到一股大自然的气息，感觉这里很欢快。
5: 据悉，本次麦田童话露营季融合自然、艺术与亲子体验，打造沉浸式乡村美育空间，成为上虞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的又一生动实践。全媒体记者张孟丹报道。
4: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 APP。观众朋友们，再见。
4: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天空开始变脸了，真正的重头戏从今天后半夜开始。受冷暖空气交汇影响，今天夜里一直到明天白天将迎来一次比较明显的阵雨或雷雨过程。大家睡前记得要关好门窗，明天早高峰时段更要注意小心慢行。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前半夜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后半夜到明天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局部暴雨，以上有雷雨地区可伴有短时暴雨和局地7到9级雷暴大风，明天夜里阴有时有阵雨转阴天，偏南风3到4级，明天中午转偏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后天阴到多云，局部有阵雨，气温在24到29度之间。后天开始雨水会逐渐离场，周末也会有阳光的身影，但接下来又受冷暖空气交汇影响，会有一轮降水过程，而此时恰逢高考进行时，降水可能会对考生的出行有一定的影响，建议考生和家长要及时关注天气详情，提前规划好赶考路线，预留充足的时间，保持好心态。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百官雷阵雨25到30度。曹娥雷阵雨25到30度。东关雷阵雨25到30度。松下雷阵雨25到29度。张震雷阵雨24到30度。峰会雷阵雨25到30度。道墟雷阵雨25到29度。上浦雷阵雨25到30度。汤浦雷阵雨24到30度。下馆雷阵雨24到30度。永和雷阵雨25到30度。梁湖雷阵雨25到30度。益亭雷阵雨25到30度。小岳雷阵雨25到30度。谢塘雷阵雨25到30度。长塘雷阵雨25到30度。盖北雷阵雨25到29度。岭南雷阵雨24到30度。晨曦雷阵雨24到30度。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

0: 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上虞三农》。2年前，下馆镇的种植户徐丽君将槐树花从沁园引入上虞。如今在下馆，槐树花已不再是零星种植的山珍，它不仅实现了规模化、标准化种植，更成功跻身省级农业双强产业行列。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去下馆镇，听听徐丽君的介绍，看看这朵致富花是如何扎根榆南群山、绽放产业光彩的。观众朋友们，我现在身后的呢，就是下馆镇规模化培育的栗树菌种植大棚。大家可以看到啊，也就是我手上这个珍贵的菌种，又名槐树花。其实呢，我们节目组在之前已经来过这边采访了，但是现在呢，时间过去了很久，种植大棚发生了哪些变化呢？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跟着徐丽君走进下馆镇槐树花种植基地，连片的智能化大棚整齐排列。棚内的槐树花婀娜多姿，一朵朵绽放在标准化菌棒上，长势喜人。槐树花又名背叶多孔菌、粒膜、云菌等，属多孔菌科树花属。子实体由多次分支的菌柄和石状、扇状或舌状的菌盖重叠而成，菌盖宽2到7厘米，呈灰色至淡褐色。徐丽君告诉我们，目前槐树花正处于发菇阶段，等到丰产期，连片的槐树花整齐绽放，场面十分壮观。而这连片的种植规模，正是下馆槐树花产业发展的缩影。如今，基地已实现规模化、标准化布局，成为当地特色农业的重要载体。徐总你好，好久不见。
1: 哎，
0: 这边是你们的新大棚是不是？
1: 对，这个大棚是我们去年新建的，占地大概我们这占的是27亩，这个大棚面积呢现在15亩，里面目前我们是设计的是我们是年产50万磅的一个量。
0: 那这个基地就是跟之前那个基地对比是不是大了很多倍？
1: 哦，那大得多了。下面我们总共一个试验基地的话，我们总共占地才4亩。那么上面我们现在大棚的面积呢，就已经占已经比去年以前多个10倍以上了。
0: 哦，那真的是一整个扩产。
1: 对。
0: 下馆是著名的板栗之乡，最不缺的就是板栗树，而槐树花被当地人习惯称之为栗膜，因为它是与板栗伴生的野生食用菌品种。野生的槐树花往往生长于板栗树下，因产量少、价格高，历来被视为山珍。依托这份独特的自然资源优势，下馆镇深耕槐树花产业，从昔日的零星种植逐步发展为如今的规模化、标准化种植，建成了连片的标准化种植基地，栗树菌共富工坊等载体，实现了从小众山珍到特色产业的跨越。
1: 以前呢，因为我们菌棒都是从别的地方采购过来的，现在我们自己的制棒车间，包括我们这一批就是我们自己制作的菌棒。接下来呢，我们可能是已经跟我们当地一些老百姓啊什么都有这样一个意向，可能接下来我们就是带着我们老百姓一起来参与到这个我们这个槐树花的种植这一块。
0: 除此之外，下馆丰富的板栗资源相较于其他地区更适合培育种植槐树花，这一独特优势搭配专业的技术支持，让下馆槐树花产业得以快速扩展规模。徐丽君联合杭州市农业科学院开展技术攻关，完善菌种培育、规模种植、加工销售全链条，推动产业提质增效，让规模化种植之路走得更稳更远。
1: 这个呢，就是我们自己制棒的啊，跟别的地方有什么区别呢？去年前年你都过来的时候，你看到过我们这个菇类没这么大，没这么结实。然后我们这个菌棒。

0: 里面我们用的全部是我们当地的板栗，板栗所做的基质，然后今年长出来我们这个比较壮实，你看，比较跟以前那个比起来就是
1: 很饱满，
0: 对，很饱满，很饱满。
2: 灰鼠花不仅长得美，而且营养丰富，这也是它能实现规模化种植，成为特色产业的重要原因。当我们问及为什么会选择灰树花作为培育对象时，许丽君告诉我们，别看这些灰头灰脑的菌子，它的多糖含量很高，药食同源的特性契合当下人们的养生需求，深受市场青睐，这为产业规模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0: 然后今年我们是省农业农科院跟杭州市农科院都在我们基地进行了这个灰树花的一个培育试验，现在已经基本上那个成果都已经出来了，而且跟我们接下来就看到时候指标或者我们哪个品种更适合我们，我们可是择优选择的去种植这个品种。
2: 如今下馆灰树花已实现标准化规模化种植，种植一次可连续采收两年，每年采收两季，产量稳定，品质优良。因其药食同源的功效，灰树花不仅口感脆嫩鲜美无比，而且营养价值高，一直是市场上的抢手货，市场前景十分广阔。新鲜采收的灰树花做法多样且风味独特，清炒时脆嫩爽口，鲜而不腻，汤汁裹着菌香，入口回甘，煲汤时久煮不柴，吸足汤汁后软嫩入味，鲜醇的滋味能最大程度激发食材自身的本味。无论是搭配鸡肉、排骨煲汤，还是简单清炒、凉拌，都能呈现出不一样的美味，成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养生佳肴。随着产业规模不断扩展，徐丽君的种植基地声名远播，不少饭店、经销商闻风而动，主动前来订购，产品还通过电商渠道走向更广阔的市场，让规模化种植的效益持续凸显。
1: 李总，现在我面前的这五道菜就是咱们的灰树花大宴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我刚刚看了一下，这个相当于就是红烧的那样，然后有茄子、有豆角，这个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
0: 这个是我们是新推出的一个，是我们叫它蘑菇蛋。不是，真的是那个核弹的蘑菇蛋啊，其实就是我们灰树花的一个，刚出来的，也就是没长叶的。
1: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就是那种未成熟体，还没有长叶。
0: 而且这口感啊，营养方面都是比较好的，只是我们目前也是尝试的吃一下啊。还有一般舍不得吃。
1: 是因为我其实之前来过嘛，但这个我上次是没有见到的。
0: 对对，
1: 好，那我们要不先试一下这个，尝一
0: 下
1: 它的味道。好，
0: 大一点那一块，
1: 尝一下。我可以说它虽然是这个菌菇类，但是它的口感还蛮厚重的，就是肥肥的，让我那种感觉，然后吃起来又梗啾啾的，
0: 还是滑滑的。
1: 对。
2: 如今下馆灰树花已实现规模化高质量发展，不仅成为当地的特色农业名片，更带动了周边农户就业增收，激活了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徐丽君也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灰树花种植，带动更多乡亲参与其中，让这朵规模化种植的致富花开满下馆的每一片群山。
1: 从2024年初次落地下馆到如今的省双强农业项目，灰树花完成了从山野野菌到规模化特色农产的华丽蜕变。曾经藏在深山无人知的小众菌菇，闯出了一条特色农业新赛道。好，接下来看一组三农新闻。近年来，丁宅乡以鲜果加 IP 为核心抓手，立足特色果蔬资源，深耕品牌化运营，延伸特色产业链条，串联整合丁宅、上宅、下宅等多个行政村资源，探索片区联动、抱团发展的组团式共富新模式，全面激活乡村内生动力。
2: 在丁宅乡润之路农业观光园，串串樱桃晶莹饱满，果香四溢。

0: 园内除了主打樱桃之外，还种有水蜜桃、蓝莓、红美人、葡萄等优质水果。采摘周期从四月延续至十二月，实现四季有景、四季有果。今年基地持续升级硬件配套，完善研学体验、休闲游玩等场景，不断丰富乡村文旅新业态。
1: 我这个里面呢，钓钓龙虾，那个抓抓泥鳅啊，抓抓鱼啊，这样子，打造一个可玩、可拆、可吃的那个综合的这个样子。
0: 共富之路，青春同行。近日，总投资700多万元打造的青春大地农焖旅项目正式对外开放。该项目依托500余亩优质稻田资源，新建田园小火车、智慧农事工坊、乡村咖啡馆等多元业态，持续拓宽乡村文旅赛道，为共富之路注入青春活力。
2: 该项目的启动为定在村集体经济收入增收10余万元，同时带动村民就业年约500人次。
0: 在推动农民增收、壮大集体经济的同时，丁宅乡还以鲜果加 IP 为纽带，完善乡村公共文体配套，加快建设村级篮球场、门球场等运动场地。日前，上虞丁宅四季鲜果杯门球邀请赛火热开赛，吸引众多门球爱好者们参加。
3: 城市里才有的项目，我们看到了，更丰富了丁宅老百姓的业余生活。
0: 依托鲜果加特色 IP 持续赋能，丁宅乡农门体旅多元产业深度融合协同发展，长三角户外休闲旅游系列活动、青年人才赏花跑、下溪水上音乐节等特色活动轮番上演，全乡每年吸引游客超80万人次，有效辐射带动周边各村抱团增收，联动发展。
4: 五月风和日暖，草木青松，正值户外处游好时节。富士山景区风光宜人，空气清新，成为市民游客亲近大自然的热门打卡地。大家结伴进山，沉浸式邂逅初夏山野美景。
0: 作为集万年冰川石浪、千年梯田、百年古村于一体的自然生态景区，五月的富士山层峦叠翠，梯田铺展如画，山间草木繁茂，自然风光秀美宜人。宜人的气候、优美的生态环境吸引区内外游客登山漫步，大家眺望观景平台，围坐聊天，放松身心，享受山野惬意时光。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与人文资源，富士山也成为热门亲子徒步目的地，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走进景区，沿步道慢行游览，探秘万年冰川石浪地貌，观赏层层叠叠的千年梯田，近距离亲近自然，沉浸式体验户外徒步研学的乐趣。从自然风光打卡到深度研学体验，富士山以独特的资源优势打造徒步加研学一站式游玩模式，让游客在行走中感受自然之美，在探索中传承文化底蕴。
4: 近日，丁宅农创智谷依托无人农场的智慧种植模式，精心培育的优质甜瓜即将迎来成熟上市期。此外，精品西瓜也将同步上新，以高品质生态果蔬点亮初夏味蕾，为市民带来自然鲜甜的田间风味。
0: 走进丁宅乡农创智谷的智慧玻璃温室，记者看到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翠绿的藤蔓错落生长，饱满的瓜果挂满枝头，长势喜人。
5: 我们农创智谷现在总占地面积是100亩，盆内面积是45亩，然后我们现在所在的玻璃温室，它总占地面积是6亩多。
0: 目前，该农场是本地重要的智慧农业种植与示范推广基地，主打无人农场的种植模式。现阶段主要种植西瓜、甜瓜、草莓三大类特色果蔬，以科技化种植替代传统农耕模式，打造高效、优质、标准化的现代农业种植样板。
5: 我们这边主打的就是无人农场，包括我们的灌溉系统以及病虫害管理、打药都是可以实现无人管理控制。
0: 相较于传统种植方式，农创智谷的种植优势十分突出。按照生长周期预估，一个月左右，园区种植的西瓜、甜瓜将集中成熟，新鲜上市。依托无人化精准种植培育，这批瓜果品相优异，甜度均匀，口感纯正，品质远超传统种植果蔬。下一步，农创智谷将持续深耕新品种。

培育与农业技术推广工作，持续发挥智慧农业示范引领作用，不断推广优质果蔬新品种，普及智能化种植技术，带动周边农户共同发展特色果蔬产业，以科创力量赋能乡村农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产业振兴。好，以上就是今天上虞三农节目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抗日战争爆发，少数民族同胞纷纷加入反抗侵略的斗争。民族英雄马本斋率领的回民支队活跃在冀中平原，粉碎日伪扫荡，袭击敌人后方，逐渐成长为一支在共产党领导下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

2010年10月6日，全国首批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河北献县马本斋纪念馆完成扩建工程，正式对外开放。纪念馆占地面积扩大了10倍，馆藏资料更加丰富。

0: 在抗日战争期间，广大回族人民在山东、河北、陕西等地组织起大小不一的回民支队，打击日本侵略者。马本斋率领的回民支队活跃在冀中平原，重创日伪军。冀中平原面积约有4.5万平方公里，素有华北粮仓、京津门户之称，是日军重点进攻地区之一。七七事变后，冀中地区的抗日斗争也迅速发展起来。1937年10月10日，中共保属省委统一领导河北省中部斗争，在冀中地区组建各抗日武装。1938年1月，中共保属省委改为冀中省委，积极率领抗日武装袭击日军据点，反击日军对冀中地区的扫荡。马本斋早年毕业于东北讲武堂，918事变后已是东北军团长的他，因不满东北军的不抵抗和旧军队的腐败，弃官回到冀中家乡。全国抗战开始后，1938年1月，马本斋组织本村县县东新庄6、7、10名青年成立回民义勇队。3月，他派三弟马进坡同中共冀中省委领导的河北游击军取得联系，毅然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
1: 马本斋为什么选择加入共产党的部队呢？他后来写的入党申请书中啊，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我决心为回回民主解放奋斗到底，而回回民主的彻底解放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领导之下才能实现。这句话就是对这个问题的最好。

0: 回答。
1: 今天我们成立队伍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大家伙可得遵守纪律啊。给，乡亲们，咱们回民抗日义勇队就算成立了。
2: 1938年4月，中共冀中省委改为冀中区党委。5月4日，中央军委组建八路军第三纵队和冀中军区，吕正操任纵队兼军区司令员，王平任政治委员，下辖4个支队和4个军分区，主力部队共40000余人。马本斋回民义勇队加入八路军以后，被正式命名为八路军回民教导队，后与回民干部教导队合编，成立回民干部教导总队，马本斋任总队长，隶属于冀中军区。
3: 我打！
2: 回民干部教导总队成立之初，干部战士虽然抗日热情高涨，但纪律涣散，作风粗暴，干部打骂战士，战士私自离队等现象时有发生，难以担负艰巨的作战任务。为提高部队的素质，冀中军区抽调回族干部丁铁石到教导总队任政治部主任，后又任命红军干部郭路顺任政委。教导总队党总支成立后，宣传组织纪律，介绍党的知识，开展思想教育，大力发展党员。总队长马本斋也于193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正式党员。
0: 除了加强党的建设以外，教导总队稳定部队的另一项重要举措就是聘请阿红。总队的战士大多是回民，在战斗之前就说流血牺牲我们不怕，但是死了以后要按照回族的仪式埋葬。于是啊，马本斋、丁铁石等领导人尊重回民风俗的习惯，聘请了阿红，专门设立了宣教长史，允许战士到清真寺做礼拜。这样战士们有了自己的民主信仰，就更安心了，这支民主武装的影响也更扩大了。
2: 经过一系列整训，教导总队加强了党的领导，克服了游击习气、军阀残余，成为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生动活泼、团结战斗的集体。2年7月，冀中军区决定教导总队改称回民支队，马本斋任司令员，部队发展到2000余人。回民支队命名之时，冀中根据地进入困难时期。1939年初，日军对冀中根据地5次围攻，均告失败之后，采取了更为残酷的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蚕食政策。国民党顽军也趁机制造摩擦。冀中军区命令回民支队到深县南部发展，打击敌人。1939年4月，回民支队到达深县南部地区七凤庄，在南花盆伏击日军，取得胜利。接下来的共家台战斗，回民支队却失利了。
4: 这时候趁机大肆宣传说回民支队被消灭了，很多群众信以为真，为了粉碎敌人谣言，在群众中树立回民支队的威信，马本斋决定在康庄进行伏击，围点打援，在余科进行偷袭，化庄杀敌。
2: 康庄是日军衡水、安家村2个据点之间的必经之路，八路军从未在此出现过，以致敌人非常猖狂，经常出来烧杀抢掠。回民支队兵分3路，第一路由回民

支队、二大队、七纵队、衡水县五中队组成，于4月29日深夜隐藏在安家村封锁沟外负责佯攻。第二路司令员马本斋率领回民支队一大队隐藏在康庄附近的邢家村负责截击溃逃之敌。第三路政委郭路顺率领回民支队五六中队和衡水县大队主力埋伏在康庄两侧麦田里负责伏击。

切断了衡水、安家村之间的联系。接到求援电话后，衡水据点当即派中队长高田率日军一个小队和一个伪军小队共80余人向安家村方向驰援。接近回民支队埋伏圈时，高田下令火力侦察，日军胡乱打了一阵炮弹，见无动静，便大摇大摆地进入埋伏圈。

0: 郭路顺一声令下，回民支队倾重武器一起开火。等待截击溃逃之敌的马本斋发现敌人只有80余人，当场决定速战速决，不等敌人向邢家村方向逃窜，立即率一大队压向康庄。
1: 鬼子急忙跳到战壕里躲避子弹，却电起胶来也看不到沟外面的情况，只剩下挨打了。这还是马本斋的锦囊妙计，鬼子抓附近老百姓挖壕沟时，马本斋事先嘱咐过，把壕沟多挖深3尺。
0: 战斗仅仅持续40分钟，衡水原敌全部被歼，康庄伏击战击毙高田中队长以下预备军60余人，俘虏伪军20人，缴获一批武器，回民支队则无一伤亡。
2: 打扫战场的时候，马本斋命令战士把鬼子的衣服扒下来，大家都很纳闷，原来我军侦察员已经探明，深县县城的50多个日军要到榆科去。马本斋将计就计，趁着敌人还没有出发，捷足先登。
0: 马本斋命令骑兵连指导员任振宇化妆成日军小队长，率领假扮的50名日军大摇大摆地进入榆科据点。伪军看到皇军来了，连忙列队欢迎。八路军见机行事，当场开火，击毙伪军20余人。当日伪军援兵到来时，八路军已经扬长而去。在深南地区，回民支队1个多月之内，先后在南花盆、康庄、贡家台等地连续作战近20次，创造了回民支队建队以来的最佳战绩。1940年9月，冀中军区第3次政治工作会议上，回民支队荣获锦旗，上面写道：“拖不垮，打不烂，攻无不克的铁军。”毛泽东亲笔题字，赞扬回民支队是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1941年初，日军对冀中根据地实施军事、政治、经济3位一体的总力战。冀中根据地斗争形势极为严峻，回民支队给养发生困难，甚至到了夏天，战士们身上还穿着过冬的棉衣。残酷的环境锻炼出钢铁般的队伍，在冀中军区指挥下，回民支队转战大清河，进入建国县境内，与日军驻河建联队头目山本斗智斗勇，取得一系列胜利。狂妄的山本不得不龟缩在城内，下令100人以下的队伍不得走出据点大门。无计可施的山本想到了最歹毒的招数，他利用回民支队叛徒哈绍甫带路，将马本斋母亲押到河间。山本先派哈绍甫劝降，让马母给马本斋写劝降信。
3: 大姑啊，人家山本连队长看着我表哥是条汉子，一心想交他这个朋友，所以呢叫人到我表哥那去一趟，我想明天就去。

0: 您老人家还有什么嘱咐的没有啊？叫他好好打日本。
1: 山本亲自出面，同样遭到马姆断然拒绝。随后呢，马姆就开始绝食斗争。七天之后，也就是1941年9月7日，马姆从容殉国，时年68岁。
0: 马老太太，山本连队长又来看你来了。这一回你老人家总该言语一声了吧？
2: 提拜根也听三两米，苏伯哈那让比开，让比了儿子的二妈也随父呢。我三两木那二来了木日三里呢，我老哈们多练练，也让比了二来米呢。
3: 1942年5月1日，日军对冀中军区展开51扫荡，为减轻敌人对根据地中心区域的压力，冀中军区命令回民支队攻打博镇、蛟河。在蛟河战斗中，回民支队三大队趁着夜色掩护，一枪未发就将蛟河城东西北三个城门披敌人蜂拥而来，将回民支队团团包围。马本斋使用推磨战术，带着敌人在附近村庄不断绕圈子，终于在高季庄发现空隙，突出包围圈，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险，成功牵制了日军兵力，减轻了根据地中心区域的压力。跳出包围后，回民支队离开冀中家乡，转战冀鲁豫根据地。马本斋被任命为冀鲁豫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兼回民支队司令员，张同玉任政治委员。回民支队寻找战机，攻占周围日伪军据点。在攻打冠县田寨据点时，马本斋发明一种土坦克战法，战士怀抱地雷藏在方桌下面，方桌用湿棉被层层覆盖，然后战士驮起土坦克靠近据点，伪军不知何物疯狂扫射，土坦克却安然无恙，保护战士安全地把地雷埋好，吓得据点的伪军赶紧打开大门全部投降。
4: 马本斋在战斗当中发明了很多新的战法，用以制敌取胜。在抗战期间，回民支队共进行大小战斗870多次，歼灭日伪军3万多人，成为中华民族抗战历史上的一支抗战劲旅和英雄传奇。这与马本斋学习应用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分不开的，他常常是在战士们都已经进入梦乡了，还在挑灯夜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而且这本《论持久战》一直陪同他走完生命的最后历程。
3: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预见的1944年战略反攻阶段终于到来。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德志奉命率领包括回民支队在内的西进纵队开赴陕甘宁边区，担负起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的任务。此时接到命令的马本斋却无法随军西进，连年的征战操劳让他一遍

0: 马本斋被送到后方医院，由于条件简陋，患上急性肺炎。2月7日，西进途中的回民支队收到了来自冀鲁豫根据地的消息，马本斋司令员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当日逝世。
1: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يوم كينو كومن تايزو حريتو بي أرباح كومو لألي
0: 3月17日，延安各界在清真寺举行马本斋同志追悼大会，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写下挽词。毛泽东的挽词是马本斋同志不死，朱德的挽词是壮志难移，汉回各族模范，大捷不死，母子两代英雄。1944年5月1日，回民支队全体指战员开赴甘泉县田庄沟，投入大生产和练兵运动，为保卫延安、争取抗战胜利做出。

山西新军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重要的抗日武装力量。在抗日烽火中，山西新军在与顽固派斗争、维护统一战线的同时，依靠和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坚持持久抗战，积极打击日本侵略者，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

0: 山西新军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重要的抗日武装力量。在抗日烽火中，山西新军在与顽固派斗争、维护统一战线的同时，依靠和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坚持持久抗战，积极打击日本侵略者，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山西省因居太行山之西而得名，简称晋。东以太行山与河北接壤，北以古长城与内蒙古为界，西南以黄河与陕西、河南相望。从辛亥革命开始，阎锡山就一直统治山西。阎锡山，字百川，山西五台县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生，清朝陆军步兵科举人，同盟会员，组织与领导了太原辛亥起义，长期经营山西，时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山西省政府主席，号称山西王。
1: 阎锡山这个人做什么都有他自己的一套做法，但是不管怎么做，他有一个总的目的，就是为了自己的存在，他可以随时改变自己的策略。
0: 1936年，阎锡山处在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多方的复杂矛盾中，阎锡山需找到新的生存之道，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在三个鸡蛋上跳舞，既不能滑下来，也不能踩破。1936年5月初，中国工农红军结束东征，回师陕北，蒋介石十个师进入山西，并且在6月成立了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并命陈诚为总指挥，这对阎锡山构成了威胁。1936年5月，日本策动和指挥伪蒙军进攻由阎锡山管辖的绥远，直接侵犯了阎锡山的势力范围。日伪侵绥，后必犯晋，日本帝国主义成为阎锡山生存的最直接的威胁。于是阎锡山在公开场合提出了守土抗战的口号，中国共产党积极支持他领导绥东抗战。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决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走联共抗日道路。
1: 之所以与共产党合作，阎锡山也是为了借助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打着山西的旗号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
0: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非常注意做阎锡山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把山西尽早建立国共合作关系放在突出的位置。1936年5月25日，毛泽东致书阎锡山：“先生如能与毕方联合一致，由毕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

0: 派彭雪枫、周小舟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太原向阎锡山陈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阎锡山自己也说，同共产党搞统一战线，这中间有风险，但是不跟共产党合作又有什么办法呢？现在我只有用共产党的办法。此外，既不能抵制日本人和蒋介石，我是用共产党的办法削弱共产党。1936年9月18日，中共组织成立了山西抗日救国同盟会。阎锡山害怕触怒日本帝国主义，便更名为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西盟会，自任会长。阎锡山还派专人到北平面邀共产党人薄一波等回山西，中共北方局派以薄一波为书记，由杨宪珍、董天之、韩军、周仲英等五人组成专门进行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他们于1936年10月到太原，很快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并达成了三条协议，即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不受限制，只做抗日救亡工作，在用人方面给予方便并保证安全。阎锡山同意这些条件后，薄一波以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办公室秘书的名义任西盟会常委秘书，主持日常工作，随后即接办了山西牺牲救国会，大力发展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西盟会实际上成为了共产党领导的特殊形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由此，中国共产党有计划地配备了在山西各地的领导力量，同时大量招收青年学生，培养和训练干部。这张照片是当时西盟会集训的大合影，这些经过培训的干部成为了日后建立山西新军的基础力量。1937年8月1日，经阎锡山同意，组建起第一支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这是一支实际上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山西新军由此诞生了。从这张照片可以看出，山西新军的士兵大部分是年轻的学生。在中共的号召下，大量的青年学生和群众纷纷参加山西新军，山西新军得到很快发展。
1: 决死队建立之后呢，立即开赴晋东北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山西新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呢，迅速发展壮大，这也让阎锡山对共产党的心生忌惮。
0: 1937年9月初，日军侵入山西，晋绥军在天镇和广陵未能阻挡日军前进。9月下旬，阎锡山部署晋绥军扼守忻口，但是日军在1937年10月至11月侵占娘子关、忻口，并沿正太同蒲铁路急进。山西晋绥军在作战中损失过半，文官多数弃职，阎锡山不得不依靠山西新军抵御日军进攻。

0: 为此，山西新军在晋绥军总兵力150个团的数额中，征得了50个团的番号，并相继以平定、曲沃、晋西北的3个教导团的基础上，分别组成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2、第3、第4纵队。后来，阎锡山迫于抗战形势紧张，又同意组建5个旅。经中共北方局研究决定，提出扩编编制及人员配备方案，各决死纵队政治委员和政治主任人选均经阎锡山合法批准。同时，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与阎锡山就八路军大量派遣干部到新军帮助工作达成定义。至1938年初，山西新军扩大为第1、第2、第3、第4纵队，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山西新军广泛活动于晋东南、晋西南和晋西北地区，成为山西大地上一支宣传贯彻共产党抗日救国纲领主张、坚决抗日、反对内战的武装力量。当时，山西沦陷区的政权全部瓦解，尚未沦陷的地区竟然无人敢出来执政，连县长也无人敢当。10月，山西人人忙，富人搬家忙，穷人心惶惶，军官扔部署，小兵扔大枪。这首民谣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西盟会和山西新军敢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坚持抗战，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成立支撑山西危局的一支重要力量。
1: 由于山西新军发展迅速，成长为一支抗日的劲旅，阎锡山对于共产党影响的迅速扩大感到惶恐不安，于是阎锡山开始压制、打击新军和西盟会，并要取消政治委员制度。
0: 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在山西影响的扩大，尤其是山西新军的不断壮大，阎锡山逐步显露出防共甚于抗日的一面。1938年6月，阎锡山在吉县古贤村秘密召开会议，确定了重整晋绥军、压制新军的政策。1939年3月的丘陵会议上，阎锡山改变了已实行3年的联共抗日路线，决定改编新军。他以国民政府文官不能兼军职为理由，提出取消新军政治委员，解除共产党员的兵权，派遣大批特工人员进入新军部队。1939年1月，国民党5届5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政策重点由对外抗日转移到对内反共。之后，国民党5届6中全会则进一步确定了以军事反共为主、政治反共为辅的方针。在这种背景下，1939年冬，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1939年12月3日，国民党第6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奉阎锡山密令，突然以重兵

0: 功在晋西南的山西新军，摧残西盟会等救亡团体和抗日民主政权，即十二月事变，亦称晋西事变。面对阎锡山部队的进攻，晋西南的山西新军在十二月六日组成拥阎抗日讨逆总指挥部，在八路军晋西支队的支援下进行自卫反击作战。经过坚决斗争和激烈战斗，山西新军终于击退了阎锡山晋绥军的进攻，同时粉碎了山西新军内部反动军官的叛乱活动，将山西新军从形势上与山西晋绥军共同领导过渡到中共单一领导。
1: 晋西事变呢，是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式，既打击了阎锡山的反共势力，又斗而不破，维护了抗日民主统一战线。
0: 与此同时，毛泽东为了争取阎锡山继续抗日，派王若飞、萧劲光与阎锡山谈判，确定以汾阳经离石到军渡的公路为晋西北与晋西南的分界线，晋西北为八路军和山西新军的活动区域，晋西南为晋绥军的活动区域，这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和保持了中共同阎锡山的统一战线关系。这就是山西新军的活动区域示意图。当时的阎锡山除了这些地区，只能控制晋西南的二十几个县。1940年春，山西新军各部重新整编为27个团，虽仍保留晋绥军番号，但实际上已分别纳入晋东南和晋西北八路军序列。山西新军进行了为期4个多月的整训，进入晋西北的新军整编为晋西北新军总指挥部，其作战行动统一受八路军第120师指挥。进入太岳区的新军部队，除保留决死队第一旅兼太岳军区第一军分区、第212旅兼太岳军区第三军分区外，其余部队均与八路军第129师部队合编。至此，山西新军部队完全纳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整编后的山西新军转战南北，越战越强，先后参加了反击日军五路围攻、白晋战役以及百团大战等战役战斗。据不完全统计，山西新军在全国性8年抗战中，共对日军作战7000余次，击毙日伪军达50000余人。山西新军成为山西抗日的中流砥柱，山西新军也付出了重大牺牲，约近10000人为民族解放献出了宝贵生命。山西新军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在统一战线形势下合作创建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是适合当时山西抗日形势的一种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组织。1979年12月7日，由中共中央组织部、解放军总政治部

发出通知，西盟会、决死队和其他新军部队都是由我党组建，并始终是我党领导指挥的革命组织、革命武装。1990年，前国家主席杨尚昆这样评价山西新军的特殊贡献：山西特殊统一战线的成功，在全国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它的成功和山西新军的创建，给我军三大主力和北方局进入山西开赴抗日前线创造了有利条件，否则困难无法想象。山西新军从诞生到今天已经70多年了。拥有300万会员的西盟会在抗日战争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拥有7万人枪的决死队完全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他们的历史功勋永远被后人铭记。1939年1月，日军集结30000兵力向八路军济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八路军第129师将主力与地方武装分为几个作战集团，机动歼敌，反击日军扫荡。第386旅在威县以南襄城固一带巧妙设伏，速战速决。全歼日军第10师团、第40联队补充大队一部和安田步兵加强中队，创造了平原诱伏战的典范。